0: 啊，这个雨到下午四五点才下来。当然了，哼，大家还要注意查看自己手机上的及时的天气预报。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收音机的这个音频的节目直播，还能收看我们视频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点进去就能看到相关的图标，再点就能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音频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骗人。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其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大家谨防诈骗。国家统计局表示，网络上类似于什么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什么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这都是诈骗内容。如果您近期看到过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点击，也不要下载非官方 APP。 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会佩戴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另外，所有的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也不会发放补贴，更不会开展理财承诺分红等等。这家伙是现在这个骗子胆大包天啊，是吧？胆大妄为，打着国家统计局的名号来骗人了，实在是无法无天，必须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另外提醒大家啊，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那些什么投资啊、提现之类的宣传，那些基本上都是骗人的。如果你遇到有什么的这个以国家统计局的名义、什么圆梦统计平台名义要你提现，或你拿不准的时候，你跟你向你的社区的什么工作人员啊、村委会啊什么的，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说现在上门有一个什么什么人啊，带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相关的证，然后呢要干什么什么，你问问说有这事儿吗？如果没有，我建议你马上打110吧。下一个关键词，论文打假。这段时间最受关注的学术圈的事件，恐怕来源于一位圈外人，一个叫做耿同学的视频博主打假高校论文。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个自称普通研究生的科普视频博主在网上发视频，指证一些论文存在造假等嫌疑，把几所名校的顶刊论文推入了公共质疑场，让多所985、211高校都坐立不安。而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他举报同济大学教授的论文数据存疑，后来被查实，所涉及到的这个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被免职，一位研究员被解聘。而对他的其他举报，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都相继发布了情况说明，回应他提出的论文造假的指控。可以说，耿同学以一己之力震动了学术圈。新京报说，这起事件至少暴露了三个深刻问题，就是学术头衔为何经不起审视，本该严肃专业的学术岂能成了圈地自萌，国际顶级期刊是否还当得起盛名。而这个耿同学在采访当中也说，论文打假最真实的积极变化不是哪位院长被解职，而是由导师开始向学生索要原始数据了，这或许也是耿同学事件最大的意义之一，那就是至少让一些原本被忽视的科研规范细节重新被摆到了台前。那对于今天的学术生态来说，比起那个继续堆砌头衔、追逐顶刊，更重要的也许正是找回这种最朴素也最重要的严谨。下一个关键词，灰色地带。据上游新闻5月14号报道，四川雅安警方打掉了一个伪造刊物论文的黑产团伙，13人落网，查获假期刊9000余册，涉案资金超过2300万。主犯吴某注册了一个什么文化公司，跟高校期刊社签过整理会议资料的协议，可他转头就冒用这个杂志社的标志。

印起了假刊物，三年多时间，非法经营额累计是2800多万。报道当中提到，最初报案的是雅安当地一名医疗从业者啊，一位医务工作者，为了晋升职称，他轻信别人口中的内部快速通道的承诺，先后转账16500，收到了一本印着自己论文的期刊。直到他拿着这本期刊去申报职称，被认定为伪造，他又联系了正规期刊编辑部询问，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破获一个造假团伙当然值得叫好，但是如果只抓骗子啊，不对买方做任何的追问，这条产业链的清剿就始终缺了关键的一环。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论文发表成了职称评审、学位授予的硬指标，量比质更被看重的时候，总有人会想方设法的走旁门左道。案子结了，主犯判了个缓刑，从犯各自受罚，可是光打掉一个团伙就够了吗？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单一评价标准让假期刊有机可乘，为什么虚假代发广告屡禁不止。真正让人担心的从来不是这一个团伙，而是他背后那些不好管、管不着的灰色地带啊，还有一个睁一眼闭一眼的这样一个环境。什么叫睁一眼闭一眼的环境？这是一个医疗从业者，他弄了一本假期刊，他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呢去申报职称，被认定为伪造，他才知道被骗了。而像他这样收到假期刊的人不止一个人啊，那其他的职称评定单位都没有说是伪造的，就这个医务工作者，他的这个职称评定单位发现了这本期刊是假的，是伪造的了。那这之前还有多少假期刊被睁一眼闭一眼的鱼目混珠的混水摸鱼就通过了呢？下一关键词，开盒。5月14号晚上，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发布通报说，网传该学院的学生邱某某发布虐猫影像等等，依据调查结论，邱某某违法行为属实，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因为举报邱某某而遭开盒的上海反虐猫志愿者芝麻此前透露说，当地警方在搜集相关的虐猫证据之后，已经对邱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0天。据媒体此前报道，围绕邱某某涉及虐猫及开盒一事，举报者曾在上海还有江西赣州两地公安机关报案。上海徐汇警方在1月8号就受害者被侵害公民个人信息一案行政立案，后来在4月17号刑事立案。而赣州警方则在5月11号介入案件调查，处理结果显示是受理行政治安案件，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那些人对人举报者啊进行开盒啊，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同情这个虐猫者？这个虐猫者邱某某被校方开除学籍，并被当地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终结，恰恰相反，更扎实的调查还有待继续推进。因为举报虐猫而起的被举报人被开盒案件啊，这个虐猫的邱某某是否涉案，他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需要有条不紊的刑事案件调查来查明案件的情况，进而做必要的法律惩处，以给后续案件的处理做一个示范。下一个关键词，长效机制。5月15号，据福建电视台报道说，福建漳州陇海白水镇还有福宫镇两大杨梅产区的收购环节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请注意啊，是收购环节。工人们把收购来的整筐杨梅浸入含有3无复合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的液体当中，甜味剂外包装标注的甜度是蔗糖的8000倍。经核实，商家使用了在新鲜水果当中明令禁止使用的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以及成分不明的3无复合甜味剂。商贩对违规行为毫不避讳，坦言大家都这么做，你不加就没人要，卖不出去。令人心惊的是，务工人员私下提醒记者不要吃，说泡药的我们自己都不敢吃。记者走访了10多家收购点，每家问题杨梅的日销售量可达上千斤，销售旺季的时候甚至超过5000斤。为了逃避检查，商家提前备好了没有浸泡样品来应付抽检。专业人员提醒，长期使用成分不明的3无复合甜味剂会引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对青少年记忆力发育影响尤为严重，还会干扰内分泌及肝肾功能。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已经开展了专项突击检查。我查了一下，这个福宫杨梅
是当地的特产，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可以说是当地的一张农产品的名片了。如果被这些黑心商人给毁了，那影响可就大了。看到这个消息，我想起来我昨天我去了趟超市，看到有卖杨梅的，不贵啊，7-8块钱一斤吧。当时呢犹豫了犹豫，说改天再买吧。可是今天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就在犹豫，这个今年这个杨梅还敢不敢吃，还能不能吃。所以说你看，查处一批这样的黑心商家很容易，关键是要建立一个长效的监督机制，让这类问题不再复发。下一个关键词，保护网。据河南电视台报道，郑州古先生的父母啊，每天准时到一家天然玉石家居店里上课。在这家店里边号称包治百病的玉石床垫，让老两口着了魔，两年。

来到现场，不到十点，店里已经坐满了近百位老人。店员宣称，玉石床垫能治一切身体毛病，疑难杂症医院治不好的，我们都能治，只要来听课，每人送一袋鸡蛋。古先生无奈地说，父母捡废品十四五年，省吃俭用，就为了买这些产品。一个床垫4000多，现在涨到快10000了，他们还觉着占了便宜。家里的按摩床、温热垫、玉石枕头堆了一屋子，连儿子的劝阻都听不进去，甚至反目成仇。而现场工作人员见记者到来，立刻驱散老人并锁门离开。记者摸到床垫通电之后滚烫，却没有找到合格证。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要求开店停止经营活动。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刚看报道的时候我就说啊，记者来到现场，当时我就一反应，我说你记者来到现场怎么可能是吧，记者怎么可能在现场，你来到现场之后像这样的搞什么保健品讲座的，一发现有这个50岁以下的年轻的人坐在那里，那个这些不良商家马上就提高警惕了。你看果然发现记者在现场，肯定记者是那种最起码也就是中年人以下的是吧，很年轻的，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了不正常了，人家商家立马锁门是吧走人。所以说暴力诱惑之下极低的违法成本，为这类保健品骗局长期横行提供了生存温床。咱就说这卖玉石床垫的是吧，少则4000-5000，动则10000-20000一个床垫是吧，多少年的骗局了，现在还有。说到底，破解这种养生骗局的关键不是说抓获了多少骗子，提醒老年人什么加强防范，儿女什么多陪伴怎么那样，不在于这个，而在于能否用接地气的服务和有温度的关怀把那张缺位的保护网织补起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你们多辛苦辛苦了。下一个关键词，公德心。5月14号，广东深圳的甘女士在一家肠粉店吃饭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女顾客拿小料罐里的公用勺来舀辣椒酱、萝卜干等配菜，然后呢直接放进嘴里吃。啊，她拿着公用勺当成自己的了。她说对方动作熟练，不像第一次这样干。甘女士立即告知店老板，店老板随即端走了酱料罐。而该女子被提醒之后生气的走了，肠粉做好了，钱也没付，也没吃，也没要，走了。瞧瞧，自己不讲卫生，被劝阻之后还发脾气，你说这人得多缺乏公德心吧。下一个关键词，历练。近日时代峰峻旗下的练习生张毅然被私生殴打一事引发关注。5月13号，时代峰峻通过这个 TF 家族的官方账号回应说，张毅然没有受伤，公司后续将升级防护机制，呼吁理智追星。近两年私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危害，并且演变成了一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演员王安宇长期被私生跟车围堵，甚至被私生侵入住宅。此前更有艺人因为私生追车发生交通事故，险些酿成伤亡。私生触手甚至伸进了本该纯净的体育领域。哎呀，私生粉是吧，饭圈乱象，我们一直都在呼吁严厉的打击，但这不是说打击一个一个的个案就能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还要斩断这个私生圈子背后的利益链，让这个行业无利可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关键词，世界杯。据央视体育的消息，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的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等。这次世界杯版权的价格备受外界关注，并且传出了6000万美元、1.1亿美元、那么1.5亿美元等等多种说法。当天下午，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能透露协议的细节。我只能说，我们对协议非常满意，并很高兴能继续合作，将足球赛事带给所有的中国球迷。他表示，未来还有许多其他潜在的项目可以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关于这次世界杯转播权的具体价格，并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我看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相关的账号啊，也已经发出了这个明确的这个通知啊，明确的公告啊，就是已经达成协议了，但是也没有说什么具体价格。
所以网传的这些价格都是说什么据央视体育频道一名内部人

人员透露的。从网友的反应来看，大多数人还是很关注这个具体的授权金额的，但是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啊。我看有网友又在这儿这个说风凉话的，说啥风凉话，说之所以这个能达成这个协议啊，能把价压下来，有赖于这个中国足球的表现。这话说的，别管怎么说吧，这次谈判成功，可以保证我们所有的球迷能够在这个夏天享受到精彩的世界杯足球赛事了。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

0: 03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一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有一桩案子啊，求职诈骗案冲上了热搜啊。什么一个求职诈骗？说花了40-50万买烟草局的编制啊，能让你在烟草局入编，但是你得花钱啊，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求职诈骗。据河南的大河报报道，诈骗团伙2年间骗取36人，共计874.6万。最荒唐的是，他们竟然串通烟草局下属的物业公司的员工，多次违规打开烟草局办公大楼会议室，在真正的烟草局里面搞假面试。目前主犯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半，其余同犯也悉数获刑。那这起骗局涉案金额巨大，手法荒唐。那相比案件本身，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36个家庭会深信不疑？又是什么让骗子有了登台唱戏的可乘之机？那渴望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现实当中仍然有不少求职者，不是想着提升本领啊，走公开选拔的正道，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找门路、走捷径上，以为花了钱就能换来铁饭碗。这种投机心态，既是对自身能力的一个放弃，也是对社会公平的漠视。稍有松懈，就会落入圈套。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这个蛋上有了缝了，苍蝇就来叮你了。求职者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那个鸡蛋上的缝儿，它当然是骗局得逞的一个诱因，但是追根溯源，管理这道关口没把严，才是骗子能够登台唱戏的根源。骗子之所以能让36个家庭上当，让36个家庭深信不疑，关键在于那间被违规打开的会议室。烟草局的办公大楼在普通人眼里自带权威光环，是吧？你要进烟草局的门，那家伙有门口什么门卫什么的，那都管着呢，你怎么能进去啊？访客你得登记，是吧？找谁？你不说找谁，你想随随便便的进去能进不去的。可是骗子呢，他能进到烟草局大楼的会议室里边，往那一坐，几个这个应景的问答，整个骗局的可信度瞬间就被拉满了，对吧？有那个受害者就说，如果面试没有发生在烟草局里边，你说在外头一个宾馆那个会议室，我们也不会支付尾款，损失也不会这么大。什么意思呢？要是那个在烟草局的会议室里边给我们搞面试，你说我们能不相信吗？这说明什么？说明管理上的漏洞在别有用心者那里足以被放大为是权威的铁证和背景。部分单位的日常管控流于表面，人员进出、场地使用、言行约束等等，这个管束一旦松懈，不知不觉当中就沦为了骗局的背景板。这不仅侵害群众的财产，更在无形当中透支单位公信力。你看这骗局之所以成功，是吧？那个等于是烟草局外包的那个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有人跟这个骗子勾连在一起，对吧？那物业公司呢，那个在烟草局里边呢，当然是既然签了那个相关的这个物业合同了，在烟草局里边那出入毫无阻碍，那行了，还掌握着一些房间的钥匙，那好，物业公司的人跟骗子合伙，把骗子领进来，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通过其他的渠道领进来。

说哎，打开会议室大门，让骗子在这里头行骗是吧？搞这种什么假面试。所以正因为这样，守好人员准入这道关口从来不是小事儿。无论是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还是国企正规的入职，那是有一套全程透明、公平竞争的规律的啊，有规矩的。任何声称花钱就能搞定的许诺，都是在挑战这条不容逾越的底线。那些妄图靠金钱打通捷径的人，不仅会蒙受损失，还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最终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个案件啊，依法惩处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这个案子投射出的一些歪风是令人深思的。比如投机，对吧？花钱是吧就能进好单位，再加上有什么在会议室里边、烟草局会议室里边什么面试这样的这个情景背书，那这个骗局当然就成功了。而这样的骗局将在不断发展当中是吧反映出它的这个恶劣的影响。风气轻则事业顺，风气歪则事业歪啊。如果任由走后门、找关系、花钱就能进这个歪念蔓延，必然会寒了那些凭本事吃饭、靠实干立身的人的心。当投机取巧被默认为是有办法啊，当找关系被认为是有门路啊，踏实肯干被曲解为是没本事，干事创业的氛围就会受到侵蚀，真正优秀的人才也难以顺畅的涌现。所以说要堵住漏洞、端正风气，需要从各个环节涉及到的各方各部门多管齐下，执法的刚性不能缺，必须深挖彻查这类骗局，严惩这类不法分子啊！基层单位更要引以为戒，扎紧内部管理的篱笆，小到一间会议室的借用，大到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都应该纳入规范，严明纪律，不给任何搭台唱戏的骗子留下可乘之机。有一些地方他因为定位不太准确，你比如有些地方开了一家这个什么卡拉 OK， 卡拉 OK 呢，他定位呢，定位在哪儿？他旁边一墙之隔就是公安局，甚至是什么，他跟公安局合用一座楼，公安局用的是这个楼的这个东边，他这个 KTV 用的这座楼的西边，都从一个大门进。所以人一说我进一些娱乐场所竟然是要从公安局的大门进去，确实是从公安局大门进去。所以这就是什么，日常的管理啊不严谨是吧。那当地公安局接到这样的一个投诉举报之后，立马就划清界限是吧，让那个 KTV 另开一座门，对吧？你不能说那我们公安局在给你 KTV 那儿背书啊。所以日常管理当中这样的事情挺多的，是吧？所以要把一些这个细枝末节的影响我们这个基层单位形象的这样一些问题啊都给掐住。另外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招聘都要公开、公正、透明，把公开的这个招录规则亮得更明白，帮助求职者破除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树立起一个朴素牢固的信念，就人生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的认真努力的工作，认真努力的奋斗，那才是走得通的一个正道。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季广优品商季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满减折扣的优惠活动啊，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的一个组合啊，这俗话说包治百病，包治百病。

那没必要啊，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一款鞋的价格高不高，消费者拥有最终的话语权，他的事儿，能卖出去是他的本事，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走歪门邪道，你要想卖出去，交给市场，对吧？诉诸道德，迎合情绪，是吧？这是一个这个评判一个产品实际上是不应该的，完全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这个泰莱尼斯的问题，现在出这样的广告文案，说来说去啊，就是他集中了他的这个广告台词所传递的价值观是不正的。我们都知道，职场当中这个下级给上司送礼是一种扭曲的职场关系，是吧？是这个歪风邪气，是吧？叫攀附啊，甚至涉嫌行贿受贿，是见不得人的潜规则。但是这个广告却堂而皇之的把这一幕拍下来了，把职场不光彩的一面，甚至丑陋的一面暴露给大众。这是在公然宣扬一种送礼文化，违背了公平公正的职场伦理，也暴露了品牌营销价值观跑偏了。那泰莱尼斯这则广告可能是想以职场感谢、人情回馈为切入点，是吧？上司和下级充满了温情，想传递一种有温情的守护儿童成长的价值观，但它的内核这个场景是错的，它以职场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啊，工作上承蒙您照顾，所以你家宝宝的小脚我来照顾，两个照顾把职场当中那种暧昧的难以言明的上下级的这种恩情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品交易筹码，本应纯粹的职场关系变了味儿了。你现在可以送给上级他家那个有个宝宝，送给他家那个一个什么什么这个特别贵的这个宝宝鞋卡，那这个上级的妈妈要是过生日，是不是人家要喜欢那个金银首饰的，你是不是也要送给人金银首饰啊？你看，你不是说送给一个鞋卡好像他就纯粹了，他不纯粹，他不纯洁，对吧？简单来说，他就是一种不正常的职场关系，说是行贿受贿的，是吧？那跟这送什么黄金珠宝那不一样吗？所以有必要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企业营销是什么啊？他营销的到底是什么？其实他营销的是企业的价值观。我以前我在节目当中屡次的说，你看这个企业他拿出什么样的广告来，你就知道起码审定这个广告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是个什么样的素质，是能看出来的。你头脑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三观，是能看出来的。你想审定这个广告的那个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他头脑当中他要不是这种扭曲的三观，他能让这样的广告通过吗？对不对？所以一切企业营销的本质，他营销的是企业的价值观。就人们通过这个广告，你就是看到这家企业他是怎么看待社会，是怎么看待消费者，怎么看待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企业也是社会当中的一环，它的价值观必须符合社会的运行规范啊！你想这家企业推出这样的广告来，那就是说它很可能是默认在它的企业里边它就允许这种事出现，对不对？当然他们的企业里边不缺这样的童鞋穿，它就是产童鞋的嘛，对不对？那很可能他企业的下级给上司表示感谢，感谢你在这个工作当中的关照，然后给上级送个什么金项链、金手镯，那可能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对吧？因为你的广告就是这种逻辑吗？你看，这其实就是反映了你企业的价值观，就你起码是认同企业、认同职场当中这种上下级的这种关系啊，这种方式方法的，这就你价值观的问题，对不对？价值观就有问题。这但是你的价值观必须要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啊，对不对？一个企业的广告它代表你一个企业的气质啊，消费者是根据你这个企业的广告来给你这个企业定位的，对不对？你包括以前那有一家企业屡屡的打那个擦边球的，是吧？卖什么某饮料的，是吧？卖那种椰子饮料的，屡屡打擦边球，人们一想起来那家著名的企业就想起来那个企业背后那些人，是吧？整天就是那种一说起广告来，一说起企业宣传来，是吧？一说起营销来，就是打擦边球的啊，不是那种穿着紧身暴露的美女，就是那种什么什么这个帅男，反正就是那样的，是吧？你看他企业的形象给人树立的，包括他企业的相关的责任人，是吧？负责人出来之后，那咱们一看就是，你看很可能这样的广告就是他审定的，他就喜欢这样的，对吧？说你企业营销，你营销的到底是什么？营销的是企业的价值观，是吧？对社会、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认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所以很多企业他有时候搞不明白，是吧？他把这个社交媒体当成了一个可以随意揉捏来揉捏去的工具，我想怎么表达想怎么表达，是吧？我的社交媒体、我的账号，我想怎么说怎么说。品牌营销在现在已经不能简单的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你得表达自己正确的价值。

0: 价值观，这怎么来吸引消费者，怎么来赢得消费者的心，赢得消费者的认同，跟消费者产生关联，让消费者喜欢你。你企业流露出来的品味和价值观，那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你流露出来这种价值观，让人觉得不舒服了，那其实对你企业的营销，对你企业的形象，乃至对你企业产品的销售，可能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说，一旦你的品牌营销当中，你如果出现了不高明的或者错误的那种趣味，那种价值观，那这就引发舆论场的反弹。我们社会的公序良俗是一直存在的，这社会不是没有规矩的，说话做事都要有规矩。每一个人、每家企业、每个机构、每个单位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不是说我想说什么就是说什么的。看起来好像我们的社会自由开放度很高，但你试试，我们的公序良俗是一直存在的。你挑战一下社会公序良俗，你试试，那会引来极大的抨击。你本来你这个童鞋品牌就陷入了高价这个质疑，是吧？这种这个质疑之下，然后呢又来一个这个价值观的这个错位的这样一个营销，你到底想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形象？现在这家童鞋品牌已经赶紧下架了相关的广告啊，相关的年卡活动也已经结束了，但由这个事儿引发的舆论危机还远没有消除。所以这样的教训在企业营销的案例当中是一个很失败的错误的案例啊，也是一记严肃的提醒。就你营销可以接地气，三观千万不能跑偏。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什么香蕉女王复仇啊，蓝莓出轨草莓啊，最近一群成精的水果席卷了短视频平台，这些都来自于水果 AI 短剧。据媒体报道，水果 AI 短剧的相关话题在短视频平台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亿次。在这里边，香蕉、樱桃、草莓、蓝莓等等常见的水果被赋予了人类的身材、五官和服饰，化身为渣男啊、绿茶、霸总等等，用极端化的人设演绎出轨、复仇、身世之谜等等狗血剧情。不少网友表示，明明剧情离谱，却忍不住一直刷下去。啊，我看了几眼那个相关的片段啊，跟动画片一样，实际上就是那个 AI 制作的嘛，是吧？那香蕉人是吧？是整个身材什么跟人一样，就是这个脸啊什么的这地方是个香蕉，上面有人眼，是吧？惟妙惟肖的，很可爱。但是呢，它赋予的是那种狗血的剧情。你比如说什么蓝莓出轨草莓啦等等这样的，谁跟谁生的孩子又怎么怎么样的，很不着调，荒诞到离谱。但是呢， 网友们刷了一集又一集，主要原因在于什么？爽啊，对吧？有一种爽剧、爽文就是这样。这类 AI 短剧，角色大多是拟人化的水果。以前嘛，你想他要弄这个 AI 人，弄 AI 人，他有时候盗取一些明星的一些特征，然后呢形成侵权。这次好了，干脆让水果来当主角，什么香蕉人、草莓人、樱桃人等等，不存在侵权的问题了吧？哎，然后呢，那类爽剧的那个剧情就搬到这里边了。啊，剧情又简单又夸张又抓马，一说就是出轨、怀孕、复仇、塌房、家族什么利益争夺、什么男女等等，这个啥全来了。而且他没有任何的，好像是没有任何的个道德压力啊，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剧情逻辑，节奏又快，反转又密集，矛盾冲突几分钟内就很激烈，是吧？那家伙，你想短剧这个一分来钟一集，一分来钟记一集，就是一分来钟之内必定有好几个爆点的。那看了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上头。上头的背后一个问题就来了：当沉迷于这些荒诞离谱又低俗的剧情的时候，人们的认知能力是否在悄然降级？也许有人就是说，我家忙了一天，我就图一乐呵，干嘛上纲上线啊？看看完了呗。不可忽略的是，这样的爽和乐是有代价的。沉迷于这类猎奇狗血的短剧，失去的不仅仅是审美能力，还有对复杂现实问题的思考意愿和判断力。一旦认知开始偷懒，或者陷入了某一类的这种情节当中，然后你在看待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会用你看过的这类狗血剧情的这种思维方式去考虑社会，去看待社会。因为什么？你大脑的思考能力已经被这样的短剧影响的太多了，它会像肌肉一样形成一个记忆，持续的算法投喂，持续的算计，认知降级必然愈演愈烈。就说你看那些低俗的这文艺产品和看那些高雅的文艺产品，都是长时间的看，看了之后你看这个人的水准一样吗？欣赏水准、艺术水准以及认知水准、个人素质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说实话，这些年短剧走过了野蛮生长，涌现出了不少精品啊，也不是初期那种粗制滥造了。短剧市场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格局，如果因为 AI 大幅度降低了制作门槛，导致粗制滥造，实在是本末倒置。就像一些网友说的，全都是什么背叛、出轨、豪门争宠、小三上位、原配复仇，这不就是把短剧里低俗的段子都复刻一遍吗？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短剧啊，会毒害青少年群体，尤其是少儿群体。有网友就说，我身边的孩子就看这个水果 AI 短剧，说那个孩子要是模仿其中扭曲的人际关系怎么办？你想想，喜爱水果、善于模仿的孩子们，大量的接触背叛、出轨、复仇等等内容，怎么建立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啊？所以这类短剧的不良导向的后果可想而知。AI 是一个工具，它降低了创作门槛，但不等于要降低质量门槛和责任门槛，更不等于要降低社会责任。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相关部门已经出手管控这类短剧了。但是对于观众来说，相较于外部的管控，更重要的是自我管理。当算法下一次再给你推送什么蓝莓、出轨、草莓的时候，我们能否保持认知定力啊？对这种只图一乐的劣质内容果断的划个，是吧？划过去不看它，这是我们的定力。尤其是作为成年人，尤其是作为家长，是吧？你看到这样的短剧之后，你尽量还，我建议还是不要看。你看的多了，会影响你对孩子、对家庭的教育和认知的。我看有网友说，我这东西还真的看得很烦，还一直给我推，我点了好多个不喜欢，终于不给我退了。还有网友说，这不就是以前那个豪门狗血剧吗？给主人公套一个水果外壳，这玩意儿现在还真有人看啊。还有网友说，你而且不仅有人看，而且看的人还巨多。还有网友说，哎，管那么多干嘛？爽就完事儿了，能让我高兴笑出声就行了。平时工作生活够烦了，看个东西还要想这个想那个，累不累呀？但有网友说，国外原发账号都已经被封了，咱国内的短视频平台也应该及时跟上啊。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看这个短视频，平时看跟看影视剧差不多的。我们总是批评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影视剧作品，是吧？一直在喊劣币驱逐良币啊等等。现在换到短视频了，为什么要追捧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呢？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即便是休闲娱乐，也能看到一些高质量、高品质的东西，而不是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污了咱的眼睛，影响了咱的孩子。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

0: 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2: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4: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4: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4: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4: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4: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省在残疾人权益保障和融合发展方面的新进展、新举措。也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和我们互动交流。那节目呢开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省残联二级巡视员卢红卫，省残联组联维权部一级主任科员朱红，康复部二级调研员傅春燕，教育就业部三级调研员王国浩，文体部二级调研员刘永学，文体中心中心副主任杜亚宁，康复中心中心副书记赵伟，就业服务中心专技七级贾迎军，辅具中心中心副主任李明。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今年呢，全国助残日的主题啊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首先呢，我们先请咱们省残联的二级巡视员卢红卫卢巡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呢解读一下，在这个主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深意？那平等权益和融合发展这两个关键词，对于我们河北的残疾人朋友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另外，咱们省残联作为全省残疾人事业的娘家人哈。在服务残疾人发展和管理残疾人事业的方面，近年来都做了哪些主要的工作，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我们来请卢巡为我们介绍。
1: 哎，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残疾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残联卢红卫。5月17号就是第36次全国助残日，在助残日来临之际，非常感谢阳光热线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我们残疾人朋友进行一次近距离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下面呢，我就主持人的提问简单做一个介绍。那么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这个主题的核心就是一句话，让残疾人有尊严、有保障，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那么先说平等权益，平等权益就是依法保障残疾人在教育、就业、医疗、出行等方面享有与健全人同等的权利与发展机会，不受歧视，不被区别对待。那么融合发展呢，就是让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就业增收，实现自我价值，从被动接受照顾变成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大家一起共建共享，日子过得更有奔头，更有质量。那么作为残疾人的娘家人，十四五以来，省残联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加强残疾人关爱帮扶，不断满足残疾人群体康复、就业、教育等多个方面的需求，精准服务残疾人127万余人次，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9.6万余人，我省残疾人民生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这个体现在了方方面面。那么主要呢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着力将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网织得更密。那么我省强化兜底保障政策的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连续3年提标，惠及了132万残疾人。二是优先解决困难重度残疾人在康复、就业、托养和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方面的众多问题，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连续7年被列入了全省20项民生工程，持续开展了残疾人民生保障大走访、助残暖冬等活动， 为近70,000名特殊困难残疾人送上了暖心服务。那么通过推进高效办成残疾人服务一件事，累计办理残疾人的服务事项超过了16万件次。三是康复服务提升了残疾人的生活品质，建成了400余家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31个康复项目纳入了医保保障范围，其中呢14项纳入了门诊的单独报销的范围，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个残疾儿童就是费用比较昂贵的这个手术，以及植入体都已经纳入了医保支付的范围。近80,000人次的残疾儿童得到了康复救助。那么四是推动了残疾人教育普惠发展，全省呢20万人口以上的县呢已经全部建立了特教学校。各市呢均设立确定了一所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本市招收残疾学生，这个主要是社区市。已经每个市都有一所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本市招收残疾学生。那么省级呢有6所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全省招收残疾学生。这样呢就帮助残疾青少年呢能够在不同阶段适时接受不同的教育。五是拓展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全省呢辅中心就业机构达到了180家，建好用好河北省残疾人新业态就业创业服务基地，开发残疾人就业岗位200余个，促进残疾人在云客服、电子商务等新业态领域就业。通过优化帮扶呢，为6600余名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提供了职业指导和岗位推荐，3100余名应届高校毕业生找到了工作。还连续举办京津

0: 济残疾人就业洽谈会，帮助了万余名河北籍的残疾人在京津就业。同时呢，我们探索实施了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先后征集了1000余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带动了3000人通过从事手工艺品制作来实现就业增收。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无障碍设施持续完善。我们目前大家看到的商业区、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都配备了无障碍设施。多地的医院、银行、车站等公共场所的自助终端设备也进行了无障碍改造。那么12345热线也加载了手语视频的服务功能。残疾人的无障碍设施持续得到完善。那么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推动了信息无障碍设施的建设，那么促进了残疾人群体更加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社会生活。这些是主要的。当然了，我们在残疾人的文化体育呀等等吧，一些其他方面我们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个我就在这儿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说那么多了。
1: 总之咱们省残联在卢群的介绍下哈，我们从在服务残疾人方面，在发展和管理残疾人事业各个方面，我们呢都是做出了工作实效的。那具体呢就各个部门主管的负责的这个工作内容和具体开展的情况呢，我们逐一来请嘉宾跟我们来聊一聊。首先我们就来像卢群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文体部哈，那文体部的话咱们都说文体不分家嘛，其实文体部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就是像一个宣传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请咱们文体部的刘永学刘部长，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文体部的主要的工作职责都有哪些。那围绕今年的全国助残日的主题哈，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这一主题，咱们文体部在残疾人的宣传、文化、体育这三个方面分别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刘部长。
2: 好的，主持人。省残联文体部主要承担着3项主要工作任务，一是残疾人宣传，主要是组织拟定并实施残疾人事业宣传工作计划，协调各级各类媒体宣传国家和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宣传残疾人重要节点和重大活动，社会各界扶残助残的感人事迹，讲好残疾人故事。二是残疾人文化工作，组织拟定并实施残疾人文化工作计划，组织举办残疾人文化节、艺术汇演、文化周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发展残疾人特殊艺术，扶持残疾人特殊艺术人才基地，实施文化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5个1文化项目等工作。三是残疾人体育工作，主要是研究拟定残疾人体育工作政策法规、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与有关部门合作承办国内外残疾人体育比赛，组织举办全省残疾人运动会和特奥会，开展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残疾人健身周、全国特奥日等体育活动，普及推广残疾人体育活动等。围绕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一个主题，我部重点将开展2项活动，一个是我和我的残疾人朋友故事分享活动，这个时间是5月17日下午，地点就是在省残疾人就业新业态就业中心。活动的内容主要是结合今年全省残联系统宣传选出的4强之星和助残之星人物，通过视频展示、现场讲述和访谈等多种形式，生动讲述他们的故事。活动的现场也将安排残健融合的一个文艺表演。第二项活动就是京津冀特教学校区域交流活动，时间就是在5月16日至18日，地点是在正定特教学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以乐享健身、阳光体育为主题，搭建京津冀3D特教学校体育交流平台，活动设置趣味竞技、重点项目推广、文体展示和体育教学经验交流等环节，通过互动交流进一步推动京津冀3D特教体育事业协同发展。主持人就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您的介绍，也让我们呢对咱们的文体部有了一个了解哈。那刚才呢刘主任讲的是这个 规划宣传。

0: 款。那咱们文体中心听起来呢，其实更像是一个实战派和运动员的大本营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请文体中心的副主任杜亚宁杜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文体中心的主要职责又有哪些。另外呢，近年来我省残疾人在国际国内重大赛事中又取得了哪些优异的成绩，您简单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省残疾人竞技体育这方面啊一些的突出成果。
1: 好的，文体中心呢主要负责组织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残疾人运动员的选拔、训练、参赛和管理，组队参加国内外赛事及各类残疾人体育活动，举办省级各种赛事和技术培训，负责省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的一个日常管理工作。近几年呢，残疾体育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在国际国内一些综合赛事中，金牌总数呢和这个奖牌总数，创造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位居全国的一个前列。例如在第14届米兰冬残奥会上，我省运动员获得8金7银5铜，位列全国第一。在全国第12届残运会上，我省运动员获得127枚金牌、92枚银牌、71枚铜牌，奖牌总数呢290枚，金牌数和奖牌数均位列全国第二，创下了历史参赛以来国内的一个最好成绩。除此之外呢，在单项体育领域，也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优势项目，打造出了全国领先的残奥项目，比如这个举重项目还有高山滑雪项目等，都是单项在全国也是排名第一。有31名运动员呢保持这个世界排名领先，11名运动员荣获国家51劳动奖、54青年、38红旗手等荣誉。
0: 这是我们取得的成绩。那杜主任，据我了解啊，我省正在全力备战名古屋亚残运会，同时呢也在紧锣密鼓的来筹备将在咱们河北唐山市举办的河北省第11届残运会，也就是第7届特奥会哈。请您呢就这两项重点工作来给我们说一说目前具体的进展情况。
1: 好的，今年10月份那个第5届亚洲残疾运动会呢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目前呢我们省11个夏季项目，在各个训练基地展开了全面的一个集训备战工作，打磨这个竞技水平。同时呢我们也全面做好了参赛的各项的一个保障工作，力争呢向国家队呢输送更多的优秀残疾运动员，在这个亚残运会赛场上呢能够展现我们河北运动员的一个风采，然后争取创造优异的一个成绩。关于省残特奥会筹办工作呢，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的设置、场馆的一个选定，竞赛规程的一个制定等前期工作。当前阶段正在进行运动员报名注册和裁判长的一个选派，以及场馆无障碍设施优化等环境工作，全力保障赛事那个顺利举办，为全省残疾人呢运动员搭建好自我展示的一个平台，推动我省残疾体育事业呢高质量发展。
0: 那咱们部门呢继续做出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同时呢也预祝今年的这届运动会的这个比赛啊能够残疾人们取得优异的成绩。那其实呢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文体部还有文体中心，接下来啊想要请出我们的这个组联维权部了，就是我们组联维权部的朱红朱主任。其实咱们组联维权部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好像是和维权有关系的，但其实咱们干的活跟残疾人朋友的日常生活是贴得非常非常近的。请朱主任来给我们用大白话吧，给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咱们部门的工作到底能够帮助残疾人朋友解决哪些实际的困难，另外今年咱们又具体要干哪些大事儿。
2: 好的，主持人。咱们组联维权部的业务主要有残疾人证管理、残疾人权益维护、受理残疾人的来信

0: 来访，开展这种普法的宣传教育，提供法律援助救助服务，还有我们要推动开展助残志愿服务，支持残疾人协会开展各项活动。总之呢，我们是一个能让残疾人贴心地感受到残联就是娘家人的一个部门。今年呢，我们组联维权部将做好村社区残协的换届工作，也要为全省6000户残疾人家庭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为15000名残疾人发放残疾评定补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展助残暖冬行动，帮助困难残疾人温暖过冬。然后呢，也会组织把爱读给你听、残疾人朗读朗诵大赛、圆肢残人登长城之梦，还有这种相亲交友联谊会等等的协会活动。还有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提升残疾人证服务的质效。
1: 那您看啊，这么多工作当中，我们来问几个细节性的吧，让大家呢更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残疾人证，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个证到底有什么用，那办了之后又能享受哪些政策，另外就是残疾人证啊，我们要怎么去办理，有没有什么线上简便的办理方式，这些一系列的来给我们讲一讲。
0: 这个残疾证啊，是我们残疾人朋友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享受各项惠残政策的重要依据，其实是很多政策享受的一个门槛要求。例如这个惠残政策，首先是民政部门的两项补贴，就是办理了残疾人证，同时是低保家庭就可以享受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如果我们的残疾等级是1级、2级的这种重度残疾人，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重度残疾护理补贴。再有就是我们残联的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这个就包括了我们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基本康复服务、辅具适配、就业培训、还有就业托养、家庭无障碍改造、帮助学生上大学、残疾评定补贴等等，还有应用非常广泛的可以免费进到我们的景区去游览。其实呢，可以说这个惠残政策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希望我们呢符合残疾评定的残疾人可以去积极申办我们的残疾证。残疾证办理呢，其实一直都是坚持申领自愿然后属地管理的原则。如果需要办理残疾证呢，就携带身份证、户口本还有2寸的这种证件照片，到我们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残联申办就可以，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政务服务大厅进去咨询。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线上办理残疾证。线上办理残疾证呢，大家就可以登录我们的河北省政务服务网，还有我们的计时办，通过高效办成残疾人服务一件事儿来进行办理。也就是说呢，线下可以只到评定机构评定就可以，其他的都是在线上就可以进行。大家在办证或者是享受惠残政策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
1: 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这是有关残疾人证方面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事儿，就是您刚才也提到的家里的这个无障碍改造，比如说门口修个坡道啊，卫生间装个扶手啊，厨房改个这个灶台啊，高了低了的。那咱们今年是要给6000户困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来做这个改造，对吧？那我想替听众朋友问一问啊，什么样的家庭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改造条件的？那么又要怎么样来申办？是先自己花钱再报修呢，还是说残疾人残联直接是派人上门来给改呢？
0: 我们的这个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主要面向的是困难残疾人，优先安排1级、2级的重度残疾人，以及这种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的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具体的程序呢，需要向户籍地残联进行申请，如果可以确定纳入今年的改造范围的，残联将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状况和家里的实际环境进行一户一策精准的制定改造方案，然后呢，请专业的机构实施改造，不需要先花钱后报销，是由残联进行改造。
1: 行，这样的省去了一大笔哈，也省心了。嗯，刚才您还提到我们还有这个协会的一些活动，有朗读大赛呀、还有一些圆梦活动啊，甚至还有这个交友活动哈。比如说就是咱们最近搞的这个2026京津冀残疾人的这个鹊桥交友联谊会，这个活动是面向哪个类别的残疾朋友设计的呢？那么大家又是怎么参与的呢？包括参与度怎么样呢？
0: 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河北省残联专门协会的品牌活动，已经坚持开展了很多年了。今年的相亲交友联谊会将在廊坊市举办，主要面向呢是我们的盲人、聋人和肢残人朋友，具体时间大概会在5月的下旬。活动开始之前呢，我们会通过省残联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12385的公众号进行推送消息，欢迎大家报名参与。参与的规模我们应该活动会在100人之上，就欢迎我们的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呢来参与进来，积极的走出家门，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生活。
1: 看来咱们组联维权部不是我们从名字上听到的只是跟维权有关哈、其实是跟生活日常生活贴得特别近的大家关心的一些事儿。那我们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也希望啊各地的残疾人朋友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呢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那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残联的各位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来畅聊我省在残疾人权益保障和融合发展方面的新进展、新举措。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请咱们残联的康复部的傅春燕副部长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康复啊是很多残疾人朋友和家属特别关心的事儿了，我们就来请副部长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康复部都做了哪些工作，今年又将会推出哪些重点的工作。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通过阳光热线和大家介绍省残联康复部工作，要让大家了解残疾人康复与残疾预防这两项明星事业。我们康复部的核心工作主要分为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两大块。在残疾预防上，我们主要负责制定落实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搭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针对出生缺陷、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原因，联合相关部门做好防控，同时常态化的开展宣传科普，提升全民的残疾预防意识，从源头降低残疾预防发生率。在残疾朋友康复工作上，我们主要是制定实施康复工作计划，规范指导各类康复机构开展服务，重点培养残疾儿童、孤独症儿童康复专业人才，建立并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全力保障各类残疾儿童得到手术和康复训练等帮扶工作，实现应救尽救，推进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提供康复医疗、辅具适配等服务，联合卫健医保部门做好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医疗康复项目医保报销等工作，全方位保障残疾人的康复需求。2025年，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绩。一是深化京津冀康复协同，实现了人工耳蜗的医保一体化，共建残疾儿童的康复评估的标准，引进了京津冀优质的资源帮扶，康复技能竞赛成绩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二是残疾预防成效显著，省级行动计划27项量化指标基本完成，重点致残防控宣传教育持续发力。三是精准康复全覆盖，为29.5万残疾人提供了康复服务，8.3万人适配辅具，服务率均超过99%，还在20个县市区创建了基层的自助互助的康复服务模式。四是残疾儿童救助体制，全年救助了1.83万名残疾儿童，补贴标准也提至了1.8万元，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纳入了医保，同时推进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承担着全国康复服务的规范试点。五是完善了康复服务体系，建成了省市县乡四级服务网络，县域定点机构的全覆盖，组建了6000余人的专业人才库，1600多人的省级骨干库，省信息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我们将聚焦5大重点工作继续发力， 一是健全残疾预防体系，制定新一轮的行动计划，强化宣传推广创新经验；二是要精准康复服务，

0: 修订这个浮木路，我们今年已经完成了，这个完成了基本康复浮木路与这个民政厅联合着卫健制定了新的康复浮木路，规范了浮具适配，扩大了基层的自助互助康复试点，全程监管服务质量，三是升级儿童康复救助，救助年龄扩大到14周岁，优化了服务流程，推行了康教结合，深化孤独儿童的关爱，四是建强康复人才队伍，搭建省级专家库，推进社区康复和科技助残的落地，五是强化残疾人健康保障，落实医保康复政策，参保补贴，坐实家庭医生签约，建设残疾人友好医疗机构。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心做好残疾人康复服务，也感谢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与支持，谢谢主任。
1: 嗯，好，感谢副部长的介绍。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残联的康复部哈，那在残联呢还有康复中心，我们来请康复中心的副书记赵伟赵书记，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刚才副部长讲的是康复政策的一些大盘子怎么办，那咱们康复中心又具体是做什么的呢？今天又会开展哪些重点的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康复中心呢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面向全省听障、智障、孤独症、脑瘫儿童开展康复教育训练，面向全年龄段听力残疾人提供听力检测、助听器验配、人工耳蜗调试等服务。同时我们也面向基层残联、康复机构、项目定点机构开展技术指导、师资培训、家长培训、社区家庭康复指导等工作，是全省残疾人康复的技术资源中心、培训基地和示范窗口。今年呢，我们中心始终坚持以残疾人儿童康复需求为导向，精准实施康复救助服务，严格按照项目管理规范与个性化教学方案，为四类残疾儿童提供专业化、科学化、系统化康复训练，并同步开展家庭康复指导与家长技能培训，服务满意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部分康复效果良好的残疾儿童已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开展融合教育。残疾儿童康复效果成效显著，同时为各类听障患者、聋儿提供听力检测、助听器验配、设备调试等专业服务，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服务质效稳步提升。同时我们也发挥省级康复人才培训基地的平台优势，创新采用线上筑基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开展听力、智力、孤独症、脑瘫等四类领域康复专业培训班，有力提升了基层康复机构的整体服务能级。我们中心呢承接着人工耳蜗筛查救治项目，全面优化流程，同时我们也实现了随申请、随审核、随筛查、随手术闭环式服务。近三年呢，我们已累计完成听障儿童筛查259人，成功实施人工耳蜗手术234人。
1: 嗯，
2: 啊，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啊。我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您讲到人工耳蜗的这样的一个植入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近三年咱们完成了234例人工耳蜗手术。那这个人工耳蜗的一个最佳的植入年龄是多大的呢？包括就是怎么样来申请办理呢？
2: 是这样，就是根据手术医院多年的手术临床经验和康复机构康复效果的跟踪，人工耳蜗最佳植入年龄呢为10个月之后，最好即发现即干预。
1: 嗯，
2: 建议呢在6周岁之前完成手术并康复介入。
1: 嗯，还有您提到的一个，咱们康复中心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全省残疾人康复技术资源中心。这个是线上筑基加线下实操的一个培训模式，这个是怎么运作的呢？
2: 对，我们康复中心作为全省残疾人康复技术资源中心和培训基地，应积极发挥平台优势，对全省定点康复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呢开展规范化培训。前期呢主要是通过摸底测试，对各机构康复业务专业技术人员依据能力水平及培训需求，分为初级和进阶、高阶、师资等多个层次。先通过中国康复协会、中国听力言语康复中心的

0: 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工作呢？
1: 除了教育和就业，我们部室还有两项主要工作，一是残疾人社会保障，主要工作为配合民政部门推进残疾人低保、特困救助供养和两项补贴制度落实，配合人社部门推进残疾人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等工作。二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主要工作是为定期向农业农村部门提供全省的新增重度残疾人信息，进行预警筛查，符合条件的纳入全省防贫动态监测范围，不断加强和改善农村残疾人服务，组织实施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好，主持人。
0: 嗯，好，那我们再来请您给我们提一下啊，就是就业服务中心的贾迎军贾老师。贾老师，咱们就业服务中心可以说是帮助残疾人朋友去找饭碗、端稳饭碗这样的一个娘家了哈。嗯，那咱们就业服务中心都在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做了哪些实事来帮助残疾人朋友去找工作、学技能、开路子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我省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的开展情况。我们就业中心主要的职责就是残疾人就业服务和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那么大家知道，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残疾人就业关乎残疾人生存发展，关乎残疾人的价值实现。十四五以来，残疾人就业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主要呢有三项举措。一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活动，2025年联合人社等部门开展了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为主题的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同时充分发挥河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作用，打造云端就业市场，在线上组织了5场省级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线下举办了河北省全国助残日、辅具赋能助力就业、残疾人季度招聘会等活动。在2025年的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洽谈会上，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224家用人单位为残疾人提供岗位2844个。二是运用信息技术归集求职与岗位信息，开发残疾人求职登记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登记二维码，打通需求信息链，实现用人单位和残疾人招与找的精准匹配。三是落实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稳步提高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2025年全省累计开展各类培训项目735个，其中就业技能培训437个，农村实用技术培训190个，专项技能培训91个，岗位技能提升培训16个，创业创新培训1个，组织剪纸、草编、景泰蓝等手工类非遗类项目培训共125班次。下一步我们重点工作有三个方面。一是多渠道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充分利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直播带岗，为残疾人和用人单位架起云桥梁，加强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农村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落实好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组织好今年省级的4场线下残疾人季度招聘会。二是举办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2026年，省残联将会同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共同举办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8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我们的第8届残疾人职业赛呢，是我们技能照亮前程系列赛事活动中的一项。本届赛事聚焦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促进残疾人就业，搭建残疾人磨练技能、展示风采的专业平台。本届竞赛共设置5大类35个竞赛项目，不仅有美发、摄影、面点制作等传统项目，而且增加了 AI 语音模型配音、 AI 辅助动画设计、无人机操控、工业机器人等系统等新兴项目。明年我省将和北京市、天津市联合承办第8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本届竞赛也将为明年的全国赛选拔我省优秀参赛选手。三是持续深化百县千品助残就业工程，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强化政策协同，要配合相关部门加大残疾人文化产业扶持力度。二是

0: 河北省残疾人新业态就业创业服务基地建设百县千贫展厅和技能传习工作室，现在呢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这个展厅呢，集展示、直播、销售多功能于一体，带动更多残疾人通过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三是强化人才培育，建立河北省百县千贫领军人才资源库，强化技能人才引领，提升残疾人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和市场竞争力。我就和大家介绍这些情况，谢谢。
1: 嗯，好，简单问您一个问题啊，残疾人去哪儿能够看到咱们的一些招聘信息？那个求职登记这样的一个二维码可以去哪儿扫？扫完之后又会获得什么样的服务呢？
0: 好的，求职登记二维码就在河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平台的首页可以扫码。扫码以后呢，系统会根据求职意向以列表形式向残疾人朋友呢自动推送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残疾人朋友呢可以选择其中心仪的岗位，同时呢用人单位如果看到残疾人朋友符合招聘需求、招聘那个要求，也会主动的跟残疾人朋友取得联系。谢谢。
1: 好，感谢您的介绍，这是就业服务中心的贾迎军贾老师。那我们最后呢来请辅具中心的副主任李明李主任啊，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辅具中心的具体的工作内容和提供的服务又有哪些。
2: 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来到阳光热线，向大家介绍我省残疾人辅具服务工作的和你目前正在推进的重点工作。省残联直属的公益性的一类事业单位。
1: 嗯。
2: 啊，核心使命是以辅具赋能生活，以适配助力融入，为全省残疾人呢提供了专业化、个性化、全覆盖的辅具服务，帮助残疾人呢弥补残缺的功能，减轻依赖，提升自理能力与社会参与能力，啊，共享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啊，我们的主要任务呢，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是呢，引导残疾人辅助器具的研发，啊，供应和推广残疾人辅助器具。第二个呢，是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的宣传、信息咨询、辅具展示、辅具适配、辅具选配，啊，使用指导、应用性改造、技术培训等服务。第三项呢是组织对贫困残疾人的辅助器具的救助。啊，当前呢我们开展的重点的工作呢是围绕着省委省政府呢15个残疾人事业的发展部署，结合群众啊急难筹盼啊的一些这个推进了这个三项工作。一是持续推进呢辅助器具适配工作高质量的完成，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与康复、教育、就业等几项残疾人工作啊，打包成精准助残工程，啊，已经连续8年纳入省委省政府的20项民生工程。
1: 嗯，
2: 啊，8年来呢，累计投入的资金呢2.63亿元，提供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呢41.28万人次，年均适配率呢达到99.48%，啊，适配率呢啊居全国的首列，前列吧。
1: 嗯，
2: 今年呢，我们的计划呢，提供残疾人辅助服务这个7万人次，啊，截止到4月底呢，啊，已经完成了将近50%，啊，有效的保障了残疾人服务的基本辅助需求。第二个是呢，我们是优化经济科技这个辅具展示推广中心，啊，不断的深化和智能辅具的推广应用，啊，经济科技助残展示推广中心呢是目前啊，我省规模最大、覆盖种类最全的残疾人辅助器具展示中心，设立呢有肢体类辅具、视力听力辅具、康复和无障碍辅具、新产品新技术辅具展厅，包括黑暗体验馆、无障碍电影院、盲文图书馆啊、中控室等相关的配套设施，集中展示了康复辅具的啊优质科技，这个优质的科技产品和先进技术啊，展品近千件。啊，据我们统计呢，截止到4月底，累计有2000人次的参观，这个展厅的位置呢，也是在我们河北省残疾人新业态这个就业服务1楼，啊，我们每星期2、星期4开放，啊，有需要的残疾人和社会朋友呢，可以那个前往体验和参观。第三个呢是那个推进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平台的建设，
1: 嗯，
2: 啊，加速推广和应用。
1: 那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2: 我们目前呢， 那个对于那个我们欢迎社会各界人，尤其是对这个我们新搭建的这个科技助残辅具展厅啊，欢迎大家，因为种类比较齐全，品种比较多，而且先进那个包括相对的 AI 技术也有一部分啊，欢迎社会各界朋友吧啊，到那个展厅去体验和那个去
1: 参观
2: 啊，
1: 参观啊，有需求的话也可以预定，是吧？因为这是目前咱们河北省内规模最大、种类覆盖最全的啊辅具器具的展示中心。
2: 对
1: 啊，那可以说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到这里。但是啊，我们通过各部门的嘉宾的介绍，也了解到了每一项工作啊都事无巨细，每一项都是和我们残疾人朋友的息息相关的。在此，我们也感谢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让我们对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啊，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用行动来支持残疾人朋友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好，明天同一时间，阳光热线，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

0: 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4: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5: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5: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6: 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5: 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7: 起来，驱赶着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6: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5: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8: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策划王晓辉，监制张明，编剧杨成，导演杨成。上集。

0: 吹响了，跟上我，快冲，冲上去，你就是英雄，冲啊，冲啊！
1: 盼盼，快起床上学了。
2: 又做了个打仗的梦，又当上英雄了，被搅和了。
1: 你呀，天天做梦当英雄。
2: 哎，我要是生在战争年代多好呀，能打仗当英雄。哎，
1: 快别磨蹭了，赶快起来吧，再磨蹭你就迟到了。今天你们学校有活动，红领巾别忘了带上啊。
3: 给你这把扫帚，
4: 我去端水。
3: 哎，是来帮我一下。
2: 肖国清，我又来给你擦雕像了。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学校一会儿要在这里举行国庆活动。
5: 你轻点好不好？
2: 咦，你是谁呀？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吓我一跳。
5: 我，
2: 你是新来的吧？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5: 啊，对对对，我是新来的，这是哪儿呀？
2: 这是我们列宁小学呀。
5: 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我上过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哇，学校好漂亮，好气派呀。
2: 那当然了。咦，看你长得还挺像肖国清的。
5: 是吗？我，
2: 你看，这是肖国清的雕像，你自己看像不像？
5: 嗯，是有点像。这里怎么会有肖国清的雕像呢？
2: 他是个英雄，是我们学校的校魂。
5: 英雄？校魂？这是啥时候立的呀？
2: 听老师说，好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立的。
5: 新中国成立以后？快告诉我，新中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2: 这都不知道。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呀。
5: 1949年？那现在是哪一年？
2: 这还问？2024年呀。
5: 啊，看来我穿越到了2024年。1949年，2024年，啊，新中国成立已经75年了。快告诉我，红军胜利了吗？老百姓都吃上饭，穿上衣，过上好日子了吗？
2: 你这不是废话吗？红军当然胜利了，早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你看我这么胖，像是吃不上饭的人吗？我们现在过的是对，小康，过的是小康生活。
5: 小康？什么是小康呀？
2: 小康就是，哎呀，我给你说不清楚，反正现在的生活是美滋滋，很幸福。
6: 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5: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共产党的愿望实现了。
2: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肖国清就是其中一位。
5: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2: 老师说的呀，我特别崇拜肖国清，真想回到他那个年代，同他一起和敌人战斗。嘿嘿，说不定也能当个英雄。
5: 是吗？不过肖国清那个年代实在是太苦，太苦了。
2: 我不怕。
5: 真的吗？
2: 那当然。
5: 好吧。啊，对，你叫什么呀？
2: 我小名叫胖胖，你就叫我胖胖吧。你呢？你叫什么？
5: 我可以等等再告诉你吗？
2: 还那么神秘。好吧，好了，擦干净了。肖国清，你又漂亮了。
5: 谢谢你。
2: 谢我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经常

0: 来擦的，我要让雕像每天都干干净净的。
1: 太好了，我能帮你干点啥？
0: 这点活还帮什么呀？嗯，要不你帮我回到萧国清那个时候吧，我要和他一样做英雄。
1: 这个，
0: 哈哈，开玩笑的啦。
1: 不过他那个时候可是很苦的哟。
0: 苦我倒是不怕。
1: 哦，那就好。这学校可真漂亮呀。哎，学校旁边那几座老房子是干什么的？
0: 那是我们原来的列宁小学。
1: 你说什么？原来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
0: 对呀，就是萧国清上过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呀。
1: 胖胖，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0: 没问题，反正我的活干完了。走。哎哎，你那么着急干嘛？等等我呀。
1: 感觉太亲切了，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样子。
0: 肯定没有变呀，这是专门保护下来的。
1: 咋这么多人啊？
0: 这里改成了建厂核纪念馆，里面有我们大别山英雄的照片和事迹，这里每天都有好多人来参观学习。
1: 快，我们进去看看。
0: 哎哎哎呦，
1: 哎，你小心点儿。
0: 快拉我一把，刚才门槛把我绊倒了。
1: 你没事吧？
2: 不好意思呢。
3: 快进来吧。快进来呀，别不好意思。
1: 我
3: 进来吧。没关系。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班又来了一位女同学，我们欢迎她到这里学习好不好？
0: 来了一位女同学，奇怪，难道他们看不到我吗？
1: 胖胖，你先别说话好不好？拜托拜托。
3: 还是让她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萧国清，是萧家湾的。我今年10岁了，喜欢唱歌。俺爹说我是敲着空碗唱戏，穷开心。
0: 啊，你叫萧国清？你就是萧国清呀？
3: 大家笑什么？唱歌也能干革命。
4: 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关照。
3: 来，你就坐在第一排这个位置，快到座位上去吧。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两个字，大家跟我读：中国，
5: 中国，
3: 中国，
5: 中国，
3: 中国，中心之国。在古代，我们国家的名字有华夏、中华、神州、九州等等。我们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就要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我们中国呀自古就多灾多难，命运多舛。
0: 真是没有想到呀，原来你就是萧国清。
1: 没想到吧？
0: 还有没想到的，我和萧国清真的生活在了同一年代。
1: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怎么样，愿望达成，开心吗？
0: 这学校又破又小，你看这黑板，这哪是黑板呀，这不是门板吗？这是哪一年呀？
1: 我是1917年出生，你说这是哪一年？
0: 你刚才说你今年10岁，那今年是1927年。
1: 对了，
0: 看来我是穿越了，真的和萧国清生活在一个年代了，这样我也可以当英雄了。加油。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是吴焕先吴老师让我到这里来的。那天国民党和清乡团，
6: 快点快点都拿走。
7: 长官，不能啊，沙里就这点吃的了。
6: 少废话，送人。
7: 求求你了，
8: 你们凭什么抢我家东西？
6: 都给我放开。
7: 长官，心情好，你家里养了几个娃，就这点粮食了，求求你了。
6: 听见没有，放开，拿走。
8: 不能
7: 不能
8: 啊。
6: 我去一边。

0: 事？
1: 娘，我跟你们去了。
0: 你这个死丫头，敢咬我！去你的！走，都拿走！还反了你们了，还敢跟老子对着干？
1: 土匪！你们这些土匪！
2: 国民党和清乡团真是太坏了。
3: 是呀，他们无恶不作，农民起来反抗，他们不是打就是杀，
2: 太恐怖了。
3: 清乡团抢了我家第二天，吴焕先知道后给我家送来了吃的，还让我到这里来上学。
2: 课堂上那个老师就是吴焕先呀。
3: 是呀，你没认出来呀，那是吴焕先，吴老师呀。
2: 难怪有些面熟，我去纪念馆看过他的照片，他可是大英雄呀。
3: 那当然，这个学校就是吴焕先用他们自家的祠堂办的，他多次来给我们讲课呢。
4: 爱唱歌的萧国清，你自己在叨叨什么呢？
3: 吴老师呀，没叨叨什么，我是想感谢您呢。
4: 哟，感谢我？谢我什么呀？
3: 您让我们免费学习，我一个穷娃子做梦也没想到还能到学堂里读书学习，在这里我学到很多知识和道理，所以谢谢您。
4: 办这个学堂啊，就是让更多穷人家的孩子有学上，有了文化，才能让咱们这个国家好起来，有饭吃，有衣穿，你说对不对啊？
3: 您不仅对学生全部免费，还招收女学生，我们这些女娃都可开心了。
4: 哦，男女啊本身就是平等的，女的怎么了？男的能干的女的也能干。古代有个女的叫花木兰，照样领兵打仗成了英雄。
3: 我也要当花木兰，上战场打仗。
4: 哎，有志气，好样的。

0: 要有一股子狠劲儿，动作要连贯，走，
1: 哈，
2: 哈，
0: 用力，
2: 哈，
3: 哈。
4: 太好了，免费学习，
5: 真不错啊！
4: 太棒了，
6: 大步子。
7: 我是报名来参加，我叫马世昌。
8: 哎，我也参加，我叫朱大同。
9: 报个名，我叫肖永正。
10: 哎，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啊。我把名字写上。好，下一位，肖永正是吧？
9: 哎，对，是。
11: 列宁学校吸引了周边群众，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纷纷加入进来，因为这里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能舞枪弄棒，强身健体。这样吴焕先迅速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12: 一
13: 手们敞开了喝啊，老子今天酒管够，保你们都能喝痛快。
14: 好，喝喝喝。
10: 来，大哥，
15: 大哥，哎，我敬您一个。
13: 好，来，干！
15: 会长，会长，不好了！
13: 有话慢慢说，怎么回事？
15: 吴焕先把自己家祠堂办了个学堂。
13: 嗨，你净影响老子喝酒！办个学堂，弄几个娃娃去学几个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15: 会长，他们有大班和夜班，这可都是青年壮劳力，还操练习武。
13: 嗨，无非就是想培养几个家丁打手，看家护院，哎，翻不起什么浪花。
15: 会长，可是去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怀疑啊，这个吴焕先会不会是共产党？
13: 你说什么？

0: 听说他参加了黄麻起义，农民九月暴动，据说也是他领导。
1: 好嘛，胆敢跟我一本硬过去，给他点颜色看看，叫他知道老子的头不好剃。啊，来来来来来，继续喝酒，来喝酒喝酒。
2: 哎，大哥，我给您满上。
1: 来。
3: 吴老师，这歌词写得太好了。
0: 是啊，这就是给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写的。
1: 唱着这歌，浑身都是劲儿。
0: 是
1: 啊，
0: 真好听。

0: 小火星，你会唱这首歌了吗？
1: 吴老师，我会唱了，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最后这句歌词我不懂，什么是英特纳雄奈尔呀？
0: 哦，这是一句外国话，代表一种希望，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生活得公平、自由和平等，希望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哦，我明白了，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同学们，而今国家动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受苦的人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1: 我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教育，明白了穷人为什么会受穷，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党叫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
2: 哦，我明白了，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很重要喽。
1: 是呀。
2: 我肚子叫唤了，咱吃饭吧。
1: 哦，是该吃饭了。那这个馍掰开，咱俩一人一半。
2: 就吃这个呀？
1: 有这个吃就不错了，那快吃吧。
2: 这也太难吃了吧，又苦又涩，这是什么做的？
1: 这是红薯秧磨成面做的，有这个吃就算不错的了。这就闹情绪啦？
2: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
1: 没有别的吃的了，只有这个，爱吃不吃。
2: 唉，我想回去吃鸡蛋。
3: 好，
4: 好，好。
5: 我们让萧国清来唱首歌，好不好呀？
6: 好，好，好，好。
1: 我，
7: 不行，怪不好意思，你唱的好着嘞。
8: 上去吧，国清，我们都想听你唱歌的。
5: 哪怕唱两句呢。
9: 萧国清，来一个。
10: 萧国清，来一个。
11: 萧国清，
12: 来一个。
1: 好，那我就清唱几句。
13: 好，好，好。

0: 师，发动农民运动，惹恼了土豪劣绅、清乡团，他们拿着刀枪抄了吴老师家。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干什么？给我砸！
1: 我求你了，有话好好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2: 这，你这个老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那个儿子吴焕先在外面干了什么好事儿？你不会不知道。
1: 这，
2: 我告诉你啊，他不想让我们过好，你们呢也都别想活。给我砸！
1: 这，强盗、土匪，快来人呐！
2: 去你的吧！
1: 爹，爹，你们杀了我爹，我给你们拼了！
3: 哥，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跑了，
2: 抱着孩子她跑不远，给我追！
3: 哎，追，快去追！
2: 在哪儿？
3: 在那儿，跑河边了，快快！
4: 我的宝贝，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了，咱娘俩一块儿走。咱一块儿走。

0: 吴欢嫌他爹、他的大哥、二哥，还有一个小弟弟被残忍杀害了。他嫂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也跳了河。
1: 啊，太惨了！土匪恶霸真是魔鬼。
0: 吴老师人在家里可是富农，光租给佃户的地有上百亩，一辈子也吃喝不愁的。去年，他把家里的地契、借他家钱的债条一把火全烧了，地、钱都不要了。这还不说，又丢了六条人命。你说，吴老师人家图的是啥？他一心想的还是穷苦百姓，一下子失去了六位亲人，六位亲人呀，说没就没了。
1: 现在吴老师怎么样了呀？
0: 吴老师并没有屈服，埋葬了亲人，就说了一句话：血债血还，革命到底。然后就又去参加革命了。
1: 这才是英雄呀。
2: 吴老师，
3: 范闲同志，上级有什么精神，快给我们传达一下。
4: 同志们，地主清乡团勾结国民党，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敌人把建长河一块不大的稻田当作刑场，不到两个月时间，先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日渐扩大，已经粉碎了敌人2次围剿，敌人将调集重兵再一次进行围剿。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一场更大的战争即将爆发。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们列宁小学暂时停办，大部分学员参加红军，随时准备战斗。
5: 是。
4: 我们人数不少，但武器不行，靠土炮、火铳、刀枪棍棒还不能和敌人正面作战。按照党中央指示，打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我们今天晚上就回撤到山里去。
6: 好。好，
0: 我也要去，我也和你们一起。
4: 你太小了。
0: 我都14岁了，还小啥？大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4: 你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0: 我不怕，你就让我去吧，我求求你了。
4: 哎，要不这样，你唱歌好，愿不愿意做革命的宣传工作？
0: 宣传工作？
4: 对呀，我看老乡们呀都喜欢听你唱歌，在唱歌中你可以宣传宣传我们根据地的主张方针，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干，同时利用你是个小孩不被引起注意的优势，打探一些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我愿意。
4: 你这项工作虽然不在战场上，但也很重要，
0: 保证完成任务。
4: 好，到时候我会安排联络员和你秘密联系，千万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您。

0: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0: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1: 就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0: 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2: 起来，驱赶漂泊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策划王小辉，监制张明，编剧杨成，导演杨成，下集。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我们都是贫苦家庭，哪里吃过饱饭，哪里穿过像样的衣服，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却都送给了土豪地主。自从有了共产党，来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还让我们穷孩子有学上。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1: 共产党万岁！
2: 共产党万岁！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0: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围剿，不起来反抗，我们还会挨饿受冻；不起来斗争，我们就没有活路。我们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

0: 胆子闹革命。
1: 当红军闹革命，当红军闹革命。
2: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0: 大家不要慌，赶紧躲后山，快躲后山。胖胖，胖胖，你怎么回事呀？快点，磨蹭个啥呀？
2: 不行呀，太高了，我上不去。
0: 就这么高，蹭的一下不就上来了？
2: 那我试试吧。
0: 别紧张，脚蹬。哎呦，你这摔着没有？
2: 没有。
0: 那就接着上。
2: 能不能拽我一下？
0: 你就这么高上不来，还想当英雄？来，抓紧我的手，用力。哎呀，上来，
2: 算上来了。
0: 刚才太危险了，万一被敌人发现，不光是你没命了，还会连累到群众。
2: 啊，
0: 快藏好了，别动。
2: 我有点怕。
0: 怕什么？有我呢。听到没？我们的红军游击队来了，把敌人打跑了。
3: 最近接连打了几次败仗，长官怀疑是行动走漏了风声。
4: 是啊，让我们加强防范。
3: 我可是盯不住了，夜兵吃打架。
4: 你还是坚持一下吧。你敢打瞌睡，长官发现了，非把你弄个半死。
5: 卖花生喽！卖花生喽！
3: 哎，卖花生的，赶紧走，赶紧走。
0: 长官，买点花生吧。
4: 哦，是，小丫头，小丫头，
0: 我家花生可香了，可好吃了。来，长官，您尝尝，您也尝尝。
3: 好。小丫头还挺会做生意，花生炒的不错啊，又酥又香，
4: 好吃。小丫头，快，快去卖你的吧。今天啊，占他们一天岗。晚上还要上田铺抢粮食。
3: 可不是。我说你小丫头，你还在这儿愣着干啥？快走开，走。
0: 啊，我鞋带开了，系好了就走，系好了就走。卖花生，卖花生喽，卖花生喽。快，赶紧上山。
2: 这么着急上山干嘛？
0: 晚上敌人要上田铺，我得赶紧把情报送到。
2: 还要走多远呀？
0: 快到了，前面不远处有棵老榛子树，站在那儿喊，对面就会有人把情报送给咱们红军游击队。
2: 总算到了。
0: 哟，
6: 哟，
0: 暗号对上了。

0: 什么意思呀？
1: 情报传完了。
0: 你唱歌真好听，
1: 回头呀专门给你唱首歌。
0: 说话算数，拉钩。
1: 拉钩就拉钩。
2: 嗨，这打的什么窝囊仗？红军变成了游击队，整天跟着土匪屁股追。我们战士在山里每天连一顿稀饭也吃不上，吃的全是野菜，患病的战士一天比一天多。
3: 同志们，目前我们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可是还需要我们再坚持一下。肖家湾以南都是崇山峻岭，地域狭窄，不能迂回，优势兵力不得施展，只能采取这种游击战术，逐步瓦解敌人。我们边打边向西部挪移，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在敌人胸膛来那么一刀。
2: 嗯，有道理。

0: 报告，
1: 讲。
0: 这是肖国清通过联络员送来的情报。
2: 好，机会来了，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行动。
0: 饭桶，这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
3: 会长，这个
0: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的？啊？难道我们内部有奸细？
2: 会长，我们都查了，没人泄密。
0: 难道共匪有千里眼、顺风耳？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们一定在查。
0: 最近共产党活动频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根毒刺不除，我们就会不得安宁。多派几个线人啊，只要是可疑的通通给我抓起来。
2: 是。
0: 我就不信拔出萝卜带不出泥。
4: 这么大的风，我们还要出去呀？
5: 不是我们，是我。今天我要参加个重要活动，你不能跟我了。
4: 啊，你把我一个人拉这儿不管了呀？我有点害怕。
5: 你不是要当英雄吗？当英雄首先要学会勇敢。
4: 可是
5: 你别可是了，我该走了，你注意安全。
4: 等等。哎，
6: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吴怀先老师。
6: 哎，以后我们都是以同志相称。肖国清同志，你在同敌人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具有坚定斗志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吴焕先愿意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决定，特别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5: 感谢党组织，感谢吴焕先同志。
6: 肖国清同志，你看这党旗，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镰刀和锤子象征着两种无产阶级劳动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来，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6: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5: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6: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5: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宣誓人：肖国清。
4: 你14岁就入党了，太了不起了。
5: 入党不能觉得自己就了不起，而是更要严格地要求自己，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你看，我把入党誓词抄在一个布条上，一直放在口袋里，有时间我就掏出来看一看。
4: 原来是这样呀。
5: 我们广大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因此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4: 慢点喝，别呛住了。
5: 渴死我了。
4: 你天天跑着这

0: 我这闺女啊真能干。
1: 我去给你做碗面去。
2: 哎，娘，不用了，刚刚吃了个窝头，我都吃饱了，现在我要出去一趟。
1: 啥吃饱了？你知道娘为啥要给你做面吗？
2: 为啥？
0: 今天呐，是你16岁生日，本想给你煮俩鸡蛋下一碗面，可家里没鸡蛋了，娘就只给你做碗面，也算过生日了。
2: 不用了，娘，我这么小过啥生日啊？再说了，我的生日您的苦难日，我今天早点回来，我给您做面孝敬娘，我该走了。
0: 哎，也不知道你这天天在外面瞎跑个啥。
2: 娘，我可没瞎跑，我在做一件大事儿，我走了啊，娘。
0: 哎，大事儿，大事儿。现在世道乱，你可得小心点儿。
2: 放心吧，娘，快回去，
0: 早点回家。
2: 乡亲们，我们农民太苦了，起早贪黑，一刻都不敢歇，但仍然填不饱肚子，加上各种
3: 你说的就是他，
2: 生活暗无天日。
3: 我跟踪他几天了，他总是跟老百姓谈论党什么的，我猜的就是民共产党。这么个孩子，万一要是共产党，我们不就抓了条大鱼？
4: 说的也是，那就干吧。
3: 好，
5: 天要下雨了，咱们快走吧。
2: 那好，
3: 就是他，走。
2: 你们是什么人？
5: 你们要在这里干什么？
3: 管我们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2: 放开我，你放开我。
5: 来人呀，快来人呀。
3: 破嗓子也没人来救你，快走。没你小胖孩什么事儿，赶紧滚开。
5: 你们敢踹我，我跟你们拼了。
3: 滚开。
2: 哎，胖胖，你没事吧？别欺负一个小孩子。
3: 少废话，走。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快走。

0: 会长，在他身上搜出个布条，你看，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0: 看来没有抓错。
1: 肖国清小朋友，你行啊，啊？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哎，早点说出来，不就没事了吗？你也少受点罪，你还是个孩子，以后日子长着呢，是不是？
2: 呸！
1: 你敢催我？
2: 你没有好下场的。
1: 还敢这么硬？你这头发长得真好，又黑又亮。啊！谁是共产党？他们在哪儿？
2: 你不必问了，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
1: 哎，我倒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硬啊！只要你说了，保你以后荣华富贵，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
2: 死，有什么呀？我不怕，怕死，我就不革命了。
1: 竹签给我钉在他手上，我看他说不说。
3: 快进去吧，这就是肖国庆，抓紧时间啊！
4: 我的孩儿，
5: 肖国庆，
4: 娘来看你了，娘来看你了，
5: 肖国庆，
4: 你咋成这个样了呀？娘啊，你咋成这样了呀？

0: 你醒醒，娘来了，你看看娘啊，我的孩子，我是娘啊！
1: 你醒醒呀，我是胖胖，
2: 娘，胖胖，
0: 牛儿，这群狗咋把你弄成这样了呀？
1: 你疼不疼？
2: 不疼啊。
0: 我的好闺女，娘心疼呀，你还是个孩子。
2: 娘，你怎么来了？
0: 我知道你天天在干啥，他们让娘来是想让我劝你说出名单的。
2: 娘，不能说，不能说。
0: 对，共产党那是为了咱过好日子的，咱不能出卖人家。
2: 我没说，我没说。
0: 我的好女儿，你做得对，可你受罪了呀，你被他们折磨得好苦呀。
1: 小国清，你太坚强了。
2: 娘，我是个不孝的女儿，连累娘了。
0: 牛，别这么说，你长这么大，娘没给你做过一件新衣裳，都是让你使你哥穿的，没教过你，没疼过你，是娘对不住你呀。
2: 娘，快别说这些了。
1: 小国清，你什么时候出来呀？我还等着你给我唱歌呢，你答应过我的。
2: 可能没机会了。
1: 不不，我等着你给我唱。
0: 孩子，别说傻话，娘借了俩鸡蛋给你煮了，孩子吃了吧，补补身子。
2: 娘，我吃不下了。胖胖，这鸡蛋你吃吧。
1: 不，我不吃。
2: 快拿着。
3: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赶快走。
0: 牛，我的孩
1: 子，牛啊，小国清，我的孩子，
3: 快走快走。
4: 会长，那个小国清，别看是小姑娘，可太刚硬，行动用变了，打死也不说一个字。嗯，
5: 连一个孩子的嘴都撬不开。
4: 会长，要不这样，
5: 来个引蛇出洞。
4: 好，好。
6: 小国清，走。
7: 小国清带出来了，吴叔叔，快去把他救过来吧。
8: 现在还不是时候，一旦暴露了目标，我们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7: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8: 嘘，别出声，等待时机，我们再一网打尽。
5: 小国清，你看到了，前面这个坑就是给你准备，现在回心转意还为时不晚，你才16岁，还小着呢，可不是死的时候。还往前走，你没听见我的话。

0: 妈妈，
1: 这么好的年纪，何必送死呢？我知道你喜欢唱歌，可是活着你才能唱歌，要这样，你可就没机会唱了。
2: 我说，别勒我脖子。
1: 好，这就对了。来啊，绳子给他解开。
2: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1: 你。
3: 起来，驱赶漂泊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不许唱这歌，不许唱！快，快把他推下去，埋了他！
3: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4: 同志们，给我打！
5: 但是萧国清为我唱的歌，这是为我们唱的歌。萧国清为

0: 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英雄了。
1: 胖胖，你又来雕像那儿干嘛呢？活动马上开始了，老师让你准备一下，让你领事呢。你怎么哭了？
0: 没事儿。
2: 同学们，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聚集在这里，开展迎国庆主题活动。回望历史，有多少革命先烈
3: 举英雄旗帜，
4: 举英雄旗帜，
3: 走英雄道路，
4: 走英雄道路，
3: 学英雄事迹，
4: 学英雄事迹，
3: 做英雄传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下集，录音合成东东，主题歌作词杨成，音乐刘涛，演唱大脑，编辑万客，制片沈建波，剧中人肖国清由王莹莹演播，胖胖由王张宇轩演播，吴焕仙由王亚恒演播，肖母由刘小雪演播，一本映由赵恩演播，老师由王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宋阳、朱秀平、张诗琪等。谢谢收听。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还是继续来给您讲述玉娇梨的故事。
5: 前往京城向吴翰林求亲的苏有白，途经山东地界。因为何时不得已暂停了行程，为了凑够路上的盘缠，苏有白不得已为当地的李财主写诗换路费，李财主却为何一直拖欠路费，不让苏有白继续赶路。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玉娇梨。
4: 苏有白告别了苏有德，乘船北上，准备去往京城，还真不是投靠他叔叔，而是去拜见吴翰林，是想要吴翰林从中给说媒，他想要娶吴翰林的外甥女儿，娶红玉小姐。当然他这套的行为流程呢，也是红玉和丫鬟商量以后交给苏有白的，旁人也没带，只带上了自己的小书童小喜。主仆二人坐着船一路往北，这一天呢可就到了山东地界，改为骑马，二人小行夜宿，风尘仆仆，在山东邹县这儿啊，正赶上天色渐晚，寻了一个客栈，住到次日早起。二人洗漱完毕，准备出发，却忽然听得他这个小书童喊了一声妈，嗷嗷一嗓子，叫的苏有白心里边直抓瞎，他这赶紧问怎么了？小书童压低声音：“公子，您过来瞧。”小喜收拾行李的时候，在这个床头那儿翻出了一个白色的搭包，里边沉沉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小喜也没在意，顺手就给打开了，往里边一瞧，这才妈呀一声，整整4大锭的银子，拿手一掂，哎呦，20多两沉。苏有白一瞧，马上吩咐你赶紧包好，说这些银两必定是此前的客人匆忙之间给落在这儿的。哎呀，咱们本应该在这儿呢等候施主，但是我这着急去到京城啊，要不然这么着吧，

咱们把这些银子交给客店的店家店主人，有失主过来寻的时候让他还给人家就行了。小喜一听，公子，您心是好的，但是这么做呀妥当吗？您把这银子给了店主人了，完了咱们起身就走了，人那个失主回头来找店主人，万一就把他给昧下了不还呢？苏有白一听，你说的也在理儿。那这么着，咱们在这儿啊就等上半天，如果有失主来寻，咱就把这银子原封不动的还给人家，如果没人来寻，那可就得报官了，咱们把这钱呢交给官家，有官家担保，这事儿就妥当了。小喜一听，行，那咱们就等着吧。俩人热心肠，搁店里边就等着。临近中午的时候，饿了，得找店家去买点吃的呀。店主人一瞧，哎，公子，不说就住一宿吗？今儿不走啊？苏有白说，啊，事情有变，我们在这儿啊等另外一个朋友，午后再出发。店家一听，过了晌午再出发，附近七八十里内都没有店铺客栈了，要不然您在这儿再续一宿吧。苏有白赶紧摆手，不，我们就等半天，来也好不来也罢，我们就得走，没把话给挑明。且说他们俩刚吃完午饭，外边可就响起了紧急的马蹄声，呱哒哒呱哒哒，来者的脚步声也是急匆匆哐哐往里闯。进了门，店主人一瞧，来人穿的是官衣，这是一官差。哎呦，差爷，昨儿您刚在这住过了，怎么今儿又回来了？是不是我们这伺候太好了，还是饭菜太周到了？您想吃点什么？那公差血贯瞳仁，眼睛都是红的。店家，我可是按院的承差，此前奉按院老爷的批文到邹县这儿调取了120两银子，这钱是要去修义冢的。义冢是哪俩字儿呢？仁义礼智信的义，冢呢就是长得像家的那个字儿，当坟墓家。这就是过去啊埋葬无主尸骸的墓地，一般是由宗族啊或者是当地的衙门向朝廷那请求拨款修的。这位官差呀，急得满头大汗，昨天我在你这住店，因为着急回去匆匆赶路，把这120两银子遗落在你店里边了，你赶紧给我找去，找得着还他罢了，找不着啊谁也甭想给我活了。店主人吓得一蹦老高，不，您这话说的哪说理去，我这店里边客人来来往往，你自个儿不小心让我给你找去，找不着还怨我，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呀？这成差说少跟我废话，你先给我找去。嚯，店主人还有这成差，包括店里边的伙计，连后厨的厨子都给叫过来了，这通翻找啊。当然咱们知道是被苏有白和书童啊给收好了，可他们不晓得呀，差点把这旅店给拆了也没找着。这个差官可就有点急了，砰一把这店主人的钱袍就给揽住了。反正这银子就是在你店里边丢的，不见得跟你有绝大的关系，你赔我。店主人也急了，我赔你？我赔？你说你是住店的时候不见的，谁能证明啊？我知道你把钱借给谁了，花哪儿去了，还是拿去赌给输光了，还是给哪个相好的了？哦，您这红口白牙说落我这儿100多两银子就让我赔，哪有这话呀？如果您住店的时候跟我说您随身带着贵重的物品呢，交由我来保管，丢了我砸锅卖铁也得赔您，否则我到案打官司去。可在我瞧来，你是空身来的，空身走的，现在把屎盆子一下咔嚓扣我脑袋上，那成差呀也都快哭了。我就从你们县衙那儿支了4大封的银子，每封30两，一共120两，放在一个白布的大包里，我是带在腰间的。完了，前天夜里边不是在你这住店吗？我嫌沉呢，我就给它解下来，放到床头的草垫子底下了。现在票牌在此，这事儿你是赖不成的。你看这个票。店主人说：“我不看，你的票可能是真的啊，你取了钱可能也是真的，但是啊，你说放哪儿放哪儿了？完了，这个钱没了就赖我头上，这事儿他沾不了。我劝你呀，再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丢别处了？”成差这真着急了，走，你跟我到县衙那去打官司去，我刚从你们县这支走的120两。店主人都被气疯。

0: 疯了，你这人讲理不讲理呀？俩人拉拉扯扯之间，声音一大，苏有白他们听着了，赶紧噔噔噔下得楼来，一瞧这个情况，大概齐就明白了，行行行，撒手撒手撒手，那银子没丢，在我这儿呢，保存的好好的，就在我客房里边呢，我没走，就是在等失主呢。一听这个话，那位官差扑通，不是跪下了啊，一屁股坐到地上了，精神高度紧张，现在这事儿终于落听了，他这支撑不住了。店家也是喜出望外，哎呦，您是活菩萨呀，要不是您的话，你说我上哪儿说去，遇上个黑心肠的，人家拿着银子来个卷包会，完了他这找我要，我上哪儿给他找去，我也赔不起呀，100多两呢。苏有白说，行行，店家你别碎嘴子了，这事儿这不齐活了吗？说话间，小书童小喜儿把这个100多两银子给拿下来递给官差，官差这儿赶紧下拜，多谢这位相公您好心呐，如果遇上旁人，我的命都保不住了。苏有白说，行了，这银子也不是你的，这是官家的，拿着银子去干正事儿吧，我呀还着急赶路呢，我得去京城。官差一听，哪有那理儿啊，您怎么着也得容我置办一桌酒席，好好的答谢店家，取最好的酒来。苏有白说，别磨叽了，我这有事儿呢，我刚吃完的。店主人一听，相公，人家要答谢您，得接受这份谢意，今天这个酒啊我请客啊，您别看现在外边大太阳，不一会儿啊日落西斜，这方圆近处真的没有别的店家，如果您贪黑走路遇上坏人怎么办呢？苏有白说，你俩的心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真着急，我真得走，你看我随身带的也没有什么贵重的财帛，也没人抢劫我，那恕在下无礼，咱们就此别过吧。这位成差和店家千恩万谢，帮着苏有白收拾好了东西，目送他上马，带着小书童就走了。成差这儿拿上银子翻身上马，他也回去交差了。店家这儿揣着袖子也高高兴兴的回到自个儿店里边了。且说苏有白骑上马，带着小书童还是往北走，走了也就是十几里道吧。哎呦，忽然大风突起，天突变，四野黑云，好像要下雨了。苏有白着急了，想要寻找人家在那儿避避雨吧，两边一望，旷野荒郊，没有村落，没有人烟，想要找个高地就是登高远望，看看哪有炊烟呢。没想到从草丛里边跳出一个大汉，这大汉呢手里边拿着一个憨粗的手腕这么粗的大木棍，也不喊话，搂头盖顶照着苏有白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砰，直接给砸到脑瓜顶上了。苏有白跌落下马，书童小喜在旁边大喊，来人呐，有强盗啊。这大汉呢根本就不理这茬，你喊你的，然后呢就开始翻这个苏有白带的东西，一瞧，嚯，笔墨纸砚什么破玩意儿，没值钱的，到最后寻来寻去也没找着银子，也没找着值钱的玩意儿，他竟然是翻身上马，照着马屁股后边来了一棍子，这个马驮着这个劫匪呱哒哒呱哒哒跑了。书童小喜跑过来赶紧扶起苏有白，拍在前胸揉搓后背，公子啊，你没事吧？
1: 哎呀，
0: 苏有白终于是悠悠醒来，马呢？被劫匪给抢跑了啊！主仆二人面面相觑，如之奈何呀？苏有白揉了揉后脑勺，嘿，还真是好人有好报啊！书童一听，可不是吗？咱们刚还了银子，做了好人，但是哪有好报啊？苏有白说，你什么耳朵呀，我说的是好人有好包，脑袋顶上挨了一棍子，起了一大包，哎呦，一揉钻心的疼。书童说，行了，公子，都这时候了你还跟我逗闷子呢，现在咱俩怎么办呢？苏有白说，没办法，往回走吧，还是去住那家店吧。小喜儿搀着苏有白往回走。小喜儿说，公子啊，有个好

消息有个坏消息，您先听哪个？苏有白说，你又开始跟我斗闷子。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我看您身体无大碍。坏消息呢，咱那个行李在马的屁股后边呢，他骑着马跑了，所有的东西吃的喝的用的全在包袱里边了，咱俩呀甭说住店呢吃饭呢都没钱了。哎呦，主仆二人一边说着一边聊着往回走，倾盆大雨瓢泼而下，把俩人淋得跟小鸡崽子似的，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终于走回到这个店铺这儿了，天早就黑了。店主人一瞧，欢迎光临，里边请。您两位，哎，看着挺眼熟的呀。哎呀，这不是还钱的那位义士，那位公子吗？你俩人怎么被雨淋成这样了？马呢？苏有白被雨水浇了以后，牙齿打哆嗦。店主人赶紧给倒了一碗姜汤。苏有白这一边喝着姜汤，一边把以往经过给学说一番。店主人急得直拍大腿呀。我当时说什么来着？您再住上一晚上，别贪黑走路。店主人说：“这么着吧，您在这免费住没问题，住多久都行，先住下，再慢慢的想辙吧。”第二天一大早，人这个店主人呢也是好心，给准备了点粥，弄点小咸菜，一边吃的饭呢，跟他一边商量。只见对门啊来了这么一位白胡子老头，走过来就问。哎，三儿啊，这位相公那不是还城差银子的吗？怎么去而复返了？店主人长叹一口气，只因为老天爷瞎眼，是这么一回事儿，天下呀就没有公平事儿了。现在这位好心的公子进退两难了。老者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那这位相公贵姓高明啊？贵处哪里？苏有白赶紧起身答话，学生我姓苏，我是金陵人士，要到京城去见我的旧相知，没想到遭此一劫，盘缠尽失。老丈您有什么可以教我的？老头这说，我看你这样子，你应该是读过书识过字的。苏相公，从山东邹县这儿去往京城，有马的话也得八九天呢，路上盘缠花的并不多，但是您到了京城以后，用银子的地方可就不少了。苏有白想了想，哎呦，可不是嘛，这拢共加起来呀，得几十两银子。店主人一听，挺不好意思的。苏相公，这钱本来我应该给您凑合上，我也不怕您不还，但是我没有这么多钱呐。旁边老头答话了，他说：“我看苏相公一表人才，德行又高，又是江南人物，料想文才必定高妙，如果你会写诗会作赋，我倒是有一好辙。”苏有白一听，学生我文才未必高妙，但是写诗作赋我还真是拿手。老头一听，行了，我有一个亲戚姓李，他是一大财主，他有了钱发了财以后啊，专好结交仕宦，就是喜欢跟当官的交朋友。你看前些日子本地新的案院到了，甚是优待我这个亲戚。我这个亲戚啊，就是这个李财主，他请丹青高手画了四幅画，到时候呢制成一架锦屏，四扇屏风啊。您看这个屏风呢，前边是丹青妙手画的画，后边呢得写成四首诗。哎，四景之后四首诗合成八幅，如果苏相公您有此高才的话，这盘缠可就简单了。苏有白一听，作诗倒没问题，但是山东桂县这是人文之邦，都是高手啊，哪轮得着学生我去那儿丢脸呢？当然这是自谦的说法啊。结果这姓张的老头啊，捻着白色的胡须摇头苦笑，不瞒苏相公您说，我们山东这个地方啊，读书的特别多，但是只在科举方面下狠功夫，笨的都是仕途，整天讲究的是这饭桌上鱼头对着谁呀，谁是主陪谁是副陪呀，人南方苏杭做出了什么 DeepSeek， 哎，我们山东地界被网友称为叫 DeepDrink，天天喝酒，远的不说，说近的吧，
宋朝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哥们儿，为了进体制，为了当官，坑了107个人啊。苏有白一听，你说的是《水浒传》里边宋江吧？老头说，嗨，你甭管什么宋江不宋江，他的名字起的也是葬送江山嘛。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地方的人呢，只图科举，至于古文词赋，着实没有人。我家里边这个亲戚，这位李大财主，千金难求，四首好诗。本地倒是有这么一个秀才，好像会做点诗。我这个亲戚啊，找他给作诗，好嘛，他这狮子大开口，今儿要点钱，明儿要点东西，始终拖拖拉拉。您要是能把这事儿给办了，也省了我这个亲戚受这份洋罪了。苏有白一听，既然是这样的话，我现在穷途末路，学生我呀，愿意给令亲效劳，只是我行色匆匆，我得尽快。老头说，越快越好啊，走，我带你去。我得问问我们本乡本土那个秀才，曾经啊给我的亲戚代写一篇祝寿的文章，写了半个多月，您做这四首诗得多久啊？苏有白一听，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着急去北京，我估计呀，有上这么半个时辰我就能给写完，写完了拿了钱我就走了。老头一听，半个时辰，哎呀，那可太好了。其实老头认为啊，你这吹牛的吧，甭管你吹不吹牛，还别说半个时辰了，你半个月也行啊。所以老头这儿花了点钱，雇了两匹马，领着苏有白还有他那个书童小醒啊，就直奔这个李大财主家去了。苏有白说，这又雇马远吗？也不是太远，就在我们县东头卢副使他们家借饼儿，你跟我走吧。且说这老张头啊，领着这主仆二人可就到了李大财主家门前了，跟门子一说，赶紧进去说一声，来大财子了。李大财主竟然是迎出来了，迎请进去以后分宾主落座。李财主就说了，说世才呢，我这位社亲甚是称赞苏相公。苏有白赶紧谦虚，不敢不敢，本来不该讨扰，只因为学生我呀穷途末路，半道上被人给劫了，偶然跟这位老先生啊提起您家的事儿来了，闻得您家有笔墨之意，就是有写字的工作，学生我算是毛遂自荐，不胜唐突，不胜冒犯。李中书一听，确实有这个难题儿，有这个难事儿，来，你跟我到后花园小酌三杯，我再来请教。起身邀请苏有白到院子东边一个花园的凉亭当中，不一会儿下人准备好了酒菜，什么冷鲜呐，什么热炒啊，往这一坐，凉风徐徐，往四周一瞧，景别雅致。苏有白这儿也无心赏景，正吃的饭呢，家人来报，哎，那钱秀才来了，就是当地啊会写点诗句的姓钱的来了。李财主站起身表示恭迎，那苏有白这儿也得站起身呢。就见来的这个人呢大腹翩翩，李秀才到这儿以后也容不得旁人让座，自己啪叽哭咚就坐那儿了。此位何人呢？翻译过来就是这谁呀。李财主说，这位是远客，简单给做了一个介绍。这位姓钱的一点也不客气，滋漏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拿眼睛斜着瞧着苏有白。他确实瞧出来苏有白长得帅，但是他不服啊，你们别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的诗文肯定不如我的。酒席宴间呢，李财主让左右取过来一个拜匣，有四幅美人图。第一幅是卜滚图，滚就是多尔衮那个滚，这是代表古代帝王或者是三公穿的礼服。那么卜滚就是往上边绣花，或者说绣图案。这幅画上边有俩美人相对而坐，拿着针线正在往上绣呢。第二幅呢叫持衡图，一个小美人啊拿着秤正在称东西呢，旁边数人观瞧。第三幅叫合羹图，就是美人当厨子，有的炖菜呢，有的煮菜呢。第四幅叫梅补图，四个美人花底猜梅。苏有白看完以后沉默不语，他在构思呢。

那位姓钱的秀才就说了，哎呦，李老丈，这画真好，这题目太难了，必须是细细的构思，小弟我一时不行。这位苏相公他应该是有些思路了吧，要不您先来。苏有白这因为着急进京也就不谦虚，旁边备好了笔墨，铺好了上等的宣纸，提起了笔，蘸饱了墨，在这个宣纸上刷刷点点就开始写了四首诗，一蹴而就。旁边的姓钱的秀才呀，一开始呢撇着辣嘴，单等到苏有白写完了，他凑近了一瞧，忍不住惊叹，我的妈爷，风流敏捷，您这不是人才呀，您这是仙才呀，可堪比唐朝的李太白。李财主这个人，他看不出你这诗写的好坏，但是他知道钱秀才这个酸腐的文人呢，平时拿眼睛缝瞧人，结果这回当着面就被对方给震了，说明这个诗写得太好了。但是您想吧，既然人家这个李财主能发财，那就是能拉得下脸来。哦，诗写得这么好，我看字儿也好。本来呀，我是想着呢，你把诗写好以后，如果真的好，我求那个会书法的，让他们写在白绫子上。你这字儿这么好，你直接来吧。苏有白此时也有了三分的酒性，那就来呗。李财主让下人取来四幅重白绫子，苏有白这儿乘兴一挥，龙飞凤舞，片刻一挥而就了。旁边俩人看傻了，在旁边不住的赞叹，但是他们的赞叹苏有白不往心里去，他心中所想，您看这个文章里边啊，有这么八个字，叫这等俗物何足言诗，就你这画也俗，我那个诗写的他也雅不了，只不过是应和文章而已啊，这还称赞呢？你要真称赞，想当初啊，红玉小姐的丫鬟拿着红玉小姐出的题目过来，其中有这么一首诗，要求是迎飞燕，要以七字为韵，七就是两栖动物的七啊，我当时一高兴，我写的那个那才是仙品呐、啊！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且说这个李财主没见过这等的大才子啊，什么给钱就让你走啊，快留在我们家喝酒吧，一直喝到掌灯时分才把苏有白给送回客栈。按理说苏有白第二天找这李财主领了钱就能够奔赴京城了吧，但是不行啊，您别忘了这个书的名字叫双美奇缘，既然是双美，其中一个是咱们之前一直在提的红玉小姐，第二美搁哪儿呢？再慢慢的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接演这段玉娇梨。
4: 李财主迟迟不肯付给苏有白路费，被牵绊住的苏有白无奈等待。期间，再次受邀来到李财主家，却在隔壁结识了一位翩翩美少年。此人又是谁？辞别少年，苏有白继续赶路，途经一小镇，他如何在此地与叔父苏御史相逢，并且过继成为苏御史的儿子？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玉娇梨。
3: 说着苏有白呀，想要前往京城找吴汉林向红玉小姐提亲，结果半道上遭遇劫匪了，搂头盖顶挨了一棒子，行李也没了，盘缠也被抢走了，骑的马也被劫匪给骑跑了。说那赶紧报官呢，这就跟电动车的电瓶丢了一样，这倒是可以报警，但是上哪儿给你找去？可苏有白兜里没钱，再想往京城走是比登天还难。正好啊，山东邹县这儿有一大财主，姓李，苏有白是毛遂自荐，给他那个屏风写了四首诗，技惊四座。可是我们说李大财主得陇望蜀，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光年，本来人家事儿给你办了，你把钱给人家先结了啊。他不去，先请苏有白喝了一顿大酒，第二天呢又把他叫到府中。哎呀，苏相公啊，您是有大才之人呐，你看我家犬子今年13岁，在读书认字方面可以说是十窍通了九窍，一窍不通，我想让他拜你为师，您给好好调教调教。苏有白一听，这不属于是让我用烂泥糊墙吗？可是又不能够直言拒绝，钱没到手呢，只能是委婉的拒绝，学生我只是匆匆过客，我去京城还有急事儿呢，要不然的话我也不能到您府上讨扰。你看这话说得多明白呀，我既然来这儿是奔着盘缠奔着路费的，你赶紧把钱给我结了啊。正说着呢，这李财主府上一个下人拿着一个名帖来了，此前那位钱秀才要请苏有白饮酒，苏有白也是连忙推辞，不敢再讨扰了，我这时间太紧了。那家人说，那您去亲自跟他说吧，人家家里边酒菜都准备好

好了，定要留您半日，就今儿中午的事儿，您过去赏个脸，喝杯酒呗。有那个跟苏有白一块来的姓张的老头，老头就劝他，我们家亲戚这个要求让您教他儿子读书，这个可以拒绝，但是钱秀才这个酒啊，您最好不要推辞。就钱秀才那个人，平时走路鼻孔冲天，那酸腐劲儿能飘出去十里地，如果对您不是十分的敬重，绝对不会请您吃饭的，你就多留半天吧。苏有白面露难色，老张头一瞧啊，这么着，苏相公，我去找我们家那亲戚给你要钱去，我给您置办行李，再去给您租匹马，您放心的去饮酒吧。苏有白也只好答应，可是人家这个钱秀才请他喝酒呢，是当天中午，抬手腕一瞧，手上的卡西欧手表，这才上午十点半不到呢，现在就去闲着也太喝这口酒了，只能是在这再等会儿，就在李大财主他们家后花园这等着。这有一个凉亭，越等越着急，越等越心烦，他就看见这景色倒是不错，哎，这园子那儿有一个后门，啪啪的就溜达过去了。出了后门，又绕过一座假山，外边啊别有洞天，只见绿柳成荫，此地甚是幽静。再往旁边那儿瞧，那户人家也有一个后门，当他瞧见的时候，那户人家后门也开了，从里边走出了一位翩翩美少男。因为都是男的，这就没有什么顾忌了，所以苏有白稍微的一打量，哎呀呀呀呀呀，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只见这位少年十五六岁的年纪，头戴一顶弱冠，身着一领紫衣，生的是唇红齿白，眉清目秀。苏有白平时自诩自己长得帅，但是跟人家一比，好像英气有余，娇气不足。这小伙儿怎么能长这么好看呢？你看脸上这个皮肤啊， Q 弹 Q 弹的，就跟那个喜之郎果冻似的，禁不住心中暗叹，天底下竟然有如此的翩翩美少年，我不如也。从后门出来这位翩翩美少年呢，也瞧见苏有白了，远远的就拱了一拱手，哎呦，谁家美少年在此地卖弄才华，题诗技惊四座，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了，这是欺负我们山东没人吗？苏有白这赶紧陪着笑脸，哎，岂敢岂敢，得罪得罪，来来来，过来，咱们近前答话。俩人啊一见如故，这美少年就问苏有白，敢问仁兄高姓贵处，贵庚几何，为什么到了此地了？苏有白打了一个哀声，说我呀是金陵苏有白，字莲仙，今年二十整，因为进京要去拜会我的叔叔，没想到半道上遇见劫匪了，盘缠给我抢了，行李也给我抢了，马也给我骑走了，我实在没辙了，只能是到这个李员外家里边来打秋风了。我呢我也走不了啊，在这儿啊遇到兄弟你，那也是三生有幸啊，不知仁兄你贵姓高明？少年又拱了拱手，说小的姓卢，因为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啊曾梦到过梨花，于是先父给我取名叫卢梦梨，今年我二八一十六岁。且说昨儿的时候啊，我家妹妹呢在我们家后花园二楼上看到苏兄你挥毫泼墨，技惊四座，那诗写的也太好了，跟我一说，哎呦，把我给羡慕的呀，今儿事也凑巧，这不就跟您认识了吗？我妹妹可说了，您是李太白复生，您是世间少有的奇才呀，但是有一句话小弟我得嘱咐两句，就您所在的那家李财主俗不可耐，他只知道趋炎附势，您跟他呀尽量少来往。俩人比较交心的这么一聊，都是非常的钦佩对方，这话越聊越投机，恨的是认识的太晚了。聊着聊着，卢梦离忽然就

您家我嫂嫂是在金陵呢还是在京城呢？苏有白摇了摇头，我尚未婚配。他一说这话呀，卢梦离竟然脸一红。哦，这么大岁数还没结婚呢是吧？没结也挺好，慢慢挑，缘分没到呢啊。就以您这个才华，肯定能娶到一位绝色佳人。苏有白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跟这个卢梦离跟这小兄弟啊，就特别想掏心挖肺的说实话，说兄弟，我也不瞒你，我这次去京城其实啊是拜见一位吴翰林，想让他从中提亲，我想娶的是吴翰林他家外甥女儿。卢梦离一听，那您相中的肯定是绝代佳人了，不知道是谁家之女呢？苏有白说，那跟我是老乡，都是金陵人，他的父亲叫白泰玄，这姑娘的名字叫白红玉，人长得美，诗才之妙我亦不如。我也不瞒兄弟你说，我这辈子就一愿望，就一理想，就一个梦想，我要娶一个绝色佳人，而且这个人呢还得是个才女，选了小半辈子了，终于有这么一个合适的。卢梦离一听这个扑哧笑了，那苏兄，我来问你，天下美色并无第一，假如您遇上比这红玉小姐更美的，苏兄又将如何呢？苏有白一听，还真就认真地思考了一番，说这种假设它不太成立吧，红玉小姐已然是国色无双，谁见谁夸，夸成一朵花，而且为人聪慧，诗文一流，还有比她更好的？那如果我真遇见，哎呀，这可就把我难住了，喜新厌旧，那我是真小人，毫不动心，那我是伪君子，这个假设我回答不了。卢梦离一听，这位苏有白跟自己第一次见面就这么掏心挖肺的说的这个话呀，非常的真诚。现在网上经常说一句话，叫自古真诚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但是套路这个东西啊，让人一眼就觉得油腻，而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卢梦离这儿也有点感动，苏兄，你在李财主他们家就跟这么一个俗人待在一块儿，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不就是去京城那儿没有盘缠没有路费了吗？不用他给，我给你准备。说着从袖子里边取出了30两银子递给苏有白，这是少住行李，不够没关系啊，我这儿呢还有舍妹的金镯子一对，明珠实力，你都拿上。苏有白这吓一跳，哪有这么大方的，头一回见面聊了也就是一个时辰，给30两银子，又把他妹妹的一对镯子还有10颗的珍珠送给我，哎呦，用不了这么多呀，银子就当我是借的，你要信得过我，我必然回来还你。这金镯子还有这个珍珠，这都是你妹妹的，哪能送我呢？卢梦离这儿有点急了，苏兄，你我都是快人快语爽快之人，不必扭捏作态，俗言讲穷家富路，你到京城花钱的地方多呢，如果说用不完的话，您把这个珍珠啊，把这个镯子您就随身带着，带在身上就好比想起我。苏有白一听，眼眶可就有点湿润了，说贤弟，你柔媚如女子，又具有如此的侠肠义胆，为兄我能跟你交了朋友，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此生只知有夫妇，不知有朋友，良缘方面我现在惦记着红玉小姐，而跟你结交以后又多了一段良友相思，咱俩这儿认识时间虽然很短，虽然还没有分别呢，但是我的心中已然对你有了思念了。李太白的诗里边说得好，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钱，所以哎，不是送我情，你我虽然是异姓弟兄，但是胜于骨肉亲情，这种亲情以前我没体会到，今儿我感受到了，你等我进京回来，必然要再次路过这儿，到时候我登门酬谢。一听他这个

我想说，小弟我只能是蒙齿而言之。苏有白一听，你这长得啥弯弯绕啊？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卢梦离这儿拧着个身子，羞涩半晌，被苏有白催促不已，这才说道：“说你看，小弟我有一舍妹，跟我年龄相仿，也是16岁，容貌呢跟我几乎是一模一样。她从小啊学诗学文，可以说是有才有貌，只不过现在待字闺中，外间无人知者。我想给她找个婆家吧，一直就没有入我眼的。我这次见到白兄你，我怦然心动了，我想要提这门亲事。可是你心中已然是意有所属，你想娶的是红玉小姐，所以我提出这种要求怪羞答答臊人的。咱俩这刚见面我就说这些儿女私情，我呀怕您笑话我。你把你和红玉小姐的前尘往事都跟我讲说了一番，我认为这是一段良缘，我本不该打搅，但是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到北京城去找红玉的舅舅撮合这门亲事，如果成了那更好，我跟我妹妹都送上祝福。如果不成的话，您一定得回来到这儿经过一下，你跟我妹妹见一面，你看看她行不行。苏有白这儿也是情深至此，他说如果真的像你所说，你妹妹跟你模样差不多，那我可就是高攀了。贤弟，既然有你从中作媒，我一定记着你的话，你等着我的。二人又聊了许久，竟然真的就洒泪分别。尤其是这个卢梦离，嚯，哭得梨花带雨一般，搞得这个苏有白心里边七上八下的。我这位贤弟太重感情了，一般情况下俩人见了面就能落这么欢实，除非对方是放高利贷的或者是搞传销的，但人家这不是啊，不但是给我钱，而且呢把他妹妹还要嫁给我。就看这位翩翩美少年的模样，他妹妹跟他长得相仿，那也是人间之极品。哎呀，我这一辈子寻寻觅觅一个也寻不着，这回好了，缘分到了，来俩。俩人洒泪分别，承诺再相逢。苏有白拿上钱可就出发了，不再跟这儿什么李大财主纠缠了，自己置办了行李，雇了马，打马扬鞭就准备去往京城。往前边走了有小半天吧，到了一个镇上。这一路上他这个脑子可太活泛了啊，红玉小姐那么美那么有才，哎呀，这卢梦离他给我介绍的他的妹妹也非常的漂亮。一边琢磨，这个嘴角啊忍不住都上翘了。到了镇上的时候，正骑着马往前走呢，忽听得远处有人筛锣，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列位，古代官员出行的时候，前边有打肃静回避牌的，也有敲锣的，敲几声锣是有讲究的，敲锣者得根据这个官职大小而进行敲打。作为普通百姓，在大街上您听到鸣锣三响，或者说陆续筛了7磅锣，有人在喊呢，让开让开，军民人等一起闪开，这被称为叫3磅锣7磅锣。出行的是州县官，如果是9磅锣，这可是道府出行。如果鸣锣11响，那是告知大众这是节制武官的大官出行，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都要闪开，即便你是官，官小的你也旁边站。这就是网上有人开玩笑所说的，别看你劳斯莱斯带雨伞，但是你也怕奥迪带爆闪。劳斯莱斯那魅影一把雨伞10万块钱，他那个车标小金人30万，但是你这儿再有钱，有些情况你该让道也得让道。当然这话题说的就有点远，咱们接着前面的说。鸣锣13响，筛了13磅锣，这还不是最高级的。您比方说像清朝督府的仪仗队当中还需要小红亭作为前导，其次就是红伞，紧接着是绿伞，然后才是敲锣的，后边有相关人等举着肃静回避的木牌各2个，同时还有官衔的牌子，还有戴着红黑帽子各4人一路上呼喝不停，再后边还有骑马的向导尾随着4个提香炉的人，这后边才慢腾腾地出现官员乘坐。

绿为红帐的大轿子，前面四个人，后边四个人，这是抬着的八人抬，左右有四个人扶着。知道的是这位清朝的官员了不起，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生活不能自理。当然了，这轿子后边还有两个巡捕骑马的等等吧。这么高等级的官员呢，也只是筛十三磅骡，但是您一听这个锣声不停，几乎就没数了，得有上百声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说这是皇帝出行吗？不是，这是大街上耍猴呢。小孩们最爱看这个。那么苏有白这骑着马，听到前边有锣声，知道有高官路过，果然有很多的兵丁，一对一对的青道蓝旗，还有那么多的执事兵丁排将过来，阵仗不小。苏有白一问旁边的人，前面见谁呀？有这个街上百姓告诉他，这可是暗院出巡回来了，快闪开，要不然打死你活该。苏有白这儿拨转马头，就躲在了道路旁边。结果呀，官员这个轿子过去以后，轿子旁边有这么一位乘差，他往旁边一扫，瞧见苏有白了，直接一个箭步冲过来，哎呦，这不是苏相公吗？您怎么现在才来呀？怎么到了这儿了？苏有白大吃一惊，恕我眼拙，咱俩认识吗？这乘差说，怎么不认识啊？我是暗院老爷的乘差，春天的时候，那不是暗院老爷派我去接您吗？跟他一块到北京城啊，在江边等您等不着，我们就先走了。苏有白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老兄你，那现在我叔叔何在呀？乘差说，这刚才过去那不就是吗？苏有白也愣了，我叔叔没在京城吗？乘差点头，对呀，他是巡案，经常被派出去得巡逻啊，不是，得四处去巡查呀。我家老爷也不喜欢在京城那儿住着，这不是去巡案湖广那边了吗？去了小半年，老爷可时常惦念着你呢。行了行了，你赶紧吧，跟我来。这名差官就领着苏有白往前追。这位乘差说了，你骑着马慢点走啊，别冲撞了仪仗，我先去跟老爷报个喜，你随后就赶到啊。你往前走上七八里路，那就是老爷的府衙。且说苏有白这儿在这儿偶遇了吴御史，当然现在已经是巡案大人了。那么叔侄二人相见，俩人都是喜不自胜。苏御史一瞧自个儿这个侄子苏有白人才秀美，满心的欢喜。儿哎，咱爷俩上次见面的时候，贤侄你呀还是垂髫之年呐。垂髫之年就是小孩儿，一般就是指三四岁到八九岁啊，那时候的儿童还未束发呢，头发自然下垂，垂髫指的就是下垂的短发。翻译成白话文，上回我见你的时候啊，你刚不穿开裆裤了，这数年不见，现在出落成一位美男子，叔父我是不胜的欣慰呀。苏有白赶紧说，余侄不孝，幼失言亲，早岁慈悲，又远道途修祖，没有侍奉在叔叔的膝下，现如今我的功名也没有，这可真是有辱门风啊，在叔叔您的面前我惭愧何堪呢。苏御史一听，嗨，那都是身外之物，你叔叔我老了，可是我一见你我就高兴起来了，我没有子嗣之忧了，上次我给你写那封信，我说咱俩以后啊就以父子相称，然后我就等你呢，在江边等很久你也没来，不知道你愿意否。苏有白回答的也很干脆啊，我觉得如果我父母在世的话，或者说他们地下有知的话，肯定也同意，小侄我愿意。哎呀，这一番话说的这个苏御史啊更加高兴了，马上安排人大排酒宴，这就算把侄子过继过来了，当成自个儿的亲儿子视若己出。虽然不是什么改口仪式，但是也值得酒宴庆祝啊，请这个所有的朋友同事府县私道当中那么多的乡宦也都来了，谁都愿意借这个机会巴结这位苏御史。在这个送礼的队伍当中啊，
咱们且说有这么一份礼物，是四扇屏风。苏有白一瞧，哎，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是我在李财主家写的那个四扇屏风吗？前面是美女图，后边我给写的诗啊。再仔细瞧，哎呦，可不是吧，李大财主也来了。李大财主一眼也瞧见苏有白了，哎，这不是苏公子吗？你怎么搁这儿呢？是不是路费不够啊？我早说了，你给我儿子当教书先生，你叫上那个六七个月小白年什么的，我能给上你20两，还至于你去不了京城？你搁这儿干啥呢？又给谁这儿当帮差呢？他这话音没落呢，旁边有那个成差大喊了一声：“混账！”啊，把这李大财主吓一跳，啊，咋了？成差用手点指：“你既然来贺喜，贺的什么喜呀？”哎呀，我听说巡按大人，老来得子。成差一听，你放屁！我们家老爷快60了，还老来得子？李大财主一听，哎呦，我怪我，我这个不会表达。我听说他把侄子过继成儿子了，这不大喜事儿吗？你看我们这都过来送礼了。成差点了点头，是，这位苏公子就是我们家老爷他此前的侄子，现在的儿子，还给你家当教书先生，还给20两，你是要找死吗？这番话把这李财主给吓得，嘴张得跟河马似的。啊，这，心里讲话了，你叔叔是巡按大人，你怎么早说呀？哎呦，我可把人给得罪了。赶紧就找事儿溜呗。喂，哎，信号不好。哎，好，我换个地儿啊。哎，送礼名单上别写我的名字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他这溜了。苏御史知道这些来送礼的呀都是攀援富贵的，一切的金银呢、古董啊都不要，只收了一些书画，像什么金银绸缎什么的一概不收，诗画文墨还有好朋友送的小礼物这收下了。那么在盘点的时候，他就发现这四扇屏风了，画画的不错，再看背后的诗，清新的笔锋，哇， incredible， 不可思议呀，写腿好了，特别喜欢，让衙役把这四扇屏风抬到后堂，自己仔细观瞧，主要看这个诗。他这正看着呢，正好赶上苏有白过来，说我今天问了成差了，说这是此间一名乡宦，一个姓李的给送过来的，这四首诗笔显俱逸，绝无追凿，我可太喜欢了，你也来欣赏欣赏吧。我都不敢相信本地还有这样的大才子呢。苏有白一瞧，扑哧笑了，回禀父亲大人，这是我写的，这儿啊其实都应该配上抖音上经常用的那个音效。苏御史听，你写的啊？列位，就此苏有白是苦尽甘来，终于迎来了小爽文模式。后续故事如何，继续为您分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

0: 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6，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6，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讲述玉娇梨。
7: 苏有白在苏御史的建议下留在京城参加科考，高中进士。赴任途中特意绕路山东与卢梦梨见面，怎料卢家紧锁门户，卢梦梨究竟去了哪里？一日，白太玄的妹妹前来投奔，红玉与表妹年纪相仿，又同爱诗词文墨，成为闺中密友。这位表妹究竟是何身份？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玉娇梨。
6: 苏御史特别欣赏屏风上这四首诗，正好苏有白过来了，他指着诗就说呀，这四首诗写的笔仙句意，绝无追凿，我太喜欢了。只不过那姓李的财主，我的儿啊，为父知道你特别喜欢写诗，你看这称呼已然是变了啊，已经成了儿子和父亲的关系了吗？你好好看看这四首诗，这位作者是有大才呀。苏有白这儿略微有点尴尬，说启禀父亲大人，这四首诗代笔者非是旁人，正是孩儿我呀，只不过是仓促应酬，没想到父亲您如此的欣赏。苏御史一听是又惊又喜，哎呦，我就怀疑整个这个地区这儿就没有这种才子，没想到我儿子写诗能写到这个份儿上，这可太让人欣慰了。那他怎么找到你带他写这四首诗呢？苏有白只好是把这个前因后果呢，半真半假的学说了一番，说我呀本来是想去往京城投奔您，但是半道上遇见劫匪了，行李也丢了，在旅途当中偶然相遇，他许给我说给他做四首诗啊，就替我出点盘缠费，我就写了。他只说把这个屏风送给一位高官，我哪知道是送给您的呀。苏御史这一拍脑门，你看这些日子也忙，我还没问你呢，今年春天的时候我派那程差去接你，你也答应了，怎么后来就反悔了？我在江边那儿溜溜的等你，你没来呀。苏有白这儿只能是实话和瞎话一块说，哦，我出门很少，去江边找您的时候我迷路了，信马由缰

走到了聚荣镇白石村，结果呢偶感风寒，借住在一个观音庵里，在那儿养病养了大半个月。在这个期间呢，我闻听当地有一位乡宦姓白，他有一闺女，多才能施，美丽异常，孩儿我就产生妄念了，想要娶这个媳妇儿。但是大家伙都说他父亲白太玄择婿特别严，我又访得呢金陵的吴翰林是他的至亲，是那女孩红玉的舅舅，我听说吴翰林也在京城呢，所以呢我此行一来是拜见您，二来呢也想请托这位吴翰林从中牵线搭桥。苏御史一听，嗨，你这不是去南极往北走吗？整岔劈了。白太玄是我的童年，也是我的好朋友，他那个女儿红玉啊诗才曼妙，这老头确实如你所说择婿甚严，只因为有朝中高官求婚不从，他的性命差点都丢了。苏御史也把事情的以往经过给讲说一番，说那杨御史如何的求亲不遂，如何的举荐白太玄让他去把上一任皇帝给接回来，把这事情经过简略的学说一番，最后分析说，以我儿你的才华求红玉为偶，自然是天造地设，但是你说你去找他舅舅没必要啊，我写一封书信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因为我们仨都是好朋友。可但是哎，他这么一转折，苏有白着急了，但是什么？但是啊，你这个身份只是一个穷秀才，你纵有才情，身份跟人家不匹配，纵然现在你我是父子，我给得了你荣华，给不了你富贵呀。现在大考将近，你的才学已然是很充足，我给你呀纳了一个北荐，你先去那儿考试，倘若你少年登第，意气风发，我跟红玉的舅舅同时给你保媒，我再给你写上一封书信，那就有十分的把握了。哎，苏御史所说的话跟此前卢梦离所说的非常的契合，卢梦离当时也劝他，你应该先追求功名，先立业后成家，所以他这儿赶紧回答说，父亲大人言训，我肯定要听从，我去考试去。此一去，正所谓龙虎榜中标明显姓，婚姻簿上跨黄求凤。且说苏有白这儿拜别了他父亲苏御史，到京中先找一地方住着，去那儿潜心的念书，身边呢有很多的随从，甚至还有几个成差给伺候着，这路上就很舒服了，不会再遇上劫道的了。且说苏有白抵达京城，寻了一个幽静之处租房住下，安心的读书，就准备这场考试。很快就到了秋试之期，苏有白随众应试，三场考完了，到了揭晓之日，苏有白高中了第二名。这消息报到山东，苏御史这不胜的欢喜，马上差人送信给苏有白，说你搁北京挡着啊，不必回到我这儿，京城西山那儿有一座偏僻的古寺，你还在那儿安心的读书，索性啊等到来年春天，那不是考进士吗，你再去试试。冬去春来，苏有白再次考试，那可真是闻其福其，又高中了头榜的第13名，这就可以参加殿试了，殿试的成绩也非常好，2甲第1名，春风得意马蹄疾呀。那么苏有白这儿被派选成浙江杭州府的推官，要去浙江那儿当官了。临走之前呢，他去拜见吴翰林，也就是红玉的舅舅啊。吴翰林早就在殿试的名单里边看到苏有白的名字了，但是他一看这个籍贯怎么是河南呢，以为是同名同姓的，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这一天收到一封拜帖，上边写的是乡春晚生，哦，同乡的晚生，赶紧出来接待吧。到了前厅，远远的就瞧见苏有白进来。哎呀，那是想当年梅花下题诗的风流少年呐，特别高兴的拉着手把苏有白给迎进去。不知道您列位是否还记得啊，吴翰林想当初就认准了苏有白了，

想给自己的外甥女红玉提亲，但是苏有白啊阴差阳错的认错人了，这事儿就拧巴过去了。现在二人相见，苏有白连连的失礼，以晚辈的身份拜见吴翰林。吴翰林赶紧问，那榜单上河南籍的苏有白是你呀，你怎么改了籍贯了？苏有白赶紧解释，我也是倒了霉了，遭了罪了，但是后来呢，我遇上我叔叔了，把我收养为儿，所以我的籍贯就从了他了，河南籍。吴翰林一听，你等会儿，你说的你那个叔父苏御史，难不成是我那苏方回苏兄吗？苏有白赶紧道，正是。吴翰林这一拍大腿，哎呦，早知道我还托别人去找你干啥呀？我跟你说吧，此前我不是给我们家闺女招亲吗？那不是我闺女，是我外甥女儿，叫红玉。我这外甥女儿长得漂亮，又有诗才，跟你特别搭配。我找了两路人马，向你当面提亲，你给拒绝了。这话一说，苏有白傻了，吃愣愣傻在原地。哎呀，我这兜圈子想要娶红玉小姐，想当初吴翰林他给我提的这门亲就是红玉呀，你这玩意儿，捧着娃哈哈去找矿泉水儿，攥着葵花去找瓜子儿。苏有白这一拍脑门，嘿，这是我自作孽不可活呀，我自作自受。您这么大的恩情我竟然给回绝了，我真是愚昧呀。吴翰林说，嗨，好事多磨呀，这期间呢还有人冒充你哥哥，他叫苏有德，让我给写了封书信给这个红玉的父亲，别让这小子给钻了个空啊。苏有白愣了，啊，不会吧，没事没事啊，白泰玄这个人呢特别多疑，我那外甥女儿呢特别聪明，这种鬼伎俩是骗不了他们的，你放心。过了不到半个月，苏有白的叔父，当然这时候算他父亲啊，来京复命，父子相见不胜的欢喜。苏御史就说，说儿啊，你现在功名已成，只剩下婚姻大事了，明天我就去见那位吴御史吴瑞安，跟他周旋一番，我再写封信，这个事儿肯定能成。苏有白点头说，父亲大人，我现在任期比较紧，我得去走马上任了。苏有白先去祭了祖，然后吩咐随从啊，我这次去浙江必须得路过一下山东邹县。随从一听，这不绕远吗？但是谁敢说什么呀？于是苏有白让这些随从啊，说你们先找地儿住下，他只身带着小喜儿，还是此前穷秀才的打扮去见卢梦离了。结果到那儿一瞧，哎，这后花园那个门啊锁上了，大门之上鞋子插花两道封条。苏有白这傻在当地了，我从这个李财主他们家后花园就在这儿见的卢梦离呀，那位翩翩美少年他们家怎么就没人了呢？正在这发愣的时候，身后有人呼喊，哎呦，这不是苏有白吗？扭头一瞧，正是李大财主。这回李大财主可不敢小看了啊，上前施礼，因为苏有白已然是有官职在身了。李财主赶紧把这个苏有白请到家中，二人把盏言欢，席间呢还把那个姓钱的秀才给请过来了。喝酒的时候，苏有白就赶紧问说，此前我住在您家下榻的时候啊，曾在您家后花园那儿偶遇您家隔壁的卢公子，翩翩美少年一位，怎么他们家现在上了锁了，这后花园的门那儿还贴上封条了呢？李财主放下酒杯想半天，翩翩美公子没有啊，我旁边卢副使已经死了，他的妻还有他女儿，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哪来的什么美少年呢？你记错了吧？苏有白听，那哪能记错呢？当时他还给我钱了，还给我金手镯，让我当路费，让我赶紧好好的科考。李财主说，你别着急啊，你问没问那个少年叫什么名字？哦，他叫卢梦离。嗨，卢梦离，那是卢副使闺女的名字，不是他儿子。苏有白恍然大悟，他的另爱千金不在这儿住了，怎么门关了？李财主给他解释，半个月以前呢，人家娘儿俩到南海烧香去了，这空宅子先锁上了，

苏有白就问，既然去南海烧香，为什么全家都去呢？连个仆人丫鬟也没剩下。旁边那个钱秀才就给他解释，烧香只是为名，卢副使生前有一仇人，这个仇人现在当了高官了，这孤儿寡女的怕这个仇人来报复，以烧香为名躲出去了。苏有白着急地问，那到底去哪儿了？钱秀才说，哎呦，他家卢夫人原来是江南的大户人家的小姐，此行肯定是回娘家去了，去江南了，具体去哪儿这就不知道了。苏有白听了怅然若失，勉强地喝了两杯酒告辞而去，赶紧启程吧，去浙江上任吧。一路上始终在琢磨，卢梦离送给我的金镯还有珍珠我还收藏着呢，他们去江南避祸，我上哪儿找他们去？什么时候能够再相见再重逢呢？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将来必然从他们家过，现在找不着了。放下苏有白咱们暂且不提，再来说红玉小姐的父亲白泰玄，等到那场大考完了以后，他也找来这个名单，仔细一瞧确实有苏有白的名字，但是一看籍贯河南的，也认为是同名同姓。白泰玄呢心里边难受，你看我择婿数年，只有这个苏有白我特别的中意啊，我闺女呢也瞧上了，但是这小子跑哪儿去了？我家闺女这个年龄可等不起呀。眼瞅着红玉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想越发愁，我呀趁此春光去游玩一番。我闻听这个西湖乃是天下名胜之地，文人才子经常到那儿去，我到西湖那儿转转，万一给我家丫头红玉碰上一段好姻缘呢。老头打定主意，准备过几天呢就去西湖。可是临出发之前，家人来吧，老爷您家亲戚来了，山东的卢太太带着闺女全家人都在外边等着呢。白泰玄一听这是为何呀，赶紧请进来吧。哎，你看这事儿巧不巧，这位卢夫人呢正好是白泰玄的亲妹妹。有朋友说她不是姓卢吗？不是，嫁到卢副使家中，大家伙管她叫卢夫人，人家姓白，就是白泰玄的亲妹妹。亲妹妹举家来投奔了，白泰玄这儿赶紧迎接呀，也叫上红玉小姐出来。红玉这儿拜见姑姑，那么卢夫人带的这个孩子也就是卢梦离拜见白泰玄，这是他亲舅舅。白泰玄一瞧，哎呦，外甥女儿几年不见出落得如此之漂亮。酒席宴间白泰玄就问呢，哎呦，因为咱们这个道特别远，好久没联系了，今日因为何事举家到此啊？卢夫人就说，你妹夫他在江西做兵备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姓金的知县，做官非常的贪，然后你妹夫呢上奏折把他给参了，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啊，这个知县呢姓金的升官了，升着升着就升成御史了，探知你妹夫已然去世，怀恨在心，他最近被朝廷点了山东的案院，这不就到了山东这个地界了吗？这不正好报复我们娘俩吗？你说我一个寡妇之人，你外甥女儿啊也是女流之辈，山东那儿也没有亲友，如何抵挡得住啊？所以我跟梦离这一商量，我们俩假装去南海烧香，到哥哥您这儿暂住些时日，躲一躲风头。哦，是这么回事。卢夫人这儿啊长叹一口气，哥哥，我此行啊还有一个事儿想要求您。你说吧，什么事儿？你看你外甥女儿这梦离年纪也不小了，您能不能给她择一佳婿呀？白泰玄一听把酒桌放下了，你要说别的事儿我拍着胸脯能答应你，但是择一佳婿，我闺女还没出嫁呢。不过你放心啊，既然你提出这个要求来了，我肯定帮十二分的忙，我留心着留意着。我这外甥女儿会些什么呀？卢夫人这赶紧谦虚，描鸾刺绣这些女工活她不喜欢，整天的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也是把我愁死了。这话听到白泰玄的耳朵里边，以为这外甥女儿啊就是略通文墨呢，认字儿，赶紧吩咐下人给收拾出了三间大楼，让卢夫人还有她闺女居住，行李什么呢也搬。

进来了，仆人也给安排妥当了。第二天一大早再次准备酒席，酒桌上主要是四个人，卢夫人、白太玄、红玉小姐和卢梦离。卢夫人也得关心一下侄女啊，说红玉今年17了吗？白太玄说哪儿啊，18了。哦，她比梦离大一岁，她是姐姐。白太玄说，你看我这一辈子酷好诗酒，我也没个儿子，得亏啊你侄女呢也喜欢诗文，现在好了，我外甥女儿也是善文墨，咱们呢都乐呵到一块儿去了。他对这个梦离就说，你有什么做成的诗啊或者是词啊，你给我拿一篇，我想把玩一番。梦离说，以前有些旧作都是过时的陈年之句，没法往外拿，不如舅舅出题，我现场做吧。白太玄一听，好啊。于是在这个酒桌上，卢梦离也展示了自己强大的诗词歌赋能力，把这白太玄给惊的呀，你看看写的这个字啊，清秀隽永，再看这个诗，我没想到我外甥女儿有此高才。一边说一边把这个写好的诗呢递给了自个儿闺女红玉。红玉啊，你也瞧瞧。红玉看的也是非常的欣赏。白太玄这高兴了，我这外甥女儿也是一个大才女，正好和红玉作伴，俩人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俩人正好是大龄剩女，都没结婚呢。于是就说，我准备到西湖那儿去游玩一番，你们娘俩也没什么事儿，别发愁未来的日子，跟老夫我走一趟吧，咱出去旅旅游，散散心，去趟西湖咱们游玩一番。且说红玉和这个卢梦离，这是表姐和表妹，一接触就彼此的钦佩，接触的深了，哎呦，更发的关系近了。俩人的话题呀、啊，就渐渐的说到了将来结婚的对象。卢梦离这儿干脆就跟表姐把事儿给挑明了，说了说自己的择偶观念。红玉一听，哎，我跟你想法一致，也想找这样的一个大才子。卢梦离扑哧笑了，如果有这样的大才子啊，我愿意跟你一块嫁给他。红玉一听，我曾经闻听娥皇女英一块嫁给舜了，这也是千古的美谈，但是不知天下才子谁人有这个福气能消受得了咱俩一块嫁给他，他得多大的福气呀。卢梦离这儿沉吟一番，还跟我面前玩离根楞呢，姐姐您不都是有了意中人了吗？红玉一听，嗨，你别听外边瞎传，你是说那个张鬼如吧？我可去他大爷的吧，不是，我可去他的吧，他一点才华没有，找人捉刀代笔。结果卢梦离还是笑，笑得意味深长，我说的不是张鬼如，而是苏郎。红玉更是哑然失笑，你说那苏有德呀，那更缺德，想上我们家来骗婚来着，被我们爷俩识破了，你别听外间瞎传。卢梦离摇了摇头，我说的这个苏郎啊，曾经给你写过新柳诗，然后您给出题，一个叫宋红，一个叫迎燕，有没有这回事？这话一说，红玉那个脸腾都不是红到耳朵根了，连脖子都红了，他扭头就瞧着严肃，严肃的傻了，看我干啥？卢梦离说，表姐，刚才你说咱俩姐妹一心，现在怎么欲言又止啊？红玉说，关于这个宋红和迎燕，这只有我和我这丫鬟燕素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卢梦离还是笑，这个话可是你那苏郎亲口告诉我的。红玉一听，你又逗我，苏郎这一走走了将近小一年了，我爹爹叫人寻访都访不着，你什么时候见过他呀？你不是一直搁山东的吗？他去北京了。卢梦离这儿用手点指着红玉的额头，姐姐呀，你哪知道啊，苏郎为了跟你能够联姻，吃了多少苦啊，碰上了劫道的了，差点命丧山东的邹县，可是后来我闻听他是时来运转，去年秋天的时候已经考中了举人了。红玉一听啊，榜上的苏有白真的是他吗？他怎么写的是河南的？

籍贯呢？你甭怀疑，就是你朝思暮想的那个苏有白，就是他。我料想他正在准备考进士呢。也就是说，卢夫人带着这个罗梦离啊到达白泰玄他们家的时候，苏有白还没中进士呢。可是红玉小姐更纳闷了，我看贤妹你言之凿凿，但是你跟我姑姑深居简出，不出闺房，如何能遇见苏郎呢？罗梦离啊就把以往经过简单说了一番。苏郎为了姐姐之事要进京求吴翰林做媒，没想到走到山东呢，路上遇见劫匪了，行李也丢了，银子也没了。我们家隔壁住的有一个李大财主，见苏郎是一个饱学之人，就请他做了四首诗安到屏风上。我们家后花园跟这个李财主后花园挨着，他作诗的时候我在二楼亲眼得见。哎呦，不但人长得风雅，诗做的也腿好啊。我呢女扮男装就见了见他，他把对你的相思之情和自己此行的经过跟我讲说一番。我还问他了，如果你到京城，甭管是半道上啊还是在京城里边啊，遇见比红玉更好的，你会怎么办呢？他说了，绝对不会辜负于你。俩儿越聊越亲近，没过多少日子心绑下来了，苏有白高中了进士。哎呦，这俩女子啊就更高兴了，这可真是天遂了人愿了。再来说苏有白，离开了山东邹县，一路直奔金陵，来锦石村这儿拜见白泰玄。早就准备好了礼物了，这回自个儿也算是有身份了，那可以见到红玉小姐了。没想到到这儿吃了一个闭门羹，门子回复说我们家老爷带着家眷呢出去旅游去了，据说是去往杭州到西湖那儿游赏。苏有白一听，这缘分怎么这么浅呢？到山东寻卢梦离寻不着，现如今白公又不在家，我这可怎么办呢？那你家老爷哪时回呀？门子说那哪知道啊，玩的不高兴可能有上十天半个月就回来了，玩高兴了一两个月也说不准呢。苏有白一听，这我可等不了了，我先得去上任呢。于是乎就到了杭州参见上司，一到任呢就开始忙活，忙活了好些日子才有闲暇，差人就到西湖那儿去访问有没有从金陵来的啊，白泰玄白老爷子白侍郎。这手底下差官寻了好几天，说我们到西湖边上各种的酒店呐、旅馆呐寻了一个遍，并没有您说的这个人呐。苏有白说那也奇了怪了，他们家人明说要到西湖这儿来，怎么就没有呢？哎，我们得问后来这苏有白和红玉小姐和卢梦离是否在西湖边相遇了呢？相遇之后又有什么样的奇缘呢？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

0: 俊救灾工作。
1: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 徐哲瑶介绍，朱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朱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浙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 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陆续续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

0: 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3: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1: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4: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6: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9: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8: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0: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1: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2: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

0: 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5: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6: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3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3原则。

0: 本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 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
3: 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
4: 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 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对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 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 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 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随着520的临近啊，520我爱你啊谐音啊，全国多地的婚姻登记处的预约系统再次上演了秒空的盛况啊。我看根据媒体的报道，像广州啊、深圳啊、南京啊、杭州啊这些热门城市的登记名额早就没了，甚至部分特色登记点连第二天就5215月21号那天的号源也被抢光了。哎，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抢号攻略的讨论也热火朝天，有的大量的新人就为了在这一天领证，有的甚至得请假奔波啊，定好闹钟啊，拼手速抢号。面对这场甜蜜的拥堵，多地民政部门呢也纷纷打出了延长办公时间啊、增设人工窗口、现场兜底啊等等这种组合拳，得保障这些新人们得顺利领证啊。年轻人对婚姻啊这种仪式感吧，他是有追求的。喜欢这种仪式感，这很正常，无可厚非。但是在这股520扎堆领证的热潮背后啊，或许需要一些比较冷静的思考。就当结婚登记被异化成一场追逐网络谐音梗的符号消费，那是不是正在偏离婚姻幸福的本质呢？从老一辈翻看黄历挑选这黄道吉日啊，现在呀啊，年轻人不看黄道吉日了，看谐音梗。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什么520、521、1314，1314不是一生一世吗？这种数字谐音，啊，这是年轻人的黄道吉日。这本质上啊，都是人们试图为人生大事呢找一种美好的心理寄托，啊，但是跟传统的黄历不同，这520啊是互联网时代被人为的赋予意义的典型产物，它既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更没有什么文化传承，它就是网络传播放大之下的一种狂欢吧。就这种跟风式的浪漫内卷，让结婚登记这项原本庄重的法律程序逐渐演变成了一场需要拼手速抢资源的网红打卡，这有点不对味儿。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虽然我都支持大家啊在这天领证啊图个仪式感挺好，但是这其中啊就怕有一些人啊是赶时髦，大家领我也领，其实你俩的感情可能还没到领证那一步，对吧？就怕这种盲目的扎堆里往往伴随着不理性啊、冲动这种风险。这个婚姻幸福与否啊，跟在哪天登记什么谐音梗吉祥日啊，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早在很多年前就有媒体调查过，说在2013-14啊这个日子，这万年一遇啊，这好日子，这登记结婚的夫妻中啊，闪婚闪离的比例其实不低啊，甚至有夫妻在寓意爱你一生一世的这个日子领证呢，短短几天之后啊，就因为头脑一热换成了离婚证，啊，当时问他为什么要领上，他当时就是说为了赶时髦，啊，万年一遇的好日子得领了，没想到几天之后就离了。就这些残酷的数据都在警示着我们，如果仅仅因为520是个好日子就跟风登记，而忽略了对彼此是否真正做好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备，那么这个吉日真的反而会成为一个草率的开始。另外呢，今年的这个520啊这么火爆，预约之所以呈现这种啊有点拥堵的感觉，其实有一个关键的政策变量，就是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了。哎，这是个好政策，取消了地域限制，让异地工作的情侣呢免于奔波， 本意是为爱减负，但客观上它打破了物理流动的壁垒，让全国的行人都能涌向热门城市或者景区特色的登记点。当所有人的选择自由度同时被提升了，且目标高度趋同，都想在这一天去领证，那必然会导致热门资源极度拥挤。这就像黄金周的景区拥堵一样，啊，这个全国通办它解决了能不能自由的办的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大家都想在同一时间办这种结构性矛盾。事实上啊，婚姻登记的便利化早已经为随时可以结婚创造了条件。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提交的材料大幅减少了，办理时限不断压缩，全国已经建成数千个公园式的婚姻登记点和户外的办证基地，就制度正在最大程度的卸除外在的限制。哎，这就意味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哪天登记，而是新人们啊是否真心相爱，是否准备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啊体现啊这种哎互帮互助啊这种体谅。那么换个角度，避开喧嚣的520，选择一个对两个人而言都有特殊意义的普通日子啊，比如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啊，或者是啊选择成为情侣互相表白的那一天的日子，对吧？这个对你二人来说是极具特殊意义的，这种日子反而更显独特啊，更浪漫，它不属于任何被定义的符号，只属于你们两个人自己的故事，对吧？这种小众的专属感，我觉得远比在千人一面的网红日排队领证更有价值。总之呢，婚姻这是人生大事啊，冲动不得呀。谈恋爱或许是欣赏对方的优点，但结婚呢，它一定是包容对方的缺点。民政部门的

0: 延时服务啊，兜底保障啊，体现的是公共服务的温情。而作为新人呢，更应该明白良辰吉日不在黄历上，也不在谐音梗里，而是两颗心真正决定携手同行共赴山海的那一刻。总之呢，只要感情是真挚的，两个人用心的经营，把日子过好，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520。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作为一个国民级别的应用，微信的一点一滴的变化呀，都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不，那微信最近又上热搜了，而且上的还是微博热搜第一，话题热度达到爆的程度，人们的关注度可见一斑呀。什么事儿啊？怎么回事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微信是可以发布自己的状态的。那么现在微信在 iOS 客户端，就苹果这客户端，对一项功能啊，正在进行一个灰度测试，就是小范围测试。什么功能呢？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状态右下角查看你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如果浏览者刚好当前也设置了状态，就能看到他们的头像，轻点头像就能查看对方当前的状态。其实啊，这就是一个访客计数的功能，比如有10个人看过你的微信状态，显示10个，那么你用户点击这个数字的时候，会随机飘出头像的气泡，出现在气泡里的条件啊，是看过你这条状态，而且正好发了状态的好友就有这个气泡，那么你点了这个气泡就可以直接查看对方的状态，就这么个功能。但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广大网友们不干了，几乎是所有人都在反对这项功能，表示我根本不想要这个功能，并不需要，说能不能给别人保留一点隐私。那么在巨大的反对声中，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发文了，说呀，这个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啊，是不具体到个体的网友的啊。他说这功能被误解了，但呀，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我没记错的话，大家其实反复多次都表明千万不要有，这里我再次特别强调一下，这两项功能已经焊死了，不会开发，不会提供，就访客呀啊，已读啊，这是不可能提供的。那么至于这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的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了。虽然大家对这项功能确实可能有点误解，但是你侵扰个人隐私的这个事实是存在的。看过别人的状态啊，我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不想有社交压力。有社交压力的社交软件，你说这不是在自动找死吗？社交软件啊，作为私人沟通的主要载体，用户对信息控制权的需求是日益增强的。如果一旦什么已读啊、访客呀、这种状态被公开了，那阅读行为的可见性可能就会迫使用户啊被动的应对消息，甚至被迫调整自己的社交习惯。比如职场场景中啊，领导给你发个信息，显示已读了，但是你不回复，你说这怎么办？可能因为担心领导看到已读不回复而陷入紧张，你不回复领导没准啊觉得你这人啊是不是故意的呀。还有亲密的关系中，伴侣可能因为已读未回而对你产生猜忌，对吧？这种透明化的沟通机制啊，实质上是削弱了用户对自身行为的选择权，与当下社会对数字隐私的重视啊，这是格格不入，是背道而驰的。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争议，腾讯也算是及时停止了啊，这项功能也停止了，也算是展现了一以贯之的产品理念。其实之前张军在微博中就强调过，说这已读功能会增加信息接受者的心理负担和社交压力，因此呢，微信坚定不移地不提供这项功能，以后也不会。其实在更早之前的2018年的微信公开课上微信团队当时就明确表示，希望用户能在微信中啊轻松交流，而不是被功能绑架。一开头我就说，这微信啊，它不是一般的应用，这国民级别的应用，它的独特之处啊，独特之处在于哪儿啊？它用户基数太庞大了，10多亿呀，几乎人人都有微信了。就是它呀，这个它已经高度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作为这么一款 基础级别的国民级别的应用，如果贸然的引入一些会增加人

们社交压力的功能，就可能会打破用户长期形成的沟通默契。啊，作为社交软件，微信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让社交更自然，而不是通过功能设计制造一种呢监视感。哎，这是数字时代啊，用户对自主权的捍卫。随着技术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用户愈发的警惕功能设计对行为的隐性的操控。啊，微信对可能增加社交压力功能的拒绝啊和这个及时停止，在技术日益侵入私人领域的当下，这种选择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任何工具啊，它的价值都在于服务人性，而不是改造人性。正如张军所说，微信希望成为用户生活的陪伴者，而不是管理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据《工人日报》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更迭，一些公司开始实行数字监管，就通过智能摄像头视频监控、电脑浏览记录监控、工作手机实时定位等方式管理员工。曾在广东广州某公司任职的小方，在拒绝主动离职之后啊，被领导移出了工作群。随后呢，他发现他的工位附近呀，多了一个小型的摄像头，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被实时记录。他说，这摄像头就在我工位正后方，我电脑屏幕那可以看的是一清二楚。一般来说呢，办公区域其实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私密空间。那企业为了管理员工，在公共办公场所安装监控并无不妥，但监控的安装啊，你不能对应着特定人，也就是说不能一对一点对点的针对性的监控啊，头上三尺有监控，这不是为了方便管理，而是为了泄私愤，而是在对员工进行一种人格羞辱。而且监控画面连员工手机和电脑画面那屏幕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已经涉嫌侵犯员工的隐私权了。就这种公司啊特别多，你就还别说，别的本事没有吧，拿捏打工人倒是有一套，对吧？这种公司真的报道的不少了。之前杭州某公司给员工派发智能坐垫，说是为了监测使用者的健康状况啊，好像挺关心关爱员工的。但这个坐垫同时能够统计员工每天坐在座位上的时长，防止你翘班。还有一些企业为了防摸鱼啊，甚至在厕所安装计时器和信号干扰器，你上厕所你玩不了手机，还会公开员工这个如厕的时长。你包括前阵子一款声称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监控员工电脑屏幕的软件，以不足300元的价格在小红书上公开叫卖。对于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要说上班从来没有摸过鱼，这不可能，对吧？几乎没人信。因为啊，人非圣贤，更不是神仙。这就和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走神了啊，开小差，那这是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正常的反应啊，正常的现象。你现在当你得知自己上班时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睛监视之下，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那恐怕不仅不能让员工产生凝聚力、向心力，反而会让员工觉得这公司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自己、防备自己，可能还会催生出啊这个员工表演式上班、表演式加班，提高不了工作效率。还记得2021年11月，一条关于国美通报批评员工上班摸鱼的新闻登上热搜啊，在一份名为《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的文件中，国美控股集团当时统计排查了当年的8月30日至9月3号期间员工的非工作流量信息，对11名员工进行了通报和相应处罚。那个时候监控员工就已经引发争议了，这4-5年过去了啊，好像更厉害了，这种现象更泛滥了。就这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啊，一定会在员工的心中留下些什么的。你要知道，人是智慧生物，更是情感动物，不是机器人，那不可能拥有绝对的理性。 啊，就打工人哪怕表面上在监视之下老老实实的上班，内心可能也是骂娘的，也是排斥的，就没有办法真正产生归属感。更何况有些公司监控员工的离职倾向，对吧？求职离职那是员工的基本权利，如果有更好的平台、更高的待遇、更优良的工作环境，人往高处走，这不是很正常的市场现象吗？只要员工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离职，公司就无权强留或者阻挠。你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公司可以监控员工的离职倾向，那么员工能否监控老板裁员的倾向呢？针对这种现象，立法机关急需出台专门的规定，或者通过司法解释，或者通过典型案例，就将员工知情同意确立为实施任何形式监控的绝对的前置条件，并严格限定监控范围。同时呢，应该明确啊，将用于非法目的的隐私监控软件得定性为非法工具，啊，这种工具的开发、销售和使用都得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总之啊，管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激发效能和创造力，而不是制造恐惧和猜忌。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有一位女子呀在河边干嘛呢，放生奶茶，引起网友的好奇。在网友拍摄的视频中，有一个身穿白衣红裤的女子，脚边放着多个袋子，她不断地从袋子中拿出塑料杯，往河里倾倒着疑似是奶茶的液体，一边倒呢还念着经。她的这个视频定位是贵阳市河滨公园，发布者还配了个文，说有点意思啊，放生奶茶。在视频的评论区，不少网友对女子的行为感到荒唐啊，认为这一行为会破坏水质。还有人联系起近年来的各种奇葩放生事件，之前有放生矿泉水的，这次又放生奶茶，下次会不会有人去放生火锅底料啊？贵阳市南明区水务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当地没有所谓放生等民间习俗，水务部门对这一行为不予认可，也不倡导。视频中女子的行为对河道存在污染，警方正在寻找此人，后续会对其进行相应的教育提醒。嘿，放生奶茶，这奇葩放生再添一个案例啊！这种人呢，本质上就是自私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放生，给自己求不来福报。我看有网友说，不如把自己的脑子也放生吧，反正也用不着。哎，这些年有放生矿泉水的，还有放生大米的，还有放生蛇以及一些外来物种，给我国的生态安全带来威胁。针对屡屡发生的奇葩放生事件，去年十二月，中国佛教协会对此专门发声。文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佛教所说的放生，是指把可能被宰杀、面临生命危险的动物解救出来，释放到适合它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中，使其生命得以保存和延续。佛教的放生源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和梵网经中不行放救济。按照佛教原理，大米是植物的种子，并没有心识，矿泉水没有生命，两者属于无情之物，不属于有情众生。对大米和矿泉水来说，无所谓杀生与放生。所谓放生大米、矿泉水啊，不仅不符合佛教的教理教义，而且与佛教倡导的惜福惜物理念相背离，不仅违背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造成粮食和资源浪费，甚至危害环境，这是折损福报的行为。佛教界对此坚决反对，更希望社会人士不要曲解滥用佛教放生之名，误导公众。放生方法不当，很可能有违放生的初衷，甚至伤害更多的生命，破坏生态环境，引发社会诟病，损害佛教形象。我注意到呢，去年6月30号，中国佛教协会第十届常务理事会第四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规范放生活动的办法，其中明确提出，不得在自然保护区、城市景观水域等明令禁止区域放生，禁止在交通要道、居民区、水源保护区等区域放生，不得影响公共秩序。所以说规范放生行为啊， 除了要严厉惩处损害动物生命、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是要加强科普，让人们呢自觉地形成依法放生、科学放生、合理放生的自觉。就总之啊，善举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责任，可不是形式。否则呢，注重形式那就是伪善，那就是形式主义伪善。真正的慈悲啊，在于尊重科学和生命，它不会让小动物陷入生死绝境，不会让水源面临污染风险，更不会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换取一种自我慰藉啊，对吧？就归根结底啊，放生它不是一场自我感动的仪式，生命也不该成为功德表演的道具呀。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率河北省代表团访问爱尔兰，强调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石家庄海关强化制度创新，提升服务效率，助力雄安打造外贸发展新高地。
0: 六十多年来，塞罕坝林场干部职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让绿色在沙地上扎根，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请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0: 我省大力发展普惠多元托育服务，今年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以上。
1: 今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被清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12号到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率河北省代表团访问了爱尔兰。这次访问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爱尔兰被誉为欧洲硅谷，信息技术产业基础深厚。在都柏林，我省代表团访问爱尔兰国家应用人工智能中心，出席中国河北爱尔兰信息技术产业交流合作座谈会，与爱尔兰国家应用人工智能中心、爱尔兰国家数据分析中心、爱尔兰贸易与科技局和有关企业负责人等深入交流。倪岳峰表示，近年来河北信息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算力、数据等方面形成新优势，希望与爱尔兰在基础模型、算法创新、智能自动化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加强人才联合培养、技术标准互认、政策经验分享，推动创新平台共建与技术攻关，拓展双方数字贸易空间，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作为世界生物制药中心之一，爱尔兰拥有一流科研体系和良好研发创新环境。我省代表团访问戈尔维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出席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合作对接会，与戈尔维市市长麦克卡伯德、戈尔维郡郡长戴维克林斯和戈尔维大学有关企业负责人等座谈交流。倪岳峰说，河北生物医药产业链完备，创新动力充沛，发展势头强劲，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生物医药领域务实合作，在创新研发上同向发力，在产业互补上深度融合。近年来，我省不断拓展与爱尔兰经贸往来，在多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我省代表团出席河北省爱尔兰经贸合作圆桌会，与爱尔兰农业食品与海洋部、爱尔兰企业旅游与就业部、爱尔兰气候能源与环境部、爱尔兰工商业联合会及有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倪岳峰说，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正在成为投资兴业热土。河北将深入落实中爱两国领导人共识，同爱尔兰加强现代农业、经贸、文旅、教育等领域深度对接，促进人文交流，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欢迎爱尔兰企业到河北投资，共享河北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访问期间，我省代表团还出席了河北文旅交流推介活动，与爱尔兰前总理伯蒂埃亨一同参观了美丽河北图片展和燕赵匠心非遗文创展，邀请爱尔兰人民到河北旅游观光，体验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秀美的自然风光。 中国驻爱尔兰大使赵希元参加有关活动。
1: 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石家庄海关强化制度创新，提升服务效率，助力雄安打造外贸发展新高地。
0: 今年以来，雄安综合保税区二期通过验收，雄安 NXA 航空三字代码启用，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多重利好，目标一致，就是让不临海的雄安也能拥有高效率的出海通道，向着更高能级开放平台跃进，抢抓机遇。眼下，石家庄海关正着力推进智慧海关建设，通过强化与雄安自贸委、首都机场集团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四座机场成为雄安的进出口通道，实现一体化运作。石家庄海关所属雄安海关关长郭晓霞：
2: 我们将助力企业用足用好国家高新区、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优势，支持综保区内10万平米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建设，推动跨境电商商品在雄安综保区集拼出口，实现即货即贸即出，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石家庄海关紧扣疏解企业的实际需求，把提升服务效率作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郭晓霞：
2: 积极服务疏解项目建设，为落户新区的央企、高校、医院等单位提供一对一定制化通关服务，精准解决京雄双码并行、税款担保接续等通关堵点问题。
0: 今年一季度，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2.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三月底，新区累计报关单位备案数量已达1869家，业务涵盖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多种业态。石家庄海关正主动对接市场化疏解项目，把便利化政策精准推送到位、服务到位，助力高端高新产业加速落地。石家庄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

0: 王磊。
1: 我们将围绕雄安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加快研究推动各类先行先试政策落地雄安，支持雄安新区融资租赁、保税研发、检测维修等新业态培育壮大，助力雄安打造全球创新高地。
0: 塞罕坝机械林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60多年来，塞罕坝林场干部职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让绿色在沙地上扎根，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请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五月的塞罕坝春风拂绿，万物复苏。难以想象，60多年前，这里还是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1962年2月，国家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林场。127名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爬冰卧雪，开始在这块高寒荒原上播种绿色的希望。然而，建厂初期，虽然有从苏联运来的大型拖拉机、植苗机、1000台造林器械和工具，以及从东北运来的苗木，但1962年和1963年连续2年栽种的千亩树苗成活率都不足8%。塞罕坝第一代务林人任仲元
2: 困惑不解，就讨论这个植树造林捕获的原因，研究它的规律，发现了人家植树机在平原上使用是非常合理的，但在坝上使用就不行。
0: 塞罕坝人沉下心来找原因、想对策。外地调来的树苗水土不服，他们研究出了全光育苗法，自己育苗。苏联引进的植苗机成活率低，他们就自己改造成适合坡地作业的新型植苗机。1964年，在马蹄坑大会战中，塞罕坝人在516亩荒地上种满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落叶松幼苗。20天后，奇迹出现了，成活率超过了95%。塞罕坝第二代务林人三道河口分厂副厂长王建峰：
3: 造林过程当中啊，不能照搬别处的经验，还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0: 因地制宜，塞罕坝人不断探索应对风大、干旱、保水困难的解决方案。他们给苗木全部盖土防风保水，在树苗的迎风面垒起土岗存蓄雨雪，靠着对自然规律的巧妙利用，终于让绿色在沙地扎了根。在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处展览馆，3把植苗锹见证着塞罕坝人求真务实的探索。第一把铁质锹重约4公斤，比较笨重，是建厂初期从苏联引进的产品。塞罕坝展览馆讲解员魏鲁吉：
4: 塞罕坝的地面很硬，土地里普遍都掺杂着沙石，像这种笨重的铁锹在造林的时候很难能够插到地面里。
0: 结合种植经验，塞罕坝人先后改进生产出2把、3把植苗锹，锹头缩窄，焊上脚蹬杆，调整铁锹的长度和粗细，单脚一踩就能直插土中，解决了挖坑难的问题。魏鲁吉：
4: 我们由每人每天250棵树提高到了每人每天600棵树苗，工作效率提高了1倍还要多。结合这把植苗锹，塞罕坝人还创新了3锹半人工缝隙植苗法。1965年，人工造林保存率超过了80%。
0: 这份求真务实和科学决策贯穿林场发展全过程。在塞罕坝林场阴河分场白水营林区，拨开林下一丛干草，几株嫩绿的树苗静静矗立，透着勃勃生机。塞罕坝机械林场阴河分场党支部书记王立东：
5: 这片呢是我们去年引进的西伯利亚红松，一共栽植了6000多棵，现在看呢已经顺利的度过了第一个冬天，长势良好。
0: 随着树木逐渐长大，早期种植的纯林结构单一，易发病虫害、活藓等级偏高等问题逐渐显露。塞罕坝人围绕当地的生长环境，经过实验试种、数据推演，明确了6种近自然异龄混交林改造模式。 西伯利亚红松的顺利过冬正是经过数据检验后的阶段性成果。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6: 通过丰富树种品种多样性，合理搭配乔灌木，不仅可以利用植物间相辅相克作用有效防止病虫害，还可以推动人工生态工艺林的自然化升级，让森林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60多年来，从攻克高寒地区的育苗难关到推动纯林向混交林转型，从改良植苗工具到创新造林方法，塞罕坝林场的每一次突破都源于立足实际的精准谋划，遵循规律的科学决断。这份实事求是的坚守，让这片人工林海不仅绿得起来，更绿得持久，绿得健康。
7: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听未来五年我省如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8: 规划纲要提出，要围绕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迈向新水平。在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农村地区落户政策，推动雄安新区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落户、人才落户、积分落户政策，持续推进户口登记一网通办，推动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支持各地动态调整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标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加强农业转移人口多元化住房保障，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在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强化城镇载体支撑，做优做强中心城市，创新城市管理体制，与京津共建世界一流城市群，发展壮大主导产业，打造各具特色的城市名片，建设燕赵宜居宜业县城，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积极融入首都都市圈建设，推动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齐飞，发挥节点城市的网络化支撑作用，加快建设石家庄都市圈，推动石家庄与周边城市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沿海城市发展带，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打造京津冀海上开放门户。在推动现代化城市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构建城市便民生活圈，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科学布局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城市品质，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优化城市蓝绿空间，强化文化赋能和品牌塑造。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方面，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统筹规划布局城乡水电路气汛、垃圾污水处理、公共安全等设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城乡人口变化完善义务教育、医疗资源、养老托育、公共文化等设施，创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完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促进城市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转移。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备案托育机构达5771家，聚焦扩容提质。省卫健委提出，今年将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趋势及群众送托需求，因地制宜优化托育设施空间布局，实施普惠托育服务民生工程。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以上，进一步破解年轻父母带娃难。
7: 日前，天津、河北两地签订了新一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期限为2026年至2027年，每年天津市安排1亿元左右，河北省

0: 教育成果展、校园开放日等特色活动，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
1: 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瞄准产业发展需求，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展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技术、机电设备安装与运维等职业技能竞赛，为师生搭建了实践成长平台。
2: 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有效地锤炼了学生实操本领，助力学生精准适配市场就业需求。
1: 邢台宁晋职教中心对接县域电线电缆、智能农机装备等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开展职业技能大赛，营造崇尚技能、精益求精的浓厚氛围。
3: 参加这次网络布线赛项，让我对工匠精神有了真切的体会，每一步步都要求绝对的精准，
1: 技能照亮前程。在张家口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烹饪实训基地，学生们手持刻刀在食材上精雕细琢，优秀作品还在全校展出。
4: 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展出来，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学好这门手艺，将来不管走到哪里都能靠本事吃饭。
1: 石家庄市技工院校师生技能练兵赛采用师生同台分类比武机制，让学生的实操更契合前沿的生产技术，教师的教学更贴近企业的真实场景。
5: 我们学校呢会针对比赛，在前期呢就会开设相关的课程，比如说从前期的选品定价到最后的直播的总结复盘，以赛促练，以赛促学。
6: 在激励措施方面，对获奖选手将按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对优秀指导教师在职称评审、评优评先上予以倾斜，以此激励更多人投身技能成才之路。
1: 据了解，职业教育活动周是职业教育法确立的全国性职业教育宣传活动，于每年五月第二周举行。今年我省除了各具特色的技能大赛外，各地还通过举办校园宣讲、校园开放日、产教融合对接等活动，充分展现职业教育成果，拉近职业教育与社会公众的距离。
7: 我们直观了解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孩子能踏踏实实地学一门手艺，练一身本领，我们家长心里特别的踏实。
8: 我们举办了校企合作签约仪式，还有动漫游戏、信贷服务等多个专业举行了专场招聘会，学生就业连续多年保持在98%以上，毕业生供不应求。
9: 今天，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心理援助中心与心理救援大队、救援队成立大会在石家庄举行。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心理服务分会、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及美度心理四方联动，首创红会平台加行业智库加社会实体深度融合的铁三角模式。
10: 新成立的心理援助中心与救援队首次实现三方核心能力的深度耦合。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长、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心理服务分会常务理事刘威介绍，未来心理援助中心将成为平战结合转化的孵化器，平时中心是科普讲台与实训基地，战时切换为快速响应的指挥中心，确保了面对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时能第一时间启动心理救助，将创伤降至最低。
11: 第一，我们要做的是心理援助，给那些有需求的人做专业性的服务。第二，做心理救援、自然灾害和社会舆情的这些服务。再有一个，做人才筑基，我们要培养河北的相应的专业的人才，能够做到无缝隙的、有愿力的、有专业的、有品牌价值的社会心理服务。
10: 作为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心理援助中心的行动延伸，救援队聚焦地震、洪水等灾难场景的心理急救，队伍配备移动干预单元，具备72小时独立作战能力，可执行哀伤辅导、群体危机干预等高难度任务。心理救援队队长李晓明：
12: 我们现在的队员有50名，来自于学校、医院，包括健康局、司法局各行各业。我们用专业守护心灵，用真情去抚慰创伤，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心理救援任务，为守护百姓心理健康贡献全部的力量。
10: 河北省红十字会原二级巡视员、基金会秘书长高继芳介绍，这种平战结合、专间贯通的立体架构，填补了省级。

0: 心理救援体系中资源碎片化的短板，是全国心理救援工作的破冰之举。
1: 我们是在全国较早成立的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救援队伍，我们这种模式是政府主导、行业指导、社会参与的心理救援体系，目的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拿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最大程度减少受灾群众的心理创伤。
2: 昨天，河北药素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将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药素交易全面统一，交易品种全面覆盖，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对深化国有资产阳光交易、激活国企发展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3: 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昨晚正式启动，即日起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晚营业时间至晚10点，同步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打造食购游娱文体全链条夜间消费体验。
2: 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今天开赛，揭幕战由上赛季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六名秦皇岛队。新赛季首轮其他六场比赛将同步展开，石家庄队将主场迎战邢台队，新集队主场迎战邯郸队，承德队主场迎战雄安新区队，衡水队主场迎战张家口队，沧州队主场迎战廊坊队，唐山队与定州队的比赛延期至7月9号。
3: 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各地将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
2: 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等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2: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在完成码头系泊阶段测试后，开启出海试航。
2: 如今低空经济正从前沿概念转变为百姓身边可感可及的民生服务，在江苏南京，无人机物流已广泛应用于政务巡查、远程配送、高楼幕墙清洗等多个领域。近日，南京无人机生鲜配送服务实现常态化运行，从农副产品市场直达目的地，近5公里航程仅需2分钟。
3: 北京市人社局今天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自4月16号开始到5月15号结束，共有近9.5万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
2: 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比比拉勒米努基。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制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3: 法国国防部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

0: 动做准备。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他指出，俄军西部集团军正在发起进攻，并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后，转而向哈尔科夫州方向向西推进，乌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副建领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近年来，欧盟不断打着重振工业等旗号，试图对中国企业实施不公平的限制。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5月15号报道，欧盟委员会已指示贸易官员制定针对中国的强硬有效的贸易防御政策，并争取像德国那样不愿升级贸易争端的国家的支持。一份欧盟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拟议中的政策选项包括扩大保障措施调查的范围，以评估进口商品是否对欧洲本土产业造成损害，从而确定欧盟是否可以启动关税配额等限制措施。欧盟过去曾对钢铁和铁合金行业设立过保障措施，对相关进口产品设置关税配额。最新文件表明，欧盟未来的调查可能延伸到更多行业。政客新闻网称，相关机制已经在欧盟讨论了一段时间，但被认为具有风险，因为它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禁止成员国对单一国家实施贸易歧视的规则。
2: 先看一下数据啊，就2025年中国和欧盟的这个经贸啊，中国对欧盟的进出口5.93万亿元，增长6%，占中国进出口总值13%。欧盟那边的数据，2025年欧盟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3593亿欧元，比上一年增长将近20%。所以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下欧洲人的处境和他们的心态啊。一方面呢，这个欧盟和美国和特朗普有类似之处吧，觉得你看我贸易逆差了吗？我吃亏了吗？另外呢，欧盟确实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在经贸领域的一个竞争对手。所以欧洲现在对中国的政策，一个是尽可能的所谓这个去风险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是一个。另外他要重振工业，那美国从奥巴马到拜登啊，到特朗普，他们的考虑都是制造业回流。所以你看，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欧洲就欧盟啊和美国有类似的境遇，但是又不一样。不同在哪儿呢？美国毕竟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美国在和中国的贸易之中他觉得吃了亏，他可以从其他的贸易伙伴那儿去我捞一把，我把窟窿堵上嘛，对等关税这政策他拿中国是没招啊，他修理欧盟啊，日韩呢、啊、这可以啊。而且特朗普本人是能屈能伸的，他大不了和中国谈嘛，来中国访问嘛，他都做了。欧盟不行，欧盟确实不像特朗普，他也没有美国的那个地位。美国可以贸易霸凌自己的贸易伙伴，比如欧盟，那欧盟想霸凌谁，能霸凌谁呢？这难度就很大。而且你看疫情也好，俄乌战争也好，欧洲的制造业，欧洲的资本很多项目往外跑，往外逃，还好都逃到美国中国去了，他又不敢把矛头指向美国。所以我们看到他似乎是想通过对中国强硬的方式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啊，对中国企业有各种不公平的限制。你看这个新闻是争取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希望升级对中国的贸易争端，能不能让德国支持，就是欧盟蠢蠢欲动吧，怂恿德国和中国正面刚呗。怎么来看这事儿呢？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呢，中欧之间贸易额是非常大的，甚至对方的这个贸易逆差也不小，这是实话。你说他们着急，这没什么不理解的。关键是你要解决问题，就欧盟现在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得强健自身啊，就你自己把制造业做起来，能做起来吗？眼看着做不起来，不但做不起来，还在外流，你的家底儿美国人还在掏，你又不敢和美国人撕破脸。你这对着中国吹胡子瞪眼，这找错了目标吗？谁有病谁吃药，那不能说你有病我吃药，吃了你也好不了。所以这个逻辑就错了，自己有问题自己不解决，你对中国这儿，比如说对中国的企业有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呀，搞什么贸易壁垒啊，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搞这个对等关税，就和中国打贸易战，不是没有打了，打到现在叫贸易休战嘛，打到人家自己跑到北京转一圈。那我们就请问，难道欧盟看不见吗？欧盟也难道要 不特朗普的后尘跟中国也来一轮贸易战吗？如果欧盟比美国还强，那也许对中国的贸易战也许啊尚有优势可言。如果说你整体的实力还不如美国，其实它不可能比美国强，它是27国凑在一块儿，美国毕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呀，不好说令行禁止，但是比你欧盟还是要好一些吧。那你如果还不如美国，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打到最后休战了事儿，那你欧盟有什么资格和中国去打贸易战呢？这个结局你不用打你还算不出来吗？这不是说咱是中国人替中国人说话，咱就围观群众，你自己算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吗？而且还有一句话我们得说出来，如果中国和欧盟真的爆发贸易战，那美国人家难道会做壁上观吗？难道不懂得渔翁得利的道理吗？难道不得捞点什么吗？你甭操心中国，你就说你还有什么会流失吧，这账是这样算啊。由此多说一句哈，以前我们聊过中美俄欧算一局棋，几个主要玩家，欧盟是和另外三个玩家都不对付，另外那三个玩家你说彼此之间这个关系总都还说得过去，所以欧盟现在是最为被动，这棋眼看着下不下去了。另外还有一点，中国本身可是个市场，是个大市场。为什么这个新闻讲欧盟就布鲁塞尔这帮人想怂恿德国跟中国干？因为德国不愿意升级贸易战，不是说他多喜欢中国，他有自己的利益在啊，中国是他的市场啊。所以如果中国跟整个欧盟闹翻，谁最难受谁最疼？德国啊，恐怕是德国吧，所以他不愿意。关键是目前欧盟这一系列的政策哈，能不能真解决问题？刚才我们讲了，解决不了。你不可能通过对中国的这个强硬，对中国企业的这种不友善，就能振兴自己的制造业。怎么振兴制造业？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国，中国人怎么干活的？中国走的什么路？你不是很清楚吗？而且中美之间掰手腕，欧盟旁边看得一清二楚，中国有什么牌？中国这个牌比如稀土牌对美国有效，对你欧盟没效吗？所以有的时候这人和人差异很大哈，你没法理解对方想什么的。

0: 据媒体报道，美国战区网站5月13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金穹计划所提议推动的新型导弹防御系统，据最新估算，其开发、部署和运行成本可能需要近1.2万亿美元。而在这当中，7800个天基拦截器所组成的反导星座就超过了预计成本的6成。而与此同时，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的说法，如此巨资建设的天基拦截层或许只能同时拦截10个目标。 CBO在5月12号发布的一份详细成本估算报告中， 对目前所谓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初步评估。 报告显示，涵盖未来20年各项开支的预算规模是1.191万亿美元， 而这个数字竟达到了CBO去年预测价格的4倍多。 CBO认为，在评估报告中假想的反导系统方案就已经涉及了巨大的资金和资源投入，然而评估结果却仅能应对来自美国认定所谓流氓国家的有限导弹打击。这些攻击本可以通过成本低得多的地面系统应对，唯一的区别是地面系统进行的是末端拦截，而非天基系统所设想的上升段拦截。 即便金穹计划最终以某种方式实现，太空部署的天基拦截星座仍然是其中最昂贵、最复杂的部分。这个事儿就比较尴尬了吧？就是美国现在就特朗普政府力推这个金穹，
1: 这个系统说要耗资1.2万亿，最后说只能拦截10枚导弹，这闹什么闹啊？那我要发射11枚，那你就完了呗。其实啊，你看看美国人今天在海湾就跟伊朗打仗， 这上不去下不来，说停就停不了，说打吧又没法全心全意，就这个局面他就挺说明问题的了。我们讲过嘛，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值多少钱啊？那德凡小摩托几万美元啊，就是弹道导弹，就伊朗军方军用的正儿八经货，几十万上百万差不多了吧？你不可能只发射一枚导弹吧？对于对方那个高超音速导弹，你得发射多枚啊？你还不一定打得着呢。 所以这是一个极端不对等的这么一个对抗，而且对方也不可能只打一枚导弹，一架无人机动不动就饱和攻击来一帮，你就拦去吧，你就烧钱吗？就这个事儿哈，就现在在中东发生这个事儿，其实就已经宣告美国这个金穹系统啊，恐怕没什么意思。但是你看特朗普这性格在这儿呢，恐怕这他还得干，一直干到他卸任，是不是这事儿就停下来了？ 这个金穹系统金的金色的金，因为就是特朗普审美嘛，喜欢金色啊，喜欢金灿灿的，喜欢金子啊。那个穹呢是穹顶的穹，这个词儿最初是来自以色列那个铁穹。以色列呢拥有比较严密的防空网，它至少是三层，最外层叫剑三，这是美国以色列联合研发的，中间这层呢叫大卫投石所，最里边这层就短程的点防御的啊，这个导弹叫铁穹。 那以色列国土很小嘛，所以他搞了几层防空网，觉得自己能够固若金汤啊。那美国当然很大了，特朗普的意思，我搞个金穹，我搞一个保证美国本土安全的天网啊，金钟罩铁布衫打造一个，让敌人的这个导弹对我不起作用。他这么想。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他们最新的报告说，这个金穹未来20年要花上1.2万亿美元啊，但是能有效拦截，也就是10枚洲际弹道导弹。 这没有意义了，这不就？那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们扯两句啊。你看，当年就是美苏冷战嘛，双方都有核武器，都有投掷的工具，就是洲际弹道导弹都有，而且多造，往大里造。你比如人家苏联当年搞核弹，要不要搞个1亿吨当量的？后来炸了一个5000万吨当量的，外号叫沙皇嘛，真炸过。你看，有了这个导弹，导弹上是核弹头，能让对方死好几次。 那你想，你有了矛，你就得有盾呢。这个盾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防御系统，首先是雷达，远程的雷达，预警雷达，能看上千公里的，就是预报对方导弹打过来，就这个。然后你得拦截啊，拦截呢。苏联当年就想过一个挺猛的办法，它是用一种特殊的防空导弹，那个系统北约给起代号叫橡皮套鞋啊，那不好听啊。它是什么呢？它那个导弹拦截弹的战斗部也是核弹。 你说啊，对，我拿核弹崩你一家伙，那威力大吗？把你那打过来的洲际导弹给你崩掉不就完了吗？这是很疯狂的想法。那后来美国不是搞所谓星战计划吗？星球大战呢？这个 假多真实真亦假，一方面呢确实把苏联拉入军备竞赛拖垮你，另一方面呢他那个导弹防御系统，有这个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啊，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啊， TMD NMD 嘛，搞这些东西也是做了一些研发，比如说在天上部署特殊的卫星，就反导弹的拦截导弹的卫星，天基的啊，想过。当然最终随着苏联解体，你想着星战计划也就无疾而终了。这次啊，特朗普这天穹，它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天。

机拦截系统，不是在地面上发射个什么萨德啊、爱国者，不是，我在天上，天机拦截系统。确切的说啊，目前我看到的消息讲什么呢？就是他要部署7800颗武装卫星，近地轨道的卫星，关键是部署这7800颗。才能够同时应对10枚弹道导弹、洲际导弹，这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关键它这个卫星啊，是要部署在近地轨道，受这个大气阻力的影响吧，所以寿命短，也就5年左右吧。你看马斯克那个星链，就这个意思，它大量的卫星，寿命很短，然后就不断的发射新卫星替代旧的嘛。所以你看美国这20年间，光卫星得换3轮。累计采购得3万多颗，就这个武装的卫星啊，它不像马斯克那星链，星链便宜啊，你这个武装卫星上面要装武器的嘛，这是贵的，3万多颗。那么一颗能有多少钱吧？单星平均成本9230万美元啊，这还是估算。所以卫星采购呢，2.8万亿啊。刚才你说不是1.2万亿吗？早已经超了，总预算构架是1.2万亿，现在光卫星这一项其实就已经超了，就这条路看你走不走，你只要走我们就知道你肯定要超。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敌方的洲际导弹，它上升段大概3-5分钟这个样子吧，如果你把这个作为拦截窗口，那时间可很短，那你的卫星呢需要在这几分钟之内吧，你得发现它，识别、传输、计算、拦截，整个流程打下来，不能出现任何的延迟啊、错漏，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你看美国金穷这个想法，我就砸钱呗，我上规模上量啊。但说到底他并没有更新的更好的办法，他只是想通过烧钱能不能解决问题，还真的很难解决。而翻回来，那你说这个美国这金穷，这相当于钝的啊。那你说有毛的那一方，世界上有毛的多了，联合国五常谁没有啊，对吧？另外伊朗也有啊，就这些国家手持大量的导弹，这对金穷会形成巨大的挑战。一个，我这导弹我一发射我就是饱和，你不是能拦10枚吗？我打11枚你怎么拦呢？打12枚、打20枚呢？你怎么办？另外，我导弹发射，我未必是从同一阵地、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方向，那我不定从哪打你的。所以你这1.2万亿砸下去，你想赌对方不会齐射超过10枚导弹，那不笑话吗？伊朗都不会的。另外呢，现在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其实包括我们在阅兵式上都展出过高超音速弹呢，那是5到20倍音速啊，你怎么拦啊？以现有技术很难跟踪和拦截。另外啊，你说这个金穹系统，说到底7800颗卫星呗，我管你什么卫星呢？就问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有没有反卫星能力？有，那你什么也别说了，你这7800颗卫星自己能不能活还是个问题。真是战争爆发，我给打下来呀，你卫星本身都是攻击目标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金穷啊，特朗普力推啊，这个方案到现在其实已经是在一个困局。首先就是技术，你这种这个天机拦截系统啊，想利用对方那个上升段、助推段那个作为一个时机窗口实现拦截，这算是高端技术路线啊。但是你能不能做到，就是人类目前的技术能不能做到，这就是个问题。第二个更直接更重要的，钱呗，成本啊，你花多少钱吧。刚才我们说那1.2万亿是国会保守估计，还有独立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他们分析，完全实现特朗普政府的这个防御目标20年啊，恐怕得花3.6万亿，不是1.2。那美国现在军费也就是1万亿吧，就金穹这一个项目，你美国军费砸进去，别的事儿你还干不干了？另外还有问题呢，中国外交部也曾经指出过，他这个计划是违反外空条约和平利用原则的，会加剧外太空对军备竞赛的，就你做这个事儿本身是违法违规的，而且你要这样搞，美国人也知道你会刺激你的对手，那就加强自己的导弹和核武库啊。本来你这盾水平就有限，你又刺激人家的矛搞得更锋利，那你可咋整？所以这么一个大项目，你看从技术上、从投资上、从这个国际合作、从法律上，它其实都体现出诸多的麻烦，都是困难重重。但是特朗普一意孤行，一定要推这事儿，要干。前两天我们还聊，他们海军还要搞特朗普级战列舰呢，那得3万多吨吧，那也得是天价呀，什么好东西都往上装，美国那东西又贵，不能想，不能想。他现在军费涨到1万亿哈，越涨越发现不够用。但是
像这个金穹这样的项目，像美国目前在军力上的这个疯狂啊，可是有前车之鉴的。其实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就是你在军力建设投入太多，最后舰队托卡帝国，这故事以前可是有的。关键是你眼看着美国似乎也走到这一步了。

0: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副局长阿米特·卡沙特里亚的采访文章。他将美国和中国的登月计划与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联系起来，声称登月竞赛关乎美国的技术竞争力和价值观。卡沙特里亚出生在美国，父母是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科学家。2003年起，卡沙特里亚进入 NASA 工作，曾担任软件工程师、机器人工程师和航天器操作员等职务。他在2023年到2025年管理过阿尔特弥斯计划，并在2025年9月被任命为 NASA 副局长。卡沙特里亚将当下美国和中国的登月计划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太空竞赛关联了起来。他声称，冷战期间美国积极推动阿波罗登月计划，是为了证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比苏联更加优秀。卡沙特里亚宣称，如今美国开展阿尔特弥斯计划，不是单纯为了再次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会赢。与中国的竞赛关乎我们的技术竞争力和生活方式。卡沙特里亚坚称，美国有能力抢在中国之前载人登月。虽然来自中国的竞争极为激烈，但这并没有让他和 NASA 同事彻夜难眠。他放话称，我认为现在彻夜难眠的是他们。
1: 这是美国的 NASA 副局长吧， NASA 高官嘛，放话啊，我睡得着，中方睡不着觉，夜不能寐的是他们，不是我们。那意思就是中美在进行激烈的太空竞赛啊，比如登月的竞赛，那我们胜券在握，我们有把握，他们不行，他们着急了。他表达的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印度裔啊。说说个人的感觉啊，首先我要说呢，就是因为小时候就读一些书啊，关于这个探索太空啊这方面，个人也很感兴趣。比如我还记得那个《月球旅行记》，它原版很厚的一本英文书啊，然后国内就中国少儿社出过一个简版，很薄，我还记得译者叫仲长生，里边有一些美国的土星五号啊、阿波罗飞船啊这个解剖图，挺精致，简单而清晰啊。所以个人啊，对这个美国 NASA 这个机构是有兴趣，同时呢，其实很尊敬。我觉得那儿都科学家，包括这个他新的这个局长艾斯克曼，他上任之后确实大刀阔斧，把原来那个阿尔特弥斯计划不是分三步走吗？他改成五步了。他有他的逻辑，反正人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实现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心愿啊，美国人要重返月球啊，这个。那按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副局长。你看他的履历，他也是做技术的。我是觉得这帮人吧，都可以算作是技术人才、科学家。我的意思是，那大家说话呢，肯定会很严谨。你别玩虚的，你要做一个判断呢，那你还是要有逻辑，你还是要拿数据，拿那些靠谱的东西做基础，得出来的结论也应该是靠谱的。可是在这位副局长的这个话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些，我觉得挺荒诞的。我们也一样一样说啊，他讲当年美苏的太空竞赛，说冷战期间美国积极推动阿波罗计划，就登月啊，是为了证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比苏联更加优秀。后来赢得了竞赛，我们就停止了阿波罗计划。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年美苏的太空竞赛当然包含着这样的一个竞争，就是要拼命的证实自己的制度有优越性，比对方强，这个因素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个因素本身，你想它也很可笑，为什么呢？其实你仔细想，太空竞赛是没有尽头的，人类探索太空是没有终点的。你看啊，在二战末期，纳粹德国搞出了 V1、V2 导弹，尤其那个 V2 就是弹道导弹呢，只不过它的燃料是酒精啊，人家搞出来这么一种导弹武器，全世界独一份啊，那是不是就证明纳粹的这个制度、纳粹的生活方式比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优秀？那我可不可以按这个逻辑得这个结论？那苏联也是在1957年就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呀，那是不是苏联的制度啊、生活方式比美国就优秀？你凭什么说美国人登月就证明美国的制度是优秀的？刚才前面

那我说的这些就都不作数。如果说美国人登月就是制度优秀，中国人也登月，是不是中国制度也优秀啊？就这个逻辑你给我解释一下，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按说我作为一个这个中国的普通媒体人哈，和人家 NASA 的副局长比起来，他肯定对技术也好，对 NASA 的历史也好，比我们了解的多。那你就更应该知道，当年的阿波罗登月之所以停下来，它是有诸多的因素的，包括尼克松上台，美国开始改变自己的技术路径，开始搞航天飞机嘛，这事儿也是 NASA 办的呀。所以我想还是不要简单的裁剪和曲解历史为好，这是一个。再一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当年美苏之间有没有太空竞赛，有啊，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去搞，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中美之间你说现在有没有太空竞赛，这叫见仁见智。你比如美国人就觉得有，所以一定想赶在中国之前，中国说是在2030以前嘛，那美国人要赶在中国之前要登陆月球，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竞赛，中国人个人以为根本就没有参与，也不必参与。我不是以前和大家聊过吗？1969年阿波罗登月这个事儿啊，到现在应该说越来越多的人在怀疑。但是我们也知道，我的理解是什么呢？既然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包括中国的科学家，都没有否认它，都没有怀疑它，那我们就认为它是真的。就是说，1969年美国人已经登过月了。如果说中美真的是太空竞赛，你肯定先登的月。没问题，我不质疑，我觉得挺好，我向你表示祝贺，好吧？那至于你现在重返月球，你有没有能力，你是不是愧对先人，那就看你表现了。说到底，美国人是在和自己较劲，这是你的事儿啊，你别把我中国拉进去啊。中国想做的，现阶段确实有一个载人登月的问题，有月球科研站的问题，那将来我们要登火呢，我想去的地方多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星辰大海嘛，这是没有终点的旅行。只要人类在，人类肯定要摆脱地球的束缚，向更远的太空去进军。这是那个乔尔科夫斯基吧，俄国那个宇航学家，他很早以前的论断呢、啊。那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没有终点，没有结束，会一直向前的。所以我说几句话，你看有没有道理啊？就是说，美国人很在意，想抢在中国人之前。中国人说是2030啊，我们是在2030以前，2029也算对吧？那美国人时间确实不多，他想抢在中国人之前重返月球。如果他成功了，那当然很好啊，你这叫有志者事竟成啊，恭喜你就是了。但是你成功了，并不意味着我就失败了。我该登月，我还是要登月啊，我该深空探索，还是要探索呀，我该干嘛，还是要干嘛呀。那么如果说中国人这次是先于美国人完成了登月啊，中国人上去了，美国人还没有啊，没能重返月球，个人以为那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这个航天能力就一钱不值，美国人就一败涂地，那人家搞不好未来还要登火呢。我说了，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啊，你往前走就是了。至于输赢，那是要看标准，很多标准是你一厢情愿你定的，你还没问我答不答应呢。什么叫比赛，什么叫竞赛啊？你看看奥运会，所有参赛的运动员都是按那套标准，按那个规矩来。航天其实不是这样。那然后我再说什么呢？就这位 NASA 的副局长，其实很标准的一种冷战思维，他总是想把竞争对手和自己这种竞争啊，甚至敌对的关系去强化，去固化，然后他期待自己赢。但你想过没有，这很可能让自己变得很狭隘，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中美之间啊，你强调这种竞争的关系其实意义不大。真正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应该是制定规则，说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把这个说清楚，这个是很重要，而且事不宜迟啊，刻不容缓。至于第三呢，感慨一句人生啊，谁的人生你说都有顺利的时候，甚至有这个辉煌时刻、巅峰时刻，也有呢困苦的时候，走麦城啊、华容道也有。但是你想啊，人生如果是旅行，这沿途会有一系列的站点儿。如果你呢，把你人生之中很多这个大大小小的成功、辉煌时刻、巅峰时刻作为站点儿，那么你经历一系列的苦难，最后到达一个成功的站点儿啊，这就是一个进取的故事啊，一个胜利的故事啊。那翻回来，你要把人生中很多这个低谷、很多困苦作为站点儿，那你经历的那些成功啊，转瞬即逝，不值一提啊，那你人生岂不就很失败？所以你看这

站点的设置啊。你就说对，对我们理解这个路径，对我们评价自己是很重要的。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沉溺在曾经的那个困苦也好，辉煌也好，都不代表着你会拥有更好的未来。说到底，最大的勇气是走下去，而不是纠结于过去的某一时刻的输赢。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0年5月16号，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殉国。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今天是5月16号，我们还会说到公元1695年5月16号，陈圆圆去世。这位明末清初的传奇女子，以其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历史典故闻名于世。他的生死去向也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谜题。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说一说陈圆圆是如何在乱世中保全自己以及保全家族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奥斯卡奖。1929年5月16号，首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好莱坞举行，标志着电影艺术最高荣誉的诞生。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6号，1940年5月16号，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殉国。其实张自忠殉国的事情之前我们节目里聊过，但是我就觉得到这样一个日子啊，这样一个时刻，还是应该再说说他。他是应该值得每个人记住的。张自忠是山东人，山东临清人，早年是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从连长营长这样一点点的做起来，所以你看他是29军的老人。1933年呢，和日军就交过手，就是喜峰口啊，和日军大战7天7夜，堪称是壮怀激烈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那就是纪念29军抗战的，后来成了著名的抗战歌曲。抗战之中他是在正面战场吧，尤其是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2年后，1940年，这位抗日名将是为国捐躯了。当时在1940年5月份，日军集结30万军队发动枣宜会战。5月15号，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激战1天1夜。他是左臂中弹，但是坚持指挥作战，打到最后连卫队也派上去，突不破日军的重围。到5月16号下午4点左右，张自忠所部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为国捐躯。后来有日本的一份档案记载说，一个叫藤冈的日本兵口述张自忠殉国的全过程。说当时藤冈冲在前面，看到一个高大身材的中国军官，全身是血，多处有伤，但仍然是屹立在那儿，而他的部下全部阵亡。那个军官眼睛里射出2道渗人的目光，气场十分强大。那一刻藤冈居然愣住了，就站在原地没有动。之后他听到他们中队长的一声吼叫，射出一颗子弹正中这个军官的头部，军官是眉头皱了一下。这时候藤冈被中队长的吼声或者是被枪声惊醒，他回过神来，举起刺刀，倾尽全力冲上去，刺向那个高大的身躯。那个军官坚持不住，轰然倒地。当时日军还不知道这位中国军官是谁。当天晚上日军最终确定战死的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上将张自忠。日军对他很崇敬，给他敬礼，而且用这个柏木棺材埋葬了张将军。日本人觉得张自忠是一个可敬的敌人。而这边呢，知道总司令殉国之后，也了解了遗体的下落，就想把他的遗体啊抢过来，以免日军拿他做文章。所以组织了50多名便衣队，带上短枪，经过和日军的零星的战斗吧，把总司令遗体抢回来。医护人员用酒精擦洗他的遗体，全身发现是8处受伤，炮弹伤2处，刺刀伤1处，枪弹伤5处。后来他的灵柩呢，从湖北武昌运到重庆，举行国葬。 沿途军民得知是张自忠将军的灵柩，无不2000年5月28号张将军的灵柩运到重庆的朝天门码头。5月28号下午，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他的夫人得知将军战死之后，绝食几日追随将军而去。

张自忠被认为是二战期间盟军方面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其实这个人以前我们也聊过吧，在七七事变那个当口，他是留在华北，就是北平啊、天津啊，和日本人周旋，所以一度被国人认为他就是汉奸呢。直到他率部参战，才算是真金不怕火炼，也证实了自己的清白吧。枣宜会战打响，张自忠曾经给手下写过一封信，就说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就是我呀，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他的这些话今天让我们读起来依然是觉得壮怀激烈啊。值得再说一句的就是当年围攻杀害张自忠的日军联队长叫做横山武彦，他是日本广岛人啊，他后来做到过少将。在1944年6月11号，横山武彦在浙江龙游县被中国军队当场打成重伤，在逃跑途中呢挨了一炮，得了一个碎尸万段的下场。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6号，公元1695年的5月16号，陈圆圆死了，就是那个冲冠一怒为红颜，说吴三桂嘛，为红颜，那个红颜指的就是陈圆圆，他呢在历史上看今天死的，所以聊他两句哈。陈圆圆这大家都知道吧，所谓这个明末的秦淮八艳之一哈，他应该是姓邢，就是我们河北邢台那个邢，他姓邢，名圆，这个圆怎么写呢，就那个元朝那个圆加三点水，然后字圆圆，这个圆呢就是一个口里边一个圆外的圆，是这样的，他是明末清初的南曲名妓，秦淮八艳之一，苏州人，有人讲他是初入南曲便被名士争相攀求，一时名气盖过了董小宛，当时不是传言那个如皋公子叫冒辟疆，冒辟疆这人很有名啊。

好香啊。传言他写《红楼梦》，有这个传言啊，这咱不多说了。就是他还访过陈圆圆，甚至许以来年婚姻呢、啊。但是发生了意外，就是当时呢，有个田国舅看上他了，这是另一段故事啊。这个田国舅呢，游玩江南呢，在秦淮河畔那妓院里看到陈圆圆，一下子被她的美貌征服吧，花了巨资把她买到手，带回京城想纳妾。但他想到另一件事，就这个田国舅的一个妹妹啊，是田贵妃，已经死了，所以自己在皇帝面前已经失势了，现在天降美人，要不要献给皇上啊，说不定能够时来运转啊。所以他先收陈圆圆做义女，然后呢把他再作为贡品献给自己的妹夫。你说什么人吧，这是个哈。当时皇帝谁啊？崇祯呐。但是当时国内一片混乱，崇祯皇帝哪有心思还玩女人，你这江山都坐不住。而且崇祯这个人吧，应该说自我修养还是可以的，不近女色，他和那个周皇后关系很好，就感情很好，所以对陈圆圆没什么兴趣。陈圆圆是在宫里啊冷待了数月，被退回了田府。哎呀，这就很尴尬了。而他的身份到了田府也是一落千丈。你想，人家耗了巨资，费尽心机把你搞到手里，是要拿你做交易的，结果没成。所以这个田老爷也是心中不快，这国舅啊就贬到田府的那个算歌舞班吧，算重操旧业了。之后是狼烟四起啊，崇祯皇帝下令让大将吴三桂做总兵，吴三桂大权在握，又是皇帝眼前的红人，所以这当时京城的官员都要溜须拍马呀，请客送行啊。田国舅呢这时候岂能落后啊，请过来哎吃个饭，然后就是歌舞助兴啊，好酒款待啊，然后呢，然后不就英雄美人吗？想你也能想到，这是小说里常见的桥段啊。陈圆圆一出场马上惊倒吴三桂，那么一个大将军是毫无矜持啊。田国舅一看这是有机会啊，马上喜出望外，正想巴结找不到门路呢，马上把这个女人就送给了吴三桂。当然这个程序要走的，吴三桂当时神魂颠倒，据说第二天呢带着千两黄金上门求亲。那田国舅当然要做顺水人情啊，把当年在陈圆圆身上的投资也算是赚回来了啊。入洞房没几天就得率兵出征啊，吴三桂就打仗去了。吴三桂前脚没走几天，李自成就杀进来了，手下的大将刘宗敏就早惦记着呢，闻名已久嘛，就把陈圆圆给弄过去了，最后导致吴三桂是冲冠一怒啊，引清军入关。这段故事我们都知道，其实吴三桂举家都被李自成给杀了，那么陈圆圆应该是难逃一死啊，更况且是所谓红颜祸水啊。当时呢李自成被打败就撤离北京，大势已去啊，临走应该是带着美人走。这时候陈圆圆呢大概说了几句话，说呢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呀，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城，还可作为缓兵之计。可这话说得很漂亮，就你带我走，我走到哪儿吴三桂追到哪儿，你是永无宁日啊，那你杀了我吧，那你们俩是血海深仇，你要把我留在北京呢，那我和吴三桂见面呢，对你来讲那你就等于多争取了几日逃命的时间呢，缓兵之计啊。这话有道理啊，那居然陈圆圆就捡了一条命。所以有人说你看崇祯算死在他身上了，李自成这个皇帝也没当上几天，也是跟他有关。那你要这么论的话，其实后来吴三桂不也当皇帝吗，也死掉了吧，他身上背了仨皇帝的命，你还可以这么算呢，其实这对他来讲就不公平。陈圆圆只能说在乱世之中能够保全自己就很不容易了吧。后来就是清兵进城啊，就进北京啊，这就是大清国了。念吴三桂是开关有功，封他做平西王。吴三桂呢当时也这没办法，一方面成了一个举国公认的汉奸，甚至本来他也想用满人啊来复大明，这回倒好，所以从大明重臣摇身一变成了大清重臣啊。他倒是为清朝统一中国立了汗马功勋。当了平西王呢，还曾经封陈圆圆做平西王妃，但是陈圆圆给拒绝了。当然后来清廷是削藩呀，吴三桂又变脸扯旗造反，要反清复明，还搞了一个大周王朝啊，自己来当皇帝。从历史记述看，这时候陈圆圆还在，但就在他称帝之后，陈圆圆就不知所终了。你看这个历史是如此之精彩，当年仰慕陈圆圆那位鲍碧江呢是和董小宛结合，据说陈圆圆跟吴三桂到了云南，有说他出家为尼的，又说他这个自缢而死的，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了。
当然最通俗的解释，人老珠黄了嘛，那你说吴三桂对他还有多少兴趣呢，还有多少感情可言呢，所以他就是出家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避了祸。后来呢，就是陈元离开不久啊，吴三桂就每况愈下了，称帝五个月一命呜呼，他整个这个家族都遭了殃了呀。但是因为陈元早已经离去，所以这个灾祸和他其实没有关系。那还有说法说这个女人很痴心，是以死相报，投池而死啊，红粉佳人，由此香消玉殒，也有这个说法。那你看刚才我们讲了陈圆圆的诸多种不同的下场啊，其实从历史上讲应该说是不知下落，不知所终啊，这是清史研究的一个未解之谜了，打几百年就没有结果。你说很多人找吧，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但是呢，说是在2010年，你看什么时候了，2010年6月的有一天，在中国西南，在贵州黔东南，在那儿的岑巩县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叫马家寨，像是发现了一个墓碑，经过鉴定的说这很可能是明朝末年的墓啊。而这个事情呢，就上报了文物局，文物局考古专家就跑过去看这个墓碑上的碑文，写的是什么呢，故仙就是如丧考妣的妣，吴门聂氏之墓未稀。你看哦，明白了，这是后人给妈，给这个姓聂的一个女人搞的一个墓葬嘛，搞的一个碑嘛。但是这里面有玄机，专家看了之后呢，根据这个墓葬的情况就断定说这个墓啊，谁的呀，陈圆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当时吴三桂不是死了以后嘛，陈圆圆他自己也好，他的后人也好吧，家族啊都是通缉啊，那抓了之后肯定要杀掉的，所以呢这个墓碑文呢是不能直接写自己是谁，可以用暗语。我们聊过陈圆圆出生在苏州啊，古称是吴，所以这个吴门呢应该是苏州的意思，倒不是吴三桂那个吴啊。而这个聂字呢就更隐蔽了，聂是双耳啊，可以理解成陈，所以这样你翻译一下呢，是故仙妣苏州陈氏之墓未稀，这就说得通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偏远的山村还发现了吴三桂的后人，而且还有一个秘传人，秘密的秘啊，秘传人守卫陈圆圆的墓。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有这个秘传人呢声称自己是吴三桂的后代，而且指出陈圆圆的墓在哪儿，但是当时大家不信呢，也就没有引起重视。这位秘传人就说呢，为了保护陈圆圆的墓啊和吴氏的后人，所以每一代会选一个所谓秘传人啊，把家族的历史啊墓葬通过口传的形式这么流传下来的，现在是第10代。那这位吴先生就秘传人就介绍说，当年吴三桂死了以后呢，陈圆圆认为大势将去啊，所以决定带着就是吴三桂的孩子叫吴应麒，麒麟的麒哈，偷偷的跑出了云南，到了当时就是荒蛮偏僻的贵州黔东南啊。后来看到马家寨风景秀丽而且很隐蔽，要不就这儿吧，就在这定居下来，就是繁衍生息啊。这位秘传人呢跟专家讲述陈圆圆事迹如数家珍啊，简直让很多专家都自愧不如啊。那么陈圆圆到达贵州之后，到1689年才死，死的时候67岁，为了不被发现，所以呢就用暗语来刻碑埋葬。到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个马家寨当时200多户居民呢啊，1300多口人，那全是吴三桂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参加考古和调查，我只是看到相关的资料和大家咱们共享吧。如果一切是真实的话，就这样一个女人在乱世中保全了自己，保全了家族。当然我们谈不上歧视女性，只是说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女人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出过门啊，哪来的见识啊，哪有那么多的果敢啊，多谋善断哪做得到，而她就是陈圆圆居然做到，所以这是令人敬佩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16号哈，1929年5月16号，第一届奥斯卡奖颁奖，其实就是第一届电影的学院奖嘛，在美国的影都好莱坞举行，就是颁奖仪式啊。当时获了最佳影片奖的叫翼，就是翅膀那个翼，也可以翻译成叫什么飞机大战呢，华纳兄弟影业公司，还有这个爵士歌王拿到了特别奖，喜剧大师卓别林拿到了特别奖。说起这个奥斯卡奖的诞生是这样，你看那个1914到1918年是一战，一战之后10年时间，整个欧洲打了一个像满目疮痍一样慢慢的恢复吧，百废待兴哈，它那个电影业是在低谷，
所以给了美国电影崛起的机会。

0: 组织啊，结果他当真，他一周以后呢，就专门起草了一个成立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的首任主席呢，是米高梅旗下当时一个当红的男星，叫做范朋克，道格拉斯·范朋克，他来当主席。1927年的5月4号呢，在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成立的宴会上吧，大家就发起说这么着啊，1929年5月16号在好莱坞呢，咱搞一次授奖，就颁奖啊，搞个典礼。当时参会的人是270人，第一个奥斯卡金像奖颁发给了叫埃米尔·杰林斯，他获得第一届奥斯卡的最佳演员奖。那么这个奖从颁发的最初开始就受到整个业界包括大众的高度关注啊，传媒也积极的转播。在第二届典礼上呢，洛杉矶电台就搞了一个一小时的现场的转播吧，就直播了。从那时候开启，每年的颁奖都会有媒体有相应的报道。1929年5月16号第一届奥斯卡奖举办，一直到今天，奥斯卡奖就是美国的影艺学院的算是主营业务和这个机构的代名词。那你说奥斯卡奖这个奖是谁设计呢？这个就好玩了，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成了公案了。你说这个奖现在还在发呢，到底怎么搞出来的不清楚吗？对，几个说法啊。1931年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图书馆有个女管理员叫做玛格丽特·赫里奇，她在仔细端详了那个金奖之后就说，她看着就跟我叔叔长得一样啊，谁啊？我叔叔叫奥斯卡。说隔壁的新闻记者听了之后，哦，艺术与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深情地称呼他们的金像奖为奥斯卡。你是不是以讹传讹吗？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最主流的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是一个著名的演员叫做贝蒂·泰瑞斯，他说呢，他最早命名奥斯卡的，他就说自己首次拿到这个金像奖的时候呢，无意中叫了一声他丈夫，就是老公的名字，他老公叫什么呢？海蒙·奥斯卡·纳尔逊。结果旁边有记者听到了，哦，奥斯卡，记下来，这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传闻大同小异。还有一个说法说，好莱坞一个专栏作家叫史科尔斯基，在第六届颁奖仪式结束的当晚呢，用打字机写报道，结果呢，他忘了那个小金像的拼法，不会写字了啊，他就想起了自己过去啊曾经看过的一个歌舞剧里边的有一段戏呀，就是一群喜剧演员走到乐师跟前打趣的跟指挥说，奥斯卡要香烟吗？指挥伸出手就要拿，然后这帮喜剧演员呢不给香烟躲开了，就引起哄堂大笑。那么这史科尔斯基呢，他就认为金像奖啊就象征着欲望，应该是有喜剧的色彩吧，所以他就在报道里写呢，凯瑟琳·赫本赢得了奥斯卡，他这么写的。这套话谁懂？他自己懂吗？那你说这仨说法哪个靠谱呢？最后这个就是喜剧这事儿，相对来说肯定最不靠谱，因为你说这个奥斯卡金像奖有喜剧色彩，好多人是不认的，对吧？大家不会接受的。另外呢，刚才我们讲那个大明星，就是那个泰维斯，贝蒂·戴维斯，他说自己叫老公的名字，最后等于给奥斯卡命名，但是他拿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是在1935年，那个时候奥斯卡这个奖啊已经家喻户晓了，所以他的话应该也不太靠谱。那这么排除一下，可能第一个说法就是那个图书管理员那个说法可能是靠谱的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当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讲国 APP 客户端啊，都是可以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直播间呢，您还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与我们交流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在节目中或者是节目之外呢，都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二维码进群了。好，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在日常生活中啊，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腹股沟疼痛，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髋部酸痛，尤其是深蹲呐、盘腿坐呀，或者运动之后疼痛加重，不少朋友误以为说我是不是腰不好了啊，或者说我是不是出现这个股骨头坏死了，还是说我简单的只是这个肌肉劳损，然后就会一拖再拖，最后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其实呢，这很可能是我们髋关节在悄悄的报警啊。可能很多朋友说髋关节是哪儿啊？这髋哈，就我们老百姓老说这胯骨哈，大胯这块儿。那要是患上了这个髋关节转肌综合症呢，大家就更需要注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骨科专家，带我们全面认识这个容易被忽视的髋关节的疾病。我们教大家如何去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

0: 好，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科，一位是我们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柳博士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给大家做这个科普讲座。
0: 另外一位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科，也是我们的一位医学博士，好，您来都是高知啊，我们的李志宽博士。李博士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0: 两位呢这个学历特别高哈，但是日常一定是在做着出诊工作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叫李医生哈。我们来跟各位说说今天大家关注的这个髋关节，就是老百姓老说我这大胯不舒服是怎么回事。刚开始在一开始给大家说了这个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可能会出现类似的症状。我们先请这个刘医生、刘博士跟我们说说这什么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好吗？
1: 好的。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髋关节的结构。髋关节呢是人体的一个球窝关节。我平常在门诊给病号说的时候，就会说它是就像人体的一个轴承一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车上的一个轴承。股骨头呢就是一个轴承里边的那个球，髋臼是一个窝，它们两者完美的配合，就像一个轴承维持咱们身体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运转。他们两者如果匹配的非常好的话，咱们这个髋关节就能正常的活动。但是呢，如果说当他的股骨头或者是髋臼有一个东西出了问题的话，就会损伤到我们正常的骨头结构，还有周围负责保护他的盂唇呀、软骨呀、韧带呀，这些都可能会有损伤。所以说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呢，英文简称 FAI，简单的来说就是股骨头或者髋臼的形态发生了异常，也就是咱们这个轴承出了问题。它其实是一个自己撞击自己的一个过程。有的病号跟我说，我说你这个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病号会问我这也没有人撞击我呀。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它是自己撞击自己，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股骨头包括它的这个后边的这个股头颈部和髋臼的边缘会发生一些不正常的碰撞，挤压，包括长期的反复的这个摩擦，都会损伤髋关节里边的盂唇和软骨，这时候就会引发疼痛、活动受限这一系列症状。这也是我们中青年人群髋关节疼痛很常见的一个病因。
0: 天哪，您说到这儿我都有点震惊了，就中青年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不是说老年，我们老觉得哗一摔这折了，一般都是老年人或者哪儿这出问题，中青年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哦、
1: 这个疾病还是以中青年为主
0: 啊、
1: 其实但是有的时候儿童和老年也有发病的
0: 啊、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0: 哦、
1: 也这个疾病也是特别被容易被误诊的一个疾病因为他有好多人就觉得我这块疼，我是不是有的病人包括有的大夫都会说你这可能是腰椎带的、腰椎带的这个腿疼，或者有的是说你这就是股骨头坏死、其实不是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同时呢这个疾病也并不是单一的一种类型它主要是分三种一种是股骨头上的异常这个疾病叫凸轮型的撞击英文叫 KEM 畸形就是在它股骨头和这个股骨颈连接的部分多出来一块骨性的凸起形象呢在这个 X 线片上看着就像一个手枪柄一样的这种畸形多见于一些爱运动的中青年男性第二种叫前夹型撞击，英文叫 pincer 其实就是髋臼形态的异常，有的是它的过度覆盖，有的是延伸过多就是这个窝太深了包扰的太对股骨头包扰的太厉害，所以它活动的时候也会向上撞击这种呢更多见于一些中年的女性还有一种就是混合型的，就是这两种异常都有股骨头也有问题，髋臼也有问题，这也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类型
0: 这个感觉听上去总有一款适合你哈，男的女的是吧？就是大家只要这块有疼痛的，你就要讲讲是不是关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撞击综合症的问题了
1: 对对对
0: 有男士 容易得的，你看还是爱运动的男士，我们总觉得说你得运动运动哈，运动运动不容易得病，就运动的不太对，或者运动的过度，或者运动动作有问题，可能对我们的骨啊关节呀会有一些伤害哈。也有女士，有的人说你看女士也不怎么爱运动是吧，但是也有这种发病原因。在这个男女老少当中，什么样的人容易患上这样的病啊？那高发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呢？李大夫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吗？
2: 嗯，好的好的。其实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的这个原因有很多啊，其实大概的话也就分为两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啊髋关节的这个先天发育的问题，
0: 先天性的哈。
2: 对，第二个就是这个后天的一些运动磨损啊，运动劳损啊。其实最常见的还是这一个先天发育的一个异常，比如说刚才刘大夫介绍的第一种那个突儿畸形，就是他的股骨头要先天发育的要异常。第二种就是这个髋臼的一个发育过度覆盖，所以说这类患者呢，往往是他年轻的时候症状并不明显，然后随着后期的一些运动量的增加，一些劳动量的一些增加，慢慢的开始出现了一些症状，然后第二类呢，就是说一些爱运动的一些人群，
0: 这是后天的，
2: 对，是后天的一些人群，比如说像男士的话，可能打那个篮球啊，踢足球啊，这些运动做比较多。像女士的话可能喜欢做一些瑜伽或者是这个舞蹈主要是因为这些动作呢，它往往会导致这个膝关节的做一些大幅度的一些屈伸，一些过屈啊过伸啊，一些旋转的动作，这些动作如果做的太多的话，它往往会导致这个膝关节不是这个髋关节导致一个这个异常的一个碰撞，进而引发了一些髋关节疼痛的一些症状。其他的呢就是一些长期的一些坐姿不良啊，久坐呀，它往往会导致这个髋关节的一些肌肉啊比较僵硬，进而导致了这个髋关节的一个受力发生改变，进而加重了这个撞击的一些症状，其实还有一类就是这个有过髋关节这个外伤病史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像这个髋关节脱位的发生过这个髋臼骨折的这类患者呢，他往往会因为这个外伤导致了这个髋关节的迂传啊，还有这个软骨啊发生了一些损伤，进而导致一些疼痛的症状，尤其像这种髋臼骨折的或者发生骨颈骨折的患者，他在后期的一些骨性愈合之后，他往往导致了这个髋关节的一些结构的一些畸形、一些异常，所以说进而发生了这个髋关节的一些疼痛，所以说像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的这些患者的话，也跟刚才刘大夫说的其实是一样的，它往往发生在这个中青年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像我们也接触过一些未成年的一些患者十七八岁十五六岁，往往是从事一些体育运动比较多的，比如说像运动员像这个体育生，还有一些练舞蹈的练这个瑜伽的一些学生，他往往会发生了这个髋关节的一些疼痛的症状，
0: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己是这样的人群，同时又有相关的症状，那你就得警惕了啊。就是他们一般就诊来的时候都是什么症状了，刘大夫，比方说是或者说出现了哪些信号，我们就得警惕说是这个怀疑自己是不是髋关节撞击综合症了呢？
1: 好，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髋关节撞击综合症，这里边有几个非常典型的症状，这种典型的症状一旦出现的话，建议大家是及时的去医院做检查，首先第一个就是特定部位的疼痛，大部分人都说我的这个腹股沟疼，其实就是髋关节周围，包括腹股沟，包括这个大腿的外侧，大腿根儿，还有这个大腿的后侧、臀部深处的疼痛，这个疼痛呢，大部分都是一些不是明显的，像一些刺痛啊、锐痛啊这些，它都是一些，隐隐的作痛，或者是觉得里边胀疼，而且这种疼痛很明显的是和活动相关的，一般都会出现这个运动之后就会加重，休息了之后或者睡一晚上之后就会觉得减轻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有一些特定的动作会诱发疼痛。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非常典型的就是说，你做这个髋关节大幅度活动的时候，比如说你深蹲、盘腿儿弯腰系鞋带儿，上下楼梯，包括跑步啊，动作比较大，抬腿穿裤子、提鞋，这些动作，就是你髋关节 到特定位置的时候，正好在它撞击的那个位置的时候，疼痛会明显的加剧，
0: 嗯，
1: 啊，疼痛会特别厉害。还有一就是说，这种髋关节撞击综合征会导致你关节里边出现一些无菌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典型的表现就是说你久坐或者躺着的时候，长时间这个髋关节不动的时候，你突然活动的时候会感觉关节特别的僵硬和疼痛，这其实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说第三个症状就是我们会感觉髋关节活动是受限制的，自己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胯骨轴发紧，包括你屈髋的时候啊，或者是向内向外旋转的时候，这个动作都感觉不如另一侧灵活，其实也是我们人体自我保护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它是让你尽量不要去做这种撞击。
0: 这屈髋就我们老百姓是理解是什么动作叫屈髋？
1: 就是全腿。你的大腿靠近你的肚子，这叫屈髋。
0: 就是你要往上抬，就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是很得劲儿或者不顺的时候，说明你这个地方还是得注意啊。
1: 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会出现这种关节的弹响
0: 啊，这个好常见，觉得啊，
1: 绞索，对，就是你活动的时候会感觉你自己的胯骨轴咔嗒一声这种响声，有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会出现，大家不用紧张，就是单纯的关节弹响。咱们人体好多人好多关节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关节弹响的这种症状，并不是说有弹响一定有病，但是呢有的人会出现你活动的时候关节咔嗒一声弹响伴随着有疼痛，还有就是更极端一点的情况就是你的关节可能会突然有种被卡住的感觉，这叫关节绞索，你可能需要休息一会儿或者稍微慢慢的活动它才能逐渐的这个又能动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又就是要及时的就医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包括我们很多的大夫都会说你这是腰椎间盘突出，
0: 那大夫有的时候也会误诊，是吗？
1: 对对对，
0: 是因为他可能见的或者考虑的没有那么全面，
1: 是的是的，还有你这个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坐骨神经疼
0: 啊，
1: 股骨头坏死，可能这个都是咱们老百姓听见的比较多的这个名字，
0: 对，
1: 然后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见过，但是呢一定要，所以说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这个骨科大夫或者运动医学的大夫来看啊，一旦出现了这个误诊误治，有的人就是说你自己去拿点药吃，或者说自己在这个路边找点这种按摩店给我按摩，这种呀很容易耽误的你的治疗，主要是它和股骨头坏死的治疗上有本质性的区别，你可能如果有的时候你的治疗可能都是相反的，这到时候会不但起不到好作用，反而会起一些反作用。
0: 这个要是没有及时治疗，它进一步发展会什么样啊？
1: 进一步发展的话，就一个是你的疼痛会越来越重，然后会影响你的正常的

0: 工作和生活，另外一个就是会可能会出现髋关节的这个骨性关节炎啊，真的特别严重了，到时候可能你就只能做关节置换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啊，
0: 就问题就会偏大一些
1: 啊。一会儿我们讲讲这个啊，就看早发现是什么治疗，晚发现是什么治疗哈。刚才两个专家跟我们说了这个典型的一些症状和这种疾病啊，我们会发现确实有很多这个它的症状跟其他的疾病是类似的，到底怎么样来确诊，怎么样来辨别呢？我们这段广告，广告之后给各位来说一说啊，做哪些检查来确诊的相关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如果您有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643。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小心眼儿一万岁，大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跟各位来说一说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骨病当中啊，需要大家去警惕的一种疾病啊。我们在第一个环节给大家说了，这个疾病出现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年龄还挺早的，但是大家呢不是特别的关注，或者说以为是其他的病延误了治疗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疾病呢，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哈，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不是别人撞您了哈，是这两个关节可能摩擦呀，或者有一阵自身的这个运动的问题哈、啊，导致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好，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两位，我们河北省第三医院骨科非常有名的专家，或者说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哈，就治疗经验非常丰富的两位专家。刚才跟大家聊了聊我们刚才的一些认知的问题，我们说说这个确诊，因为听上去这个症状呢，好像确实很类似，比方说刚才刘大夫也说到了，有人会以为是什么这个股骨头坏死啊，或者说什么腰肌劳损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啊，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来辨别确诊这个问题呢？刘大夫。
9: 嗯，好的。如果说是有些听众朋友出现了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比如说腹股沟疼痛啊，髋关节的这一个外侧，还有这个臀部的一些疼痛，而且是长时间没有得到缓解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到这个骨科关节科或者是运动医学科来进行就诊。一般我们面对患者呢，一般就是先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格检查然后我们就会对患者做一些髋关节的一些旋转挤压屈曲内旋然后我们看或者四肢实验，来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格检查，看这些检查能不能诱发这个患者的一些髋关节的一些疼痛。对这些患者进行一个初步的筛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体格检查完之后，我们会通常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髋关节的一个 X 光片。
1: 我们
9: 对，因为 X 光片的话，还是这个一方面它这个比较经济，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速度比较快，我们比较能够很直观的看到这个髋关节的一些骨性结构， 啊，对于髋关节来说，我们会通常建议患者做一些骨盆正位啊，啊，骨盆蛙式位啊，啊，这样一个特殊体位的一些 SCM 光片，
1: 嗯，
9: 啊，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啊，看这些患者，到底是因为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啊，或者是因为这个髋关节的一些发育不良，或者是因为这个腰椎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股骨的坏死，我们都能够进行一些初步的鉴别，啊，然后如果说我们是根据了 SCM 啊来确诊了，它确实是有一个髋关节的一个发育的异常，那我们会进一步的建议患者做一个髋关节的一个核磁，
1: 嗯，
9: 啊，对于核磁来说的话，我们通常会建议患者做一个单髋关节的核磁，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是一边的一个右髋疼痛。我们会建议患者做一个单侧的右髋的核磁，因为相对于这种双髋核磁的话，单侧的核磁我们往往能够更能清楚地看到它里面一些软组织结构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像讲说的这个髋关节的盂唇啊，髋关节的一些软骨往往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1: 嗯，
9: 那我们通过核磁呢也能够很直观地了解到这个髋关节这个病变的一些损伤程度，因为有些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的患者并不是所有的患者他都需要做手术啊，这个比较激进的一些方法，我们会根据核磁来判断他这一个损伤的一个情况，
1: 嗯，
9: 来进行针对性的一些治疗。
1: 嗯，刘大夫在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病例啊，然后像我们去辨诊啊，或者是来提醒他怎么治疗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之前有一个病号，这个病号呢它是一个以膝关节疼痛来就诊的
1: 啊，这样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就是说髋关节的疾病，有的有大概将近30%-50%的病人可能会表现的是一个膝关节的疼痛，
1: 是因为代偿把它弄的吗？
0: 其实是甚至是有的病人髋关节都不疼，他会觉得就是膝关节疼，这个是在咱们人体的这个神经的一个结构，你的膝关节的这个疼痛神经和髋关节的疼痛神经是合并为一条神经往大脑传输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你是髋关节的这个疼痛，但是大脑会感觉你是膝关节的疼，然后你做了检查之后发现膝盖一点都不疼，然后做膝盖的这个平片 CT 核磁都做了，膝盖什么事都没有，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很多病人就迷茫了，为什么我膝盖老疼但是我又没有病啊，然后像这种病人我会给他做一个，就像刚才李大夫说的，我们会给他做一个髋关节的这个旋转实验或者四字实验，包括主要是去找他诱发他撞击的那个位置，这时候他会觉得髋关节疼，有的病人会觉得我膝盖疼都有可能啊，然后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会建议患者进一步做一个髋关节的检查，包括其实他有的是有一股骨头坏死啊，或者是髋关节的滑膜炎啊，都有可能会误诊为一个膝关节的疾病，像这一类的病号其实大家是需要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1: 这个提醒还挺重要的哈。我们有个听友咨询啊，给两位念一下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听众朋友，他说我今年62岁了，每天爱跳跳广场舞，他说但是我也有这个髋关节疼，我跳广场舞的时候也没有受伤，他说这个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是今天说的这种疾病吗？啊，给他一些信息就是这样的啊，刘大夫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还是像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髋关节疼痛呢它的病因确实有很多，有的是这个常见的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髋关节的滑膜炎，股骨头坏死，包括一些腰椎带的，包括一些这个坐骨神经疼，包括你这个腰肌劳损也有表现髋关节疼痛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这个在这个活动的时候一些不太这个标准的动作呀姿势啊，包括你的运动量超量了之后它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损伤都有可能会导致他一个疼痛
1: 啊，
0: 所以说你要想明确诊断的话，相对还是建议你去这个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骨科大夫或者运动医学的大夫给你做一个体格检查，包括做一些我们这个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这样是最能确诊的，最耽误您病情的一个方案。
1: 这个髋关节疼痛它会有这种自愈的可能吗？比方说歇几天就好了，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会有
1: 啊，这样自愈就好的就是一定没问题了是吗？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是吗？
0: 有的时候它不疼了，也不代表。

0: 就好了啊、嗯、所以说要有的这个疾病需要一个长期的观察啊、嗯
1: 嗯、为什么就什么样的病说不疼了还代表它没好呢？会有什么情况呢？
0: 关节炎
1: 啊、
0: 嗯、股骨头坏死啊、髋关节撞击综合征都会有，就是你休息休息他就疼得轻了、
1: 哦、
0: 啊，有的病人包括我们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病人，就是他在我们这个住院的一些需要做手术的病人、
1: 嗯、
0: 我们都见过这样的，就是他已经从影像学上看病变已经很严重了，他的手术指征已经非常明显了、
1: 嗯、
0: 但是病人住了院之后他要做检查、
1: 嗯、
0: 同时他疼了，他也就在住了院之后也不用上班了，也不用走路了，
1: 不疼，
0: 他只需要在床上躺着就行、躺了两三天之后告诉我，大夫我不疼了，我是不是可以
1: 不想做手术了是吧？本来做手术挺害怕
0: 的
1: 又不疼了，我别做了吧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可以吗？
0: 但是这种你等你下床活动的时候
1: 又疼了，
0: 对，他还会这样，你就会反反复复的这样疼痛、他如果保守治疗老是不好的话，最终可能还是需要做这个专业的治疗。
1: 是，我们既然说到治疗了，我们也来说说这个我们说到的髋关节撞击综合症啊，每次说到这事儿，我总觉得是让别人撞的，说自己的问题啊，不是说您发生意外被撞的，还在这个疾病就叫这个吧，就是你也表现为髋部的一些疼痛或者其他地方的疼痛啊。确诊了这样的疾病是怎么治疗的呢？来给我们讲讲好吗？
0: 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呢，其实它像我们大部分的骨科疾病都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我们都是先遵循先保守后手术，在门诊的时候我也会给病人说，手术一般都是在你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做一个手术，更简单一点说，就是说我们能不动刀尽量不动刀，保守治疗呢，就是首先适合我们一些症状比较轻，关节损伤早期的一些患者。首先第一条就是我们要避免诱发我们疼痛的一些动作，这是最基础的。既然是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嘛，只要你尽量不让它去撞击，它的损伤就会大大的延缓。甚至可能就是说我不疼了。
1: 这个得做好了听 就是我们没有发病的，这个也很需要这个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可能你以后还是要尽量避免一些大幅度的这些髋关节的动作。比如说高抬腿呀、比如说髋关节的内旋、外旋、深蹲这些。你再遇到这种撞击的时候，它可能又会反反复复。
1: 我看他们好多人运动之前都要这样把腿抬高了，这样热身啊，
0: 对对对对，
1: 会有这样的动作。
0: 对对对，
1: 那个热身可能有时候必要，但是没事不能也别老做那样的动作。
0: 对对对对。所有的这些运动都是过犹不及的。我们避免这个诱发疼痛的动作呢，包括这种深蹲呀。盘腿坐呀，翘二郎腿，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这种活动。还有就是如果你髋关节有这个损伤的话，剧烈的跑跳、髋关节大幅度旋转的运动，这些都不合适。尽量的，这个原则就是尽量的去减少它撞击的机会。或者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可能听着很复杂，最简单的跟病号说一下，就是说你哪个动作疼你就不要去做那个动作
1: 啊、所以就保守治疗里面第一条就是你像日常生活管理方面，就是这种动作你就应该先不做了。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在你疼痛非常明显的时候，也就是炎症急性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短期的服用非甾体类的抗炎药提到这个非甾体抗炎药，我再给大家说一声这个非甾体类的抗炎药是可以缓解你身体的炎症和疼痛的，但是呢它的代表性的药物就是布洛芬。很多在门诊的患者都会把它和消炎药混为一谈其实咱们老百姓口嘴里常说的消炎药，青霉素啊、头孢啊、这个左氧啊像这些的，它是治疗你的有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的时候才会用到那一类的药物。所以说我说到抗炎药，大家千万不要当成是普通的消炎药，说我去输输液、输输消炎药，这块是不对的。非甾体类的抗炎药主要是治疗我们人体的一些无菌性的炎症比如就是我们常见的布洛芬就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第三点呢，就是说可以做一些康复理疗，但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通过热敷啊，包括超声波呀、红外线呀，还有我们专业的康复医师可以帮你做一些放松的运动，缓解我们髋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紧张，缓解它的僵硬 啊，配合这些专业的康复训练，还有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髋关节的这个外展、后伸，这些臀桥啊，像这一类的这个强化臀部肌肉的这个运动啊，肌肉强健了之后，就像给我们的这个关节穿上了一个铠甲啊，让它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啊。这样的话，你关节发生运动损伤、发生碰撞的几率都会减小。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说，一定要进行一些轻度的这个运动的替代啊，必须要暂时停止我们平常常做的一些高强度的运动。
1: 嗯
0: 啊，选择我们可以做一些游泳、骑自行车啊，这个散步啊，包括这个打太极拳这些缓慢的这些运动、低冲击的运动。
1: 嗯，
0: 这样我们尽量在不增加髋关节负担的情况下，
1: 嗯，
0: 还要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运动状态。
1: 嗯
0: 啊，我们人体都是一个用进废退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说我们要又要运动，又要尽量的避免我们对关节的损伤。
1: 嗯
0: 啊，一般的话咱们的保守治疗就是说3到6个月，最多不要超过半年的时间。
1: 嗯
0: 啊，如果说症状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保养自己的关节。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关节还是持续的疼痛的话，
1: 嗯，
0: 不要一直保守治疗。
1: 嗯，
0: 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保守治疗时间太长，它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关节，如果一直在疼痛、一直在损伤，到时候关节的软骨彻底磨坏了，它是一个不可再生的东西。
1: 嗯
0: 啊，彻底磨坏了，变成了一个髋关节的骨性关节炎，到时候可能你需要做的手术就会大了。
1: 嗯，就是保守治疗不行，得考虑手术治疗了。
0: 对对对
1: 哈。我们在讲这个手术治疗之前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我们请两位专家帮我们来接听一下啊，看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喂，二路上的朋友，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2: 哦，我有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2: 我的胯关节呀，就是有点疼痛。要是我去蹲，不是实蹲，就在椅子上坐一会儿，往起起的时候，胯关节就疼。他咯嘣响一下，但是没有我形容的这样的这么大声音，自我感觉里头就是咯嘣响一下。
1: 嗯
2: 嗯，你要活站起来以后稍微活动一下，他也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2: 可是你要是再蹲下以后再往起起的话又疼，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嗯，
2: 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2: 我7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了，现在我94。我这所有关节都变形了，有膝关节 X 型，手关节也变形，手指头每一个手指头都变形。有时候天一冷，如果有风了有雨了，前几天就知道这样疼痛，知道。现在我主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我的胯关节过去从来没有疼过，最近这有个3-4个月了吧，就是有点疼痛，不是说它总疼。蹲下还不能，是我还不能蹲，就是坐在椅子稍微低一点往起起的时候就疼痛。
1: 嗯，
2: 疼了一下，咯噔响一下，自我感觉啊，外边人听不见我的响声。
1: 嗯，
2: 这他就疼，活动一下他就好一些。
1: 好的，明白您这个描述了啊。我们听听医生给您的建议，或者对您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情况。
0: 嗯，其实这个阿姨的这个表现呢，
1: 嗯，
0: 还是比较典型的。
1: 您听我们说一下，阿姨啊，嗯，
0: 她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典型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有先天的，有后天的。
1: 嗯
0: 啊，她这个可能就属于一个后天的这个因素。
1: 她这个就是您觉得是这个疾病，还是说跟她风湿也会有关系？
0: 有可能。
1: 嗯
0: 啊，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阿姨她自己也说了，久病成医，
1: 嗯，
0: 她的好多关节都变形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她的髋关节哪怕原来是一个好的，
1: 嗯，
0: 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可能她变形了之后也会出现这种自己撞自己的这种情况。
1: 嗯，啊。
0: 还有就是说，他类风湿性关节炎本身对自己的这个关节的滑膜也好、软骨也好、韧带也好，都是一个缓慢侵蚀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会影响你髋关节的活动啊，这就是这个阿姨可能会活动的时候出现那种咯噔一下响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就是他坐久了之后突然站起来会疼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
1: 哦，
0: 关节僵硬啊，这个久坐。 之后活动的时候一个疼痛，
1: 嗯，
0: 还有就是他蹲到特定位置的时候，
2: 嗯，
0: 再起来会有一个疼痛，
1: 嗯，
0: 这个也这是一个相对典型的一个髋关节撞击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阿姨还是，高度怀疑你有这个髋关节撞击的表现，
1: 嗯，
0: 但是她可能是合并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导致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也需要做一些进一步。

0: 一步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作为这个确诊。
1: 好，我给您重复一遍啊，也因为您这个电话咨询，可能您在听就不是特别清楚了。专家觉得您考虑您有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包括我们年龄的长时间的这个使用的问题哈，有可能会存在着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症的情况啊，建议您去医院拍个片子或者来确诊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啊。因为您这个年龄嘛，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龄了哈，看看我们是保守治疗啊，还是这个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啊，然后是怎么样能够让您这个事情对您的生活影响降低一点哈，这个是我们综合要考虑的。我这样说您能听清楚吗？
2: 我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这样，我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2: 就要做手术嘛，我不想做手术，保守治疗怎么治疗呢？
1: 嗯，可以，现在可以给您，可以给您看见，我都不太清楚我能不能问医生这个问题，因为没给您确诊。但是您说没确诊吧，多少年这个也表现的也比较典型一点了哈。您适当的给点建议吧，刘医生或者是李大夫啊。嗯
0: 嗯，这个给您一些建议没有问题啊。
1: 嗯嗯、
0: 就是说，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尽量像您这个年龄，可能也不做什么剧烈的运动了
1: 啊。
0: 就是说，您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您明确的知道我自己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站起来会有疼痛。那么您第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尽量不去做这个动作
1: 啊，少蹲，少做这些动作。
0: 对，尽量不去做会让你髋关节疼的这个动作。
1: 嗯，
0: 因为它每一次疼痛都是对你关节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啊。你做的这个动作越多，对关节的损伤就越重。
1: 嗯，
0: 其实你在你做其他的活动的时候，只要你关节不疼啊，这时候对关节它的损伤就没有那么重
1: 啊。
0: 另外一个，不让做一些特定的运动，但是一定不是说不运动啊。如果您老不活动的话，咱们关节退化的会更快，而且类风湿也会进行的加重。
1: 嗯
0: 啊，所以说要做适当的运动，但是也不要做会让我们关节疼痛的运动。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您类风湿这么多年了，但是他还是要做一些化验，要做一些积极的治疗，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1: 嗯，
0: 控制住类风湿的病情，不要让它进一步的侵蚀咱们的髋关节。
1: 嗯嗯，您能听清楚吗？
2: 那个声音太低了，我听不清
1: 啊。一个就是说，就是让您疼痛的那些动作您少做，蹲的这些动作呀能少做就少做啊。另外呢，就是您的基础疾病，就是原发病啊，就是这个类风湿这个疾病，这么多年您该治还是得规范治疗着，该用药用药，该打针打针，是吧？那活动方面不让您做这个，不让您做蹲的动作，不是不让您动了，其他方面的一些替代性的运动，该运动还是要运动一下啊，让我们有一定的肌肉弹性也好啊，或者对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促进我们这个关节的一些活动也好，适当的运动还是要保持的，好吗？
2: 我呀，
1: 嗯，
2: 不是故意做运动，
1: 就是有的时候蹲的这个动作无法避免，能避免的咱们就不做了，这个让您疼的那些动作能少做的就少做，但是有一些动作可能必须得做，你比方说排便呀，是吧？这蹲这样的情况，他能吃点什么止疼药啊，或者怎么着之类的吗？
0: 可以，可以吃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但是呢，一定要在专业大夫的指导之下
1: 啊，
0: 不要自己长期的吃，长期的吃这种药物，有可能会把胃吃的不太舒服
1: 啊。好吧，大概就是这样。比方说，您有些必须要做的动作，那看看让医生给您去看看，开点什么药，能让您缓解一下类似的问题，好吗？
2: 哦，
1: 嗯，
2: 好。那我想找这个专家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找他。
1: 您是哪儿的听众呀？
2: 我石家庄。
1: 好，这个问题好啊。那个两位医生来给我们说一下出诊时间，或者怎么查到您的出诊时间，好吗？刘大夫和李大夫啊。
0: 这方面您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公众号。
1: 就现在没有一个固定排班，比方您每周几的哪一天一定是出门诊的，
0: 有
1: 这样
0: 有
1: 是吧？
0: 啊，我每周三、周五下午出门诊。
1: 哦、每周三和周五下午到省三院啊，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骨关节。
0: 关节科
1: 啊，
0: 柳鹏飞，
1: 找柳鹏飞柳大夫哈，李大夫。这个跟着柳大夫是吗？啊，对，就可以了，好吗？姨，能记住吗？啊，
2: 三五上午。
1: 对，你就是如果在你要是会在公众号上预约，我怕您这么大岁数不知道您会不会。您要是会在公众号上预约，就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您搜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哎，然后找到这个关节科里面找柳鹏飞，让这个名字医生的名字，您看哪天有号您就预约上，不会预约。

0: 圈去了，你加个号是吧？可以吧？
1: 可以。
0: 去了您就加个号就行了，周三或者周五的下午，行吗？
2: 哦，对对对，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2: 麻烦您了，
0: 好，不客气，
2: 谢谢，
0: 感谢您的来电。好，我们进段广告，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了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疾病里面哈，大家需要关注的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说我们这个胯骨这儿老不舒服哈，我们大胯这儿，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疾病的一些认知和保守治疗，当然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或者说我们保守治疗了3到6个月之后，我们还是有相关的症状不能解除，那我们这个时候要考虑手术治疗。就像刚才的这位老人一样，其实不仅是老年人，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谈到手术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哈，也会有多少有一些担心。那现在对于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症的手术治疗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请李竹宽李大夫来给我们讲一下好吗？来简单说说。
4: 好的好的。对于一些这个保守治疗没有一个明显效果的一些患者呢，我们还是建议做这个手术治疗。对于现在的一个主流的手术啊，还是一个髋关节的一个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呢，就顾名思义，它的一个创伤比较小啊，切口也比较小啊，我们只需要是在这个髋关节的这个部位做2到3个1公分的一个切口，然后通过关节镜来处理这个髋关节的一些病变。我们要修复它的盂唇啊，然后重点是我们需要消除它这个髋关节的一个畸形。我们需要把这个凸轮畸形啊进行打磨啊，髋臼的过度覆盖啊进行一个消除。因为像对于这个切开性的一个手术，这个髋关节的关节镜的微创手术，它的一个恢复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它的创伤是比较小的。
0: 这恢复快是有多快？大概多长时间？你看一听这个伤口，这我们可以描述哈，多宽？可能很多人就怕说这个手术之后又疼，是吧？然后我还是好长时间不能下地，不是很方便。像这个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说下地恢复啊，或者说我们能够进行正常的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呢？
4: 像我们这个髋关节镜的一个微创手术的话，一般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地。但是我们可能得需要拄个拐。做手术的这一侧呢，可能减少一个负重。但是第二天就能下地正常活动啊，走路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比方说你要恢复到一点疼痛感也没有，或者你还想着正常的像我们这样的运动啊，或者说你再参加点体育运动，那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康复，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心理预期的。
4: 对，是的是的。
0: 总之来说就是现在创伤呢会小很多了。
4: 对，
0: 安全性。
4: 对，像因为做这个髋关节镜的一个手术啊，往往会需要一个会阴柱的一个牵引。但是这个会阴柱的牵引呢，可能会对这个髋关节的这个会阴的这个区域啊，一些神经啊、血管啊，造成一些压迫。但是像我们这个省三院关节死科董江涛教授团队，我们团队呢主要是以一个无会阴柱技术。就是我们不需要这个会阴柱的一个阻隔来进行一个牵引，这样的话会对这个患者的一个会阴区啊、一个神经血管损伤的压迫，会造成一个极大的一个减小，极大的一个缓解。
0: 减少了这部分疼痛对生活造成的一些困扰，是吧？
4: 对对对。
0: 这个术后的康复也很重要，在这个日常养护啊、预防方面啊，或者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的一些康复啊、快点恢复方面，有什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吗？李大夫。
1: 没错，这方面呢，咱们老百姓常说任何疾病都是3分治7分养。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讲几点这个养护我们髋关节的一个好的习惯。首先我们平常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尽量的避免久坐，特别是我们说的这种中青年高发的人群，现在可能工作也比较忙，然后但是无论你工作再忙，尽量我们坐 坐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
0: 嗯
1: 啊，如果一直坐着一个姿势不动的话，这样我们的其实对髋关节包括对我们的腰椎损伤都是很严重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就按照我们之前上学的时候40分钟一个上一节课的时间，
0: 嗯，
1: 哎，要起来活动活动我们的这个各个关节啊。另外，我们坐的时候要尽量的保持坐姿的端正啊。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一个标准的这个端正的坐姿呢，你可以参考一个军人的标准，
0: 嗯
1: 啊，就像坐的横平竖直的一个姿态啊，特别是不翘二郎腿不盘腿啊，这些都是对我们关节损伤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0: 嗯，
1: 如果你翘着二郎腿在那歪歪斜斜的坐着的话，这样就会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关节的一个不舒服。
0: 嗯
1: 啊，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个关节的疼痛，特别是髋关节的疼痛，我们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侧身压迫你病变的这一侧的关节。
0: 嗯
1: 啊，这样的话让它保持一个充分的放松啊。另一点呢，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其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运动之前一定要充分的热身啊，要拉伸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运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放松啊。同时如果我们关节有一定的问题的话，一个是要休息，另外一个选择一些低冲击低强度的运动，尽量避免突然的出现髋关节的发力或者大幅度的动作。
0: 嗯，
1: 第三点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动作强化我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啊，比如说做这个关节的一个开合呀，
0: 嗯，
1: 做臀桥啊，
0: 嗯，
1: 小燕飞呀，侧卧抬腿啊，这些动作去强化我们髋关节的前方后方和侧方的肌肉。
0: 嗯，
1: 这样就像给我们的髋关节穿上了一个强壮的铠甲。
0: 嗯
1: 啊，这个肌肉可以替我们吸收到它骨骼的一些冲击，
0: 嗯，
1: 减小它撞击造成的损伤。
0: 嗯，
1: 最后一点，一定要控制我们的体重啊，过大的体重会给我们的髋关节带来巨大的压力，会加重它的撞击和磨损，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
0: 嗯，
1: 这样能有效地减轻髋关节的一个负担。
0: 嗯，
1: 在门诊的时候我都会给患者说，你只要能减轻20斤，你的任何关节疾病都会明显地减轻。
0: 嗯，这个不太容易，说大家坚持一下哈，就有的时候立个小目标，慢慢的可能就行了啊。嗯，哎，我有最后还有一个，这也是一个女士啊，她说，我这疼了快半年了，说这个像我这样的情况，保守治疗还管用吗？嗯，能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觉得说这病先忍忍吧，是吧？没有及时去看医生，自己也能算出来，我这都已经半年了，像这样的是先让她保守治疗，还是去了说有可能就会手术？
1: 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建议做一个专业的诊断。
0: 嗯
1: 啊，比如说你做一个核磁。我们要看一下你的软骨和你的韧带，包括你的盂唇损伤到了什么程度。
0: 嗯
1: 啊，有的时候疼的厉害不一定代表你的疾病非常严重。
0: 嗯，
1: 有的时候疼的不厉害，但是也有可能会病变比较重。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这个影像学检查，明确你病变的严重程度和你的这个症状，我们综合的来考量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嗯，好啊，最后哈，我们问一个挺关键的问题啊。有个听友说这个我爱人挺爱踢球的，说要是真是这个病做了手术之后，他还能继续运动吗？啊，看来年轻人这个后期运动的这种需求还是挺旺盛的啊。
1: 在这里可以告诉你，没有问题。
0: 嗯
1: 啊，可以做剧烈的运动
0: 啊，
1: 特别是你手术完了之后，你消除了他一些撞击的因素，这时候你再做任何活动，他都不会再撞击了。
0: 哦，就是不像其他的这个手术，有的时候你做完之后是吧，你还是得养着点儿，说你省着点儿用哈。这个虽然也是省着点儿用，但是正常的我们的户外的运动啊活动啊，还是可以继续参加的，是吧？
1: 没有问题。
0: 嗯，没有问题啊。来，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误区，我们请李大夫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就是髋关节和股骨头坏死哈，他们会并发吗？或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4: 其实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和这个股骨头坏死，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
0: 嗯
4: 啊，髋就是像刚才介绍的，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是因为自身的一些发育或者是后天的这个运动劳损所导致的这一个髋关节自身给自身的一个撞击，
0: 嗯
4: 啊，从而导致的一个髋关节疼痛。
0: 嗯，
4: 但是股骨头坏死呢，它和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4: 啊，首先股骨头坏死的原因有很多。
0: 嗯
4: 啊，一种比如说酗酒啊，酒精摄入过量啊，另外一个就是服用了一些激素 另外一个就是受过一些髋关节的一些外伤，比如说股胫骨折啦、髋臼骨折啦，或者一些脱位啊，它都可能会造成一个骨头的一个坏死。所以说很多

0: 对于这个像这种外伤性的一个髋关节的一个疼痛的话，它跟这个股骨髋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像这种运动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疼痛，我们还是建议多休息，多休息为主，那有可能是一个肌肉的拉伤啊，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哈，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再去做检查哈。好，关于这个髋关节疼痛的问题啊， 也就是涉及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症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大家更关注的是说我这个疼痛到底是什么问题，看来不管是中年人哈，青年人还是老年朋友们，在这个髋关节的这个养护上啊，还有这疾病的早发现上，大家都需要去提高认知提高关注啊。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也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彩分享，我们相信大家现在对于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症啊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来关注到我们 髋关节的健康出现一些不适的时候呢，及时就医，别要让这个小疼痛影响了生活质量，因为我们的医疗水平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的医学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啊，总会有很多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一定不要是提前的自我焦虑和讳疾忌医。好的，这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的各位收听，也感谢两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谢谢。
1: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2: 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
3: 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征有我，河北有我。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
4: 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
4: 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地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 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

0: 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为足负重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每天的早晨或者是傍晚啊，在幼儿园门口接送大军当中，我们会发现银发的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永远是主力。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我们中国式带娃的一个标配哈，但是呢也会有家长很担心说这种隔代亲会不会变成隔代溺爱。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来结合他在幼儿园里面真实的一个观察，我们来聊一聊家家户户都会出现的也是非常普遍的这种隔代教育，在隔代育儿当中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打开方式才算是正确的。李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根据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观察，我们现在隔代参与育儿的这个比例还有具体的大概的这个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根据我们园内的长期观察和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幼儿园至少有6到7成的家庭祖辈是孩子日常接送饮食照料的第一责任人。它的具体形式呢，就是可以归纳成3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种就是属于全权的代养型，就是父母在外地工作或者是长期出差的情况下，孩子们周一到周五甚至整个月都会跟着祖辈去生活。父母周末的时候偶尔才会回归。
0: 这个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祖辈在完成对这个孩子的照料还有照顾以及这个养育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的对的。都是由爷爷奶奶来代理。
0: 爷爷奶奶代理的更多一点。第二种类型又是什么类型？
1: 第二种就是白天托管的型，就是最主流的模式。父母上班的时候就会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让他们去负责接送、喂饭、户外活动，晚上父母下班之后再进行工作的交接。
0: 好，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就是家务的辅助型，就是父祖辈和子女同住，但是呢主要负责做饭和打扫，育儿的主导权仍然在父母的手上。
0: 这三种类型可以说是囊括了目前我们隔代育儿当中啊非常普遍的三种类型。那么我们一说到这个隔代育儿，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固有的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惯有的印象，就觉得说溺爱会多一点，或者是说护短会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想要给孩子立规矩的时候，或者是说孩子有一些需要爸爸妈妈来跟他更多沟通的时候，或者是有的爸爸妈妈可能忍不住会打屁股打两下，我们会发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会跳出来。
1: 对
0: 啊，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是经常见哈。我们会觉得说就是这种形式作为这个子女这一代来讲，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管孩子，我们夹在中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为难。但其实我们说到祖辈的这种溺爱也好，护短也好，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那您从这个专业教育者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祖辈带娃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其实优势也还是蛮明显的，是不是？
1: 是的，您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教育上要讲辩证，我们就要先看到祖辈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价值。首先是作为祖辈来说，他们当作情绪容器足够大，他们是孩子们无可替代的安全感基石。就像我们年轻一代上了一天班回到家，其实已经身心俱疲了。孩子们一闹就特别容易情绪崩溃。然后对孩子教育音量也就拔高了，可能态度也不太好。但是祖辈他们不一样，他们生活的节奏偏慢一点，生态也更加的平和。比如说孩子们把饭撒了一地，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做爷爷奶奶的往往能笑眯眯的去面对孩子出现的这种小状况。作为祖辈也更允许孩子们去犯错，这个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建立早期的安全感。 安全感和自信心。
0: 嗯，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子女，我们有的时候会感慨的说，哎呀，我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对我都没这么有耐心，是吧？
1: 对对对，
0: 一说什么我妈可能就急了，你看现在对这个孙辈儿，哎呀，就是怎么造怎么弄，这个奶奶她都特别有耐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情绪容器足够大，可以让孩子有足够的一个安全感哈。那第二个优势又是什么呀？
1: 嗯，爷爷奶奶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经验的传承。
0: 嗯，
1: 他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做一些比较传统的游戏，比如说小时候的翻花绳啊，叠石子呀，还可以带他们认识一些时令的蔬菜，讲一些民间故事。
0: 嗯，
1: 这些看似老土的内容，恰恰是咱们的文化认同和语言发展的鲜活的教材。比如说我们班有一个孩子认识十几种不同的花，全都是跟着奶奶种花学习的，
0: 奶奶教的。
1: 对，都是奶奶教的。这种就是来自于生活的认知教育，其实比任何的闪卡或者是图片都要更生动。
0: 嗯，是的，这个确实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孩子其实是一不小心积累了很多的这种生活知识哈。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1: 就是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我们家长来说，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情绪的缓冲带。
0: 如果这个怎么讲？
1: 因为双职工家庭呢，可能上了一天班，如果回到家里边没有爸爸妈妈，没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帮忙，他们的育儿焦虑感会一定程度上会上升。因为老人的存在其实是和年轻父母把他们的责任一定程度上分担走了一些，这样的话能让年轻的家长能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小小的放松一下。
0: 确实是，这些优势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我们的这个焦虑所掩盖掉，但其实就是父母这一辈帮着我们带孩子，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优势。那优势我们说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挑战和问题。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会陷入到这种育儿焦虑当中呢，可能是因为自己在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观念呀、方法呀跟老一辈不同，然后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冲突哈。那您在日常的幼儿园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说祖辈儿是好心，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我们爱孩子这颗心甚至我们说可以比爸爸妈妈可能这个心还要多，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好心给办成了坏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当然是有的。其实很多爷爷奶奶对待孩子的时候肯定都是出于爱的，
0: 对，
1: 但是他们就会布置一下比较甜蜜的陷阱。就比如说在生活照料中，他们会过度的替代孩子应该去做的事情，就导致孩子的自理能力发展比较滞后。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幼儿园老师很有经验的话，我们一看这个小朋友来幼儿园，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孩子是祖辈带的更多，还是说自己的父母带的更多。
1: 对，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0: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甜蜜的陷阱，就是在生活照料当中过度的这种替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孩子会表现出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会让我们知道说爷爷奶奶替代的太多了。
1: 就比如说刚刚入园的时候吧，这个小朋友可能不太会自己用勺子，甚至不会用水杯，连喝水都需要一直追着去问你要不要喝点水呀，要不要喝点水呀，然后一直拿着水杯跟在他的后面，他才会说
0: 追着，
1: 对，追着才会喝。然后吃饭的时候也需要老师去喂。然后水洒了一身也不会自己说需要换一下，都是需要老师去提醒你的水被洒了一身，你需要跟我说一下，需要让我帮你换衣服了。
0: 这个特别能明白，可能就是在家的时候孩子他其实还没有比如说被教这些能力，或者是说他自己感受到的时候爷爷奶奶帮他已经换了。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没等渴的时候，还爷爷奶奶就开始拿着这个水杯开始追着喂了，是吧？
1: 代替了孩子的手和口。
0: 那孩子就是到幼儿园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会不会有点跟不上节奏？
1: 会。
0: 嗯，
1: 因为在幼儿园中，老师和孩子并不是一对一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一些跟不上幼儿园的节奏，自信心受挫，看到别的小朋友会用勺子，但是我不会，然后这种挫败感就会转化成为更强烈的苦恼和依赖。
0: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这个也给我们家长，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我经常会说，我不想上幼儿园，是吧？我们爸爸妈妈总是会觉得说，呀，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在幼儿园受了什么委屈呀？或者是说，在幼儿园是不是有什么他不适应的地方呀？我们其实很少会把这种就是说孩子自信心受挫这个事儿 跟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联系起来，但其实就算是三岁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也会有一种自信心受挫的感觉。他看到其他小朋友都做得很好，他又不会做，他有的时候他还不太会说，是吧？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哭，就会闹，然后就会说我不想去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感觉到了，是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是在这种自理能力方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欠缺的话，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跟幼儿园老师来沟通，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家校协同共同的让孩子能够慢慢的跟上节奏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过度的替代。其实爷爷奶奶也不想过度的替代，但是就是因为爱太浓了， 是吧？嗯，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再说第二个误区，甜蜜的陷阱又来了。
1: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他们就会变成规则前面的护身符，然后削弱教育的一致性。
0: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幼儿园要求每天入园参加晨练吧，就是做早操。但是爷爷奶奶就觉得孩子还小，每天早上多睡半个小时又怎么样呢？然后就会让孩子晚入园。
0: 能明白，这个在我身边有很多家庭都发生过，就是妈妈觉得说，比如说早晨要上班，要提前把这个小朋友准时的送到幼儿园，爷爷奶奶会觉得说孩子在幼儿园比如说又吃不好饭，在家要吃非常丰盛的早餐，是吧？
1: 是，
0: 然后再我再送到幼儿园去，你就上班走吧。这个时候妈妈就觉得说那还是想让孩子有这种规则意识，但是爷爷奶奶就会觉得说没事儿，你就放心走吧，到时候我再送过去，反正在幼儿园也没有学特别多的知识。
1: 对，很多家长都这么觉得。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本身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
1: 是
0: 吧？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家庭可能都会发生过的，就是妈妈会跟孩子说饭前不许吃零食或者是不许吃糖果
0: 啊。对，
1: 但是爷爷奶奶就经不住孩子的哀求，然后还就转身就给孩子塞了一块小饼干，就说没事，我宝宝饿了，不要听你妈妈的。
0: 对，或者妈妈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就孩子说我想吃，好的，奶奶给你拿。
1: 对，是的
0: 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真的就是在很多家庭都有，而且就是子女在中间啊，说真的就是夹着他有的时候也很难受。
1: 他
0: 有一些科学的育儿理念呢，可能跟父母说我们也很难改变父母的这种观念，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就是要强行的怎样怎样吧，好像也不太可能。那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我们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些伤害呢？
1: 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就会让孩子学会去挑选在这个家里面谁才是最听他话的人，就是这个听是发引号的，就是可能他会觉得这个家里面谁最爱他，然后在园里面呢他也会去试探老师的底线。在家里面他就会用爷爷奶奶来作为他逃避规则的挡箭牌。
0: 能明白了，这个也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到了孩子大一点，比如说上了小学以后，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特别爱钻空子，是吧？
1: 是，
0: 就是你会发现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空子所钻，然后有的爸爸妈妈很头疼啊，就说孩子大了，这个规则也没有说就是规则意识立得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恐怕不是说我们上小学之后我们才出现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家庭的这个成员比较多，管理的不一致性导致这个孩子出现这个钻空子看人下菜碟的情况啊。我们一会儿说说怎么解决哈。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个甜蜜的陷阱，
1: 就是在面对社交冲突的时候，爷爷奶奶往往采取包办式的处理。
0: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就是例如说孩子们在小区里面和同伴去抢玩具吧，还没有等孩子自己反应过来，爷爷奶奶就会一把抱起孩子说走，咱们不跟他玩了，我给你买更好的。
0: 这个确实是，你就给他吧，一个破石头你跟他抢什么呀，是吧？
1: 是，
0: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会说这样的话。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大人不希望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受委屈也好，或者说不希望孩子同伴之间起冲突也好，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就是让小朋友们失去了一些学习的机会，是吗？
1: 是的，这个剥夺了他们在真实的冲突中去学习协商等待和调节自己情绪的机会。这类的孩子入园以后呢，他们其实会出现一些社交退缩或者是一些攻击性的行为，因为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社交退缩就是说他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就是在一块玩或者分享什么的。
1: 社交退缩其实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躲避，
0: 不解决。
1: 对，就有个小朋友可能拿了你的玩具，他要么觉得算了吧，
0: 要么就是退到一边，但是觉得自己委屈，他不会上前去跟那个小朋友交流，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哦，这个是社交退缩。攻击性行为，那可能比如就是说我推了其他小朋友啊，或者是不小心打了其他小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一遇到这种就是攻击性行为的时候，就觉得很生气，很着急，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 很难跟说我们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包办的太多，孩子处理不了，联系起来，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如果在上幼儿园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有意识的，就是让孩子能够跟同龄的小朋友或者说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然后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引导着孩子解决，不要说 太多的这种包办式。好，我们刚才说了几种爷爷奶奶不小心踩进的误区，不是说我们故意让孩子这样的，是因为爷爷奶奶太爱孩子，然后我们就不小心会出现这些行为。那么这些我们隔代育儿的这个痕迹投射到孩子身上，那我们孩子会在幼儿园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
1: 比如说他的语言表达就会有一些差异，像祖辈带的比较多的孩子，可能大部分的祖辈他有一些当地的方言或者是比较老式的词汇，
0: 或者是小朋友比如说河南的奶奶带的小朋友一口河南话。是的。然后就是比较经典的，就是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家里面就会管香皂叫做姨子。对，是的，这个就是老话。但是这个本身不是坏事。
1: 但是孩子来了幼儿园以后，他就会出现被模仿，或者是跟其他小朋友交流有困难的情况，
0: 这个会是有的。那孩子其实也会有一种受挫的感觉，是吧？来到幼儿园之后，那我们其实就是说让祖辈，比如说口音相对重一点的祖辈，跟孩子单独交流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普通话，好像也 不是特别现实，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里就容易出现的一个现实状况。那除了就是说在语言上的这个表达，其他的还有吗？比如说我们的祖辈会不会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比如说用这种就是命令式的语气更多一点，让孩子可能他主动性思考的要稍微弱一点？
1: 对，因为祖辈对孩子的话，他几乎都是直接式的，你坐好别动。
0: 然后这个是语言表达的一个差异，其他的差异还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吗？还有就是大肌肉动作的差异。这个分两种，一种是保护过度的，就会导致他胆小，就是玩滑滑梯稍微高一点他就觉得害怕，平衡木也不太敢走，另一种就是可能祖辈年龄大了，他的精力跟不上，就导致对孩子散养，就只要你去玩玩多久都没关系，
1: 我也不管你，就乱跑也行。对，像这类的孩子就会野性十足，
0: 确实是。相对来说这个规则意识和边界意识要差一点，是吧？
1: 对。
0: 好，这是两个相对来说比较不一样的极端。再说说其他的表现。
1: 还有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和情绪的恢复力。
0: 这个其实是孩子最核心的软实力。当面对问题的时候，这两种实力其实往往决定一个孩子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比如说被过度呵护的孩子，他搭的积木倒了，扣子扣不上的时候，第一反应都不会是我在试试，而是哇的一声大哭，找别人来替他解决。而且他情绪平复的时间会比其他的孩子要更长一些。
1: 所以说我们非常有经验的幼儿园老师，一通过孩子的这个行为啊情绪啊，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来说这个是祖辈 带大的孩子，还是说是我们爸爸妈妈带大的孩子。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这些具体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家长朋友非常想知道，就是说我们在隔代教育当中，我们自己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难题，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能意识到，可是呢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会有朋友就是他在中间夹着，他会很难受，他想改变父母也觉得已然也不太可能，但是呢改变自己有的时候又觉得父母确实没那么科学，他自己
0: 也很难受，给我们爸爸妈妈支支招，我们具体可以做点什么呀？好，那我就挑选一些我遇到的比较典型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可能也都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孩子吃饭挑食，但是老人偷偷给零食怎么办？
0: 啊，这个太多了，这个真的有的爸爸妈妈会就一直生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就比如说有一个孩子
1: 他已经上幼儿园的年纪了，他吃饭挑食很严重，正餐吃不了几口就下桌了。 然后妈妈立了规矩，可能下桌后到下一餐前不能吃东西，
2: 对，中间就得饿着。
1: 对，
2: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通常奶奶和姥姥就是会忍不住，
1: 嗯，
2: 哎呀，看孩子饿了，哎呀，吃口饼干吧，吃口水果吧，然后等到下一顿再吃的时候会发现孩子又不饿了，
1: 对，
2: 又跑走了。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来跟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来沟通呢？
1: 首先呢，就是先跟老人去共情，不要和他们有直接的冲突，可以跟他说，妈妈，我知道您是怕孩子饿着，心疼他，我也心疼，但是我们得统一战线，就是情绪上先去接纳老人的这个行为，
2: 不要批评老人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对，老人才能听得进去。
2: OK， 好。
1: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缓冲的零食代替随意的零食。
2: 嗯，这是什么？
1: 缓冲的零食就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零食，比如一小杯酸奶，几片苹果。
2: 嗯，
1: 和老人约定，如果孩子们正餐确实吃得很少，可以允许在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下午3点，补充一些健康的零食。
2: 就是我们不要偷偷的给，是吧？
1: 对，
2: 就是这样偷偷给，总会让孩子觉得好像是，就是我爸我妈不让我吃这些，然后爷爷奶奶给了我。
1: 对，就会造成不一致
2: 啊，就会钻空子，是吧？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既保证了孩子的营养，因为我们确实，你要是说，就是让老人能够做到说，比如说中饭孩子本来就没吃，然后呢，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不行，我必须得通过这个方式给他立一立规矩，是吧？说一顿饭不吃也没事儿，咱们到晚上再接着吃。但是老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不行，这不吃的话，这么长时间没吃饭，那孩子的身体，哎呀，很担心，是吧？所以说我们可以跟老人来做约定，不是说不能给，但是我们要来给这个缓冲零食，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好，第三个方法
1: 就是让孩子去承担自然的后果。比如说老人实在忍不住给了零食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请老人一起观察，比如说孩子下午吃了饼干，晚饭又不好好吃，半夜又喊饿，让老人亲眼看到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比讲道理更有效果。
2: 好，这些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不是很复杂啊，但是也并不是说大家一试马上这个现状就得到了改变，因为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改起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改起来的时候真的很难，因为他们已经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操作，并且有的时候我们一说为什么我们作为子女会生气呢，爸爸妈妈说你小时候我就是那样把你带大的，我看你现在也挺健康的，是吧？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不够科学，很生气。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改变，而是给老人一个选择和替代的方式方法，可以让老人尝试一下哈。

0: 交易所能源，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那么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收听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来说说隔代育儿啊，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刚才呢，李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比如说隔代育儿也有很多的优势，当然可能也会暴露出来其中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问题不怕啊，我们有解决的方法。刚才说到了孩子吃饭挑食，这可能是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的，然后老人会偷偷的给零食，我们可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个大家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李老师？
1: 就是部分的老人，他们因为自己总是带孩子嘛，觉得跟孩子亲近，想要逗逗孩子，他们就会说，哎，你爸妈去上班去了，不要你了。
0: 啊，会有这样。其实老人也是无心，但是这个话说出来总是听着会有点奇奇怪怪，是吧？
1: 对。
0: 那么作为子女的这一代，有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奶奶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子女就是妈妈这一代，就妈妈这个角色就非常不愿意听这样的话，
1: 是的，
0: 是吧？那如果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沟通？
1: 就是首先就是借力打力。就我们可以当着孩子的面用轻松的语气接话，就是跟他说，哎，奶奶跟你开玩笑呢，我最爱你了，下了班之后我第一个就回来抱你。
0: 赶紧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想要表达的情感传达给孩子。
1: 对。第一时间先化解孩子的恐惧，跟他证明一下我确实是爱你的，然后也跟老人委婉地释放了一个这个玩笑并不好玩的信号。
0: 好，借力打力，不要直接的正面杠，是吧？好，第二个方法呢，
1: 就是我们可以私下沟通，用科学去说话。给他们看一些关于幼儿心理健康的短视频或者是文章。老人嘛，可能比较信一些专家。然后就可以跟他们说啊，某某某专家今天在群里发了一个文章。或者是李老师在群里跟我说了什么。说逗孩子不要你这样的，是这样的话，会让孩子胆小做噩梦，咱们以后就不说了。
0: 可能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爸妈的这个育儿方式更科学一点，然后我们的爷爷奶奶祖辈的育儿方式呢没有那么科学，那有的时候确实是一种就是为了逗孩子而逗孩子说的一些话哈，也不是说这真正的是要怎样，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可能就会伤害到孩子，所以我们为了不伤害孩子，我们可以私下沟通，用科学来说话。好，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还有就是从孩子出发，教孩子一句反击的话。
0: 这个反击不是说要顶嘴或者是要怎样的，是吧？
1: 对，就是当孩子的爷爷奶奶开这个玩笑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教孩子说，我不喜欢这个玩笑。让孩子去自己表达感受，老人因为爱孩子反而去更重视孩子的话。
0: 好，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啊。总之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要通过我们的沟通来告诉我们的祖辈，就是这样的玩笑是开不得的。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容易遇到的问题。
1: 老人总是包办孩子的日常生活，让孩子失去了自理能力，比如说上大班了还不会自己穿衣服。
0: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包办过多了，那怎么解决呢？
1: 其实不会穿衣服就主要来源于可能时间紧，然后爷爷奶奶可能送园的时候也比较着急。看他穿的磨磨蹭蹭歪歪扭扭的就忍不住帮忙。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爷爷奶奶把练习时间和赶路时间给糅合在一起了。
0: 这是怎么说？什么叫练习时间？什么叫赶路时间？
1: 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就是能力当中，比如说练就是叠衣服或者是穿衣服。练习时间我们要把它放在平常，就是可能周末周六在家的一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吧，我们来练习叠衣服。这是练习的时间。然后上幼儿园的这段时间其实赶路的时间。
0: 就是不要把练习时间放在赶路时间上，
1: 是
0: 不要在孩子早上上幼儿园的时候让孩子来学练穿衣服，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会很着急，是吧？
1: 对。在这个时间去练的话反而效果不好。
0: 那这个时候我们 让孩子比如说他自己如果没有办法慢慢穿的话，我们私下里找一个时间来练。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他确实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是练了很多遍，他也在赶路时间没有穿得特别好的时候，老人可以适当的帮一下忙，我们家长的心态也放轻松，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是包办代替很多，是吧？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呢？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把任务分解，降低难度。比如说穿外套，我们可以教孩子一个口诀，就是小手抱一抱，小头点一点，衣服叠起来，让孩子们先把衣服铺平，找领口，分步骤练习。老人可以在旁边看，然后不是动手代替。
0: 然后也可以就是跟老人来沟通，就是心态放轻松，是吧？
1: 对，
0: 就是不用着急说孩子一下没穿好或者一下没弄好，我们就赶紧上手。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孩子可能确实有些地方他卡住了，或者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他就是在那儿待着发呆，他其实看上去并不是发呆，他是在思考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急，不要说马上我们就上手，可能有的小朋友他不会弄的时候他会向我们来求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帮助他们一下，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帮助哈，但是我们不能够替代他做很多事情。好，这个方式也可以试一试。第三个方法，
1: 可以在家里面给他设置一个自理小成就的奖励。比如说在家里的日历上贴一些小红花。等你连续五天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们周末就可以去公园玩，然后老人们也可以直观的看到孩子的进步，他会更愿意配合。
0: 这个方法很好用，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幼儿园老师用的方法哈。
1: 对，
0: 就给小朋友一些奖励，哎，小朋友很开心，我们在家也可以用起来。咱们再说说第四个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1: 就是老人比较溺爱，然后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父母一管就哭闹着去找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告状。
0: 哇，这个太多了，这个怎么解决呀？
1: 就最开始的第一点肯定是和老人去统一战线。我们先要去进行一个沟通，就要和第一要和老人约定延迟满足的原则，你就要告诉老人不是不给他买，是不能一哭就买。要跟他说今天不买，等你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你，
0: 而不是说不买就不买，说什么都不买，那孩子就会哇哇一直哭，是吧？
1: 对，这样的话就是既给了盼头，又能让他学会等待，老人也比较容易接受。
0: 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是一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小技巧啊。我们再说第二个方法。
1: 第二个方法就是建立红绿灯的物品清单。这个需要和老人一起商量，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买，哪些东西是可以适度的满足。让老人也去参与规则的制定，然后执行起来呢也更有动力，更有参与感。
0: 好，这个也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爸妈会选择会怎么讲呢，会说哎呀，一说到沟通的时候，就是子女会在这个过程中说哎呀我爸妈特别难沟通，特别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说难沟通我们就不去沟通，那我们因为爱孩子的心和对孩子好的心是一致的，我相信就是我们自己的爸妈当遇到了我们也遇到的这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他们也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来解决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他们的方式方法没那么科学，那我们就一起来制定这个规则，然后我们一起来试一试，是吧？
1: 是，
0: 也不要要求我们的爸妈一下子好像就改成了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也不太可能哈。对，再说说第三个方式方法，
1: 就是从孩子出发，教孩子正确的去表达他的需求。当孩子用哭闹索要东西的时候，父母和祖辈一定要统一回应。要跟孩子说，你好好跟我说你为什么想要，哭是没有用的。几次之后呢，他就会发现告状是没有效果的，哭闹也是没有效果的，他就会去调整他的行为。
0: 哎，真的，我们会发现小朋友很聪明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一直满足，当他哭闹的时候你就满足他，他就发现哎哭闹很好用，他就用这个方法。如果我们会发现这个方法没那么好用的时候，他又会琢磨其他的方法，是吧？
1: 换一个。
0: 对，那我们从家园共育的这个角度，我们给祖辈和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支支招哈，就是对于祖辈的家长，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爱在我们爱孩子的过程当中变得有分寸。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过度的有一些这个爱的分寸感就没有掌握太好哈。那我们祖辈怎么做，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爱有分寸一点？
1: 就是对于祖辈的建议们来说，就是既要退一步又要进一步。 首先就是生活上退一步，一定要把动手的机会还给孩子们，让他们有自理能力，然后耐心上要进一步，一定要看着他慢慢的穿鞋，比帮他穿好这个更难，但是更有价值。第二个是在决策上退一步，要把教育的主导权还给父母。配合上进一步呢，就是当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老人最好的支持其实是沉默或者是离开现场，而不是当面的护着他们。有意见呢，我们可以背后沟通，但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拆台。
2: 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住我们的小朋友，因为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子女在说他的子女，然后你这个时候在说你的子女，我们发现这个小朋友钻空子钻的就很厉害。
1: 对，因为父母的权力就会被瓦解。
2: 对的，我们要在孩子面前树立我们父母的这个权威。
1: 对，
2: 不是说我们非得让孩我们说什么孩子听什么这种权威，而是说有一些原则的和底线的东西，我们作为父母跟孩子说，孩子其实还是要听的，而不是说好像爸妈说什么话我都可以不听，反正有爷爷奶奶护着，是吧？
1: 是的。
2: 好，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就是在事业上退一步。我们可以关注眼前的一粥一饭，但是意识上要进一步。要相信科学育儿，比如现在都知道了孩子发烧不要捂汗，但是很多老人他可能改不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思想，常常听听老师的，听听孩子的，听听医生的，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2: 哎，是的，说到这个就是科学育儿的这个，我们年轻的爸妈其实特别是第一次当爸妈，也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可能是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我们的方法，然后孩子养育的也很好，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就那么的科学，是吧？我们现在也需要有一些这种学习啊，慢慢的来进步就好。 FM 104.1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内容，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跟隔代育儿有关哈，可能我们确实在隔代育儿过程当中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当然遇到问题其实是不可怕的，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是可能具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有一些应对的方式方法。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那接下来李老师来跟我们爸爸妈妈年轻的父母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作为夹在中间的这一代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受，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跟父母来沟通可能更合适一点，怎么沟通才能够又不失尊重同时又守住我们育儿的底线，又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然后父母这一代人又相对来说好接受一点。
1: 就首先来说，我们首先用感恩代替指责，这个是我们沟通的最底层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不要一回家看见老人喂饭就火冒三丈，
0: 嗯，
1: 就说了多少遍了不让你喂
0: 啊，是这真的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就一回来好像就是爸妈做什么都不对，
1: 对
0: 啊，然后爸妈对，然后爸妈也很生气，爸妈这时候啊，你白天上了一天班，我给你带了一天孩子，然后你回来以后你也没好态度，我还很生气呢，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回家之后先有一个好的态度，就可以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就是另外
0: 公公婆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说就是今天带了一天辛苦了，你做的饭菜真好吃呀，下次您坐着歇一会儿吧，让孩子自己试一试，他最近在幼儿园可厉害了，先把情绪价值给足了，老人才更容易听得进去。
0: 嗯，好，这个沟通的技巧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啊，千万不要一回来就指责，一回来就说啊，爸妈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对。其实我们试想，我们换位一下，如果是我们听到这话我们也很生气，对吧？好，我们其实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让这个情绪啊先上了头，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语来试一试。第二个方法呢，
1: 第二个方法就是抓大放小，要跟老人设置好底线清单。
0: 嗯，
1: 因为可能老人对比自己的就是对比年轻的父母可能更有时间去陪伴孩子，
0: 对，
1: 所以在照顾孩子事情上不要事无巨细的都去纠正他。我们的家庭内部可以明确三条红线，比如说涉及安全的，比如说坐安全座椅呀，还有用药的剂量呀，撒谎打人呀，
0: 嗯，
1: 就这种涉及到底线品格和健康的，
0: 嗯，
1: 我们必须听父母的。但是至于今天衣服穿多了一件呀，头发扎没扎好呀，
0: 嗯，
1: 那就随他去吧，其实是老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0: 嗯，哎，这个提醒很重要。我们有的爸爸妈妈觉得说我们自己的父母不够科学，然后我们就非常希望父母按照我们说的这个这么做那个那么做，什么饭怎么吃，然后这个游戏怎么玩，对吧？这个有点太琐碎了。
1: 是的
0: 啊，我们抓大放小，原则性的事情我们跟父母约定好。我们的父母也是非常智慧的，他原则性的问题他也不会说就打破你的底线，对吧？
1: 对。
0: 但是像其他的一些我们生活中说的小小不言的事情，我们就让父母去做主就好了。好，第三个，
1: 第三个就是可以善用老师的话作为来沟通缓冲
0: 啊，
1: 就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就跟老人去说啊，今天李老师在群里发通知了，说要练习用筷子，
0: 嗯，
1: 那也得让老师们看到咱们小宝的进步呀，所以咱们这周末开始一起练，把权威转移到幼儿园，可以有效的减少家庭内部的摩擦。
0: 嗯，哎，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好用了。我们有的时候直接去说，嗯，那毕竟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公婆，对吧？
1: 对，
0: 我们也觉得有些话可能说出来不太合适，而且毕竟老人在帮我们一起带孩子也确实是很辛苦，那我们又想调整孩子们的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一些习惯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就是把权威转移到幼儿园。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祖辈听到之后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他们也就更好的能够接受了哈。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方法非常的实用，那么大家可以收听节目的回放哈，来试一试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方法，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收听回放了。感谢李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 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回放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陈燕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初中阶段的这个文言文学习的真相和方法。陈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
0: 欢迎陈老师。我们先说说在学文言文的时候，孩子们和家长们会经常跟您反馈什么样的问题？就大家在学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难点？
1: 我经常收到家长们的各种求助，内容大同小异。老师，我家孩子小学语文成绩挺好的，怎么一上初中文言文就跟不上了？老师，文言文那么多实词虚词，是不是得报个班专门去背呀？老师，我自己都看不懂古文，孩子学这个我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可怎么办？这些问题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焦虑。大家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担心这门新语言会成为孩子语文成绩的拦路虎。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深入聊聊文言文学习的两个核心。第一，真相是什么？孩子为什么会怕？为什么会看不懂？第二，方法在哪里？我们自己不懂古文，到底能为孩子做些什么？让我们共同努力，别让承载千年文化的古文成为孩子眼中枯燥痛苦的苦文。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的是这个学习的方法。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很多家长就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自己上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也没有那么的好，或者说自己其实也不太擅长这一块，想帮孩子吧，有的时候又力不从心。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在初中阶段，可能是我们孩子们接触这个文言文相对来说段落比较长的这个篇幅，那么大家到底觉得说我们这个文言文的难点难在哪儿啊？
1: 初中三年的文言文学习是一个拾级而上的过程，每个阶段的难点截然不同。很多家长觉得孩子成绩断崖式下跌，其实不是孩子突然变笨了，而是台阶突然变高了，孩子没适应过来。第一个台阶，初一从零到一，难在陌生感破冰。初一的孩子刚接触文言文，第一篇往往是咏雪、陈太丘与有期行这样的小故事，只有100来字。这时候难是纯粹的陌生感，就像我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脑子里先蹦出来的不是语法，而是我该说什么的紧张。这个阶段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冰，只要老师带着读几遍，把基本的字词讲清楚，大部分孩子都能跟上。考察内容也非常直接，记忆，所以初一的孩子只要肯下功夫背，分数通常不会太差。
0: 我们同学们听到陈老师这样讲，我们家长听到陈老师这样讲，我们就会把心往肚子里稍微放了放。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文言文的时候，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要求有点太高了，或者是说孩子本身啊也不知道这个文言文我们该怎么学，我们该怎么记，我们该怎么考，给自己定的这个台阶太高了。所以说我们先上第一个台阶，只要是跟上老师的节奏，对于初中的初一新阶段的这个孩子们来讲，其实没有那么难，是吧，陈老师？
1: 是的。
0: 我们再说说第二个阶段，就是到了初二，这个时候难度肯定是会有所升级的，是吧？
1: 初二这个阶段其实就是从一到十难在这种思维升级。到了初二，情况发生的是质变，首先是篇幅翻倍，一篇文言文动辄300-500字，其次内容也从简单的讲故事升级为写景抒情、议论说理。这时候的难是思维要求的突然拔高。初一考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什么，初二考的则是作者在这句话中表达了怎样的情感。比如与朱元思书里的鸢飞戾天者望风息心，他需要孩子不仅仅翻译出那些极力追求名利的人看到这些雄奇的山峰就会平息名利之心，更要能体会到作者吴军那种鄙弃世俗向往自然的复杂心境。 这需要孩子真正走进作者的内心，去体会，去共情。
0: 嗯，那么到了初二这个阶段，会不会有的孩子就是初一还可以，分数也还比较理想，到了初二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语文成绩的下滑？
1: 嗯，是。成绩明显下滑，但这个时候并不是孩子不努力，而是他错在还拿着初一记忆这把旧钥匙去开初二理解这把新锁。
0: 嗯，所以到了初二的时候，我们的方式方法也会随着这个难度的增加而调整，我们再也不是说纯记忆纯背诵你就可以学会或者说学好，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是要加入自己的理解。

0: 与前置的标志，能不能用课内学到的分析方法去解决一个全新的文本。所以当每个阶段的要求都在变高时，孩子出现成绩波动很正常，别急着指责，不妨理解他，哦，原来是台阶变高了，没关系，咱们一起想办法迈过去。
1: 明白了，说到这儿我们家长也突然好像知道了，说自己该怎么帮帮孩子，不要总盯着分数看。我们可能在这个知识内容上我们辅导不了孩子，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孩子在哪一个学段他的这个方式方法是需要调整的，卡在哪个地方了，我们可以帮孩子一起来突破，一起想办法迈过去。那么比如说孩子可能跟家长会说，这个文言文我就是觉得它很难，然后我呢就是有点看不懂，我就是把它翻译不成我们的这个白话文。就是孩子如果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是真的就是学不懂或者是看不懂吗？
0: 很多时候看不懂不是不认识字，而是读不进去或者不会猜。我经常做一个实验，上课时我会找一个说自己看不懂文言文的孩子，让他指着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我听，结果发现绝大多数字他都能念出来，甚至很多词的意思他也能说个大概，但一合上书本让他说说这篇文章讲了什么，他就一脸茫然。
1: 这是不是很多小朋友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把它归结为两种典型的情况。第一种情况，读不进去，被心魔困住了。
1: 这是什么情况？
0: 有些孩子一看到文言文，脑子里就自动弹出一个弹窗，我不行，我看不懂。这个先入为主的预设像一堵墙一样把他和文章隔开了，他还没开始读就已经放弃了努力。这其实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过往可能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让他形成了条件反射式的恐惧。
1: 能明白，这是一种畏难情绪在作祟，还没开始就被以前比如说自己在读文章的时候有这种卡住啊，或者是说有这种不顺利啊，就开始在心里面形成一种这个就是小魔兽，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孩子还没读进去他被这个心魔给困住了。那第二种情况又是什么呢？
0: 第二种情况是不会猜，被拦路虎吓住了。文言文里总会有几个不认识的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很多孩子一遇到这样的拦路虎就立刻停下来，死死地卡在那里，他没有猜的意识，也缺乏猜的能力，他期待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懂，这在文言文阅读中是几乎不可能的。真正的阅读能力恰恰体现在你如何跨越那些你不懂的地方。
1: 哎，这个给我们很多学生很多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个阅读理解的过程当中，这个也涉及到我们英语当中的做这个阅读理解，有很多孩子和家长会认为说我这些词我都得会，或者我这些句子我都得会，但其实并不是。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个文章当中，你无论是中文的也好还是英文也好，你或多或少你都会有那些不太认识的词或句子，对吧？这时候我们要大胆的猜。那陈老师跟我们同学们来分享分享，有没有比较好用的这种猜的方法，猜的还比较准，同学们用起来还比较简单。
0: 我教给学生一个最简单也最实用的方法，叫组词法。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字，别慌，试着给这个字组一个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词语，然后把组好的词放回句子里，看看通不通顺。我讲个真实的例子，有一次一个孩子读到三峡里的两岸连山略无缺处，他不认识缺这个字就卡住了。我说别停，咱们试试组词法，这个缺字你能想到什么词？孩子想了想说宫阙。我说宫阙是宫殿的意思，那略无缺处就是一点都没有宫殿的地方，跟上下文两岸连山好像不通。哎，你再想想他还能组什么词？孩子又想了想说缺失。我说太棒了，缺失有缺少空缺的意思，那略无缺处一点都没有缺少的地方，意思就是连绵不断的山没有中断的地方，通了。孩子当时眼睛就亮了，他没有查字典，没有求助，自己就把这个字的意思猜出来了。
1: 大胆的猜测。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自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障碍给它扫除清楚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鲜活的例子吗？我们还想听。
0: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狼里面其一犬作于犬里面的犬字，孩子可能不了解这个词的用法，我就让他组词，他会说犬马。

0: 犬吠，然后引导他犬除了只狗还能不能表示一种状态，像狗一样。对了，犬坐就是像狗一样蹲坐着、你看又是一个猜出来的答案。这个过程不仅是一次知识的获取，更是一次信心的重建。所以孩子说看不懂，很多时候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方法不对。他缺的不是认字量，而是一个像组词法这样简单有效能帮他越过障碍的思维工具。当我们家长不急着发火，而是平静地问一句，哪个字不认识，咱们试试用这个字组个词，这个小问题可能比100句你怎么又不会都管用。
1: 嗯，大家可以试一试陈老师这个组词的方法哈，就是孩子们其实在做古文的这个阅读题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畏难的小情绪，但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来帮助我们的同学们来跨过孩子们的这个小坎儿。其实对于有些孩子来讲，他靠这种猜，或者是说靠这种猜完之后的理解，他就完全可以理解到这篇文章讲的具体是什么了。那你比如说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的孩子到了初中阶段学的内容啊还挺难，我自己都觉得挺难，我自己呢也不太懂，再况且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对这个古文也不是很擅长，那我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种我可以引导孩子往这个组词法上来做一做，或者是我说我可以帮他一起来平复情绪之外，我还可以帮孩子什么样的忙呢？
0: 当然能帮上关键的大忙。家长只需要做好3件不用读懂古文的事。很多家长有个误区，觉得自己不懂就没法辅导。
1: 是的。
0: 其实辅导不等于教授。在家庭这个环境里，你完全可以扮演好3个角色。第一件事，盯住课内，当个质检员，守住学习的根本。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文言文成绩不好，第一反应就是买课外练习册，让孩子每天刷一篇，这是大忌
1: 啊！千万不要这样做呀！我们有太多的家长是这样了，说你文言文成绩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你这个读文言文的这个状态不是特好，你就得多读，然后你每天做做这个练习册，每天刷一篇，多读你就会了。反而我们走向了一个误区。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0: 非常简单，周末抽10分钟让孩子把本周学的那篇文言文给你从头到尾翻译一遍，
1: 就是回归到我们的这个课本上的内容是吗？
0: 你不需要懂古文，只需要做一件事，听他讲的通不通顺，有没有结结巴巴逻辑混乱的地方，遇到卡壳的地方他是怎么处理的。如果他讲的磕磕巴巴，那说明课内还没吃透，这时候你的任务不是帮他讲解，而是告诉他，看来这篇还没完全弄明白，咱们先不着急做别的，再回课本看看。你就像一个质检员，不负责生产，只负责检查产品是否合。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好，感谢列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继续来跟您八卦医学史。接下来要说的这位生病的历史人物呢，是一个日本人，他叫德川家茂。德川家茂，这是日本著名的德川幕府他们家的第十四代将军。按理说吧，他应该是那个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的儿子，但事实上呢，真不是。德川家定啊，他自个儿没儿子。等到他去世以后呢，他的手下就按照这个血统关系呢，找来了德川家茂，当了第十四代将军了。这个德川家茂当上将军这个位置的时候啊，才年仅十三岁。

0: 那小孩呢？不过人这个小孩呢，聪明伶俐，学东西又非常快，本身还很有主见，英明果敢，所以别看岁数小啊，深得幕僚和重臣的信赖。按理说他应该是在位期间呢，把这个日本治理的呀井井有条的，可是您说吧，也可能是天妒英才，还可能是命不好，他刚刚活到21岁就去世了。为什么去世呢？得病，得的是什么病呢？脚气病。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觉得很奇怪了，脚气也会要了人的命吗？列位，这个脚气和脚气病啊还真是两码事儿。脚气呢学名叫足癣，俗称啊叫香港脚或者叫脚癣，这是致病性的真菌引起的，这玩意儿具有传染性，但是不会致命。而这个脚气病呢是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这东西可就致命了。可问题是，你作为一个大将军的德川家茂，那么按理说应该天天是吃好的喝好的，怎么还就缺乏了维生素呢？其实啊，不光是他缺乏，日本好多人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1: 权倾日本的大将军德川家茂为什么会缺维生素？发誓治不好他就切腹自尽的医生最终结局如何？让德川家茂英年早逝的脚气病对日本的部队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脚气病对日本近代史的影响。
0: 话说1866年，日本大阪城的将军府内，年方21岁的日本幕府将军这位德川家茂，因为严重的脚气病已经是生命垂危，奄奄一息了。关于怎么给他治这个病啊，当时的汉医和这个蓝医就吵起来了，你也可以理解为啊，就是中医跟西医打起来了。德川家茂属于是倒数第二代的幕府将军，在那个时候啊，日本的医学呢还是以中医为主流的，但是西医已经是传入日本了。因为日本的西医呢主要是从荷兰传入的，所以也管这个西医呢称之为叫蓝医，而他们那个中医呢是从中国传入的，又被称之为叫汉医。面对将军的病情，将军府里边的中医们都是束手无策的。这时候日本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蓝医啊，叫松本良顺，他就强烈建议要用西医的方法给这个将军呢进行治疗，把这个想法提出来了，遭到了当时将军府里边中医的抵制了，而且是强烈抵制。那么这些汉医呢对于松本良顺不仅是嗤之以鼻，还指着鼻子骂他，说你这个呀就是属于数典忘祖了。松本良顺打小就跟他父亲学习西医，他的父亲呢是这么一个蓝医学的私塾的一个老师。您等到他25岁的时候呢，他又在日本海军讲习所向荷兰的军医进行学习，属于当时在日本呢非常罕见的非常厉害的蓝医了。虽然那时候西医呢也并不怎么发达，但是他代表着当时日本最高的西医的医学水平了。松本良顺对这个中医啊怎么看都看不上眼，当然了中医对他呢也同样是瞧不上。这时候的松本良顺已经34了啊，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跟这个幕府里边这些医生啊就吵起来了。吵着吵着这火腾就起来了，一拍桌子说，如果我用这个西医治不好将军的脚气病，老子切腹给你们看，这总行了吧？这边就回答，你死管什么呀，啊你那个命贱，将军这是身体尊贵的，凭什么让你做实验呢？就在这个时候，德川家茂啊从昏迷当中还清醒了一小会儿，他就说，松本呐，既然你都敢拿命来相搏，如果我不敢试试，那也显得我太没种了，来吧咱们就试试吧。哎，这个治疗权就交给了松本良顺，交到了西医的手里边了。可惜了的结局特别尴尬啊，治了没多久德川家茂啊就病死了。好在德川家茂呢是一个厚道人，临死之前呢还特意嘱咐啊，说不要责怪这个松本良顺。
1: 1866年7月20号，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病死，年仅21岁。他死的那一天，德川幕府的重臣盛海洲在日记中只有一句话：德川家走向了灭亡。
0: 川家茂啊，他死的真不是时候。当时的日本呢，是以幕府为代表的一方，力图呢维护传统的幕府统治。同时啊，内部的开明派呢是主张积极的学习西方。换句话来说吧，当时的幕府他们要主导进行改革。而当时呢，日本还有以西南强藩为代表的另外一方，他是力图推翻幕府的统治，以天皇的名义进行全面改革。那么咱们以现在眼光来看，哪种模式对于日本的前途最有利呢？很明显，其实是后一种。因为日本天皇呢，虽然号称叫什么万世一系啊，传承不断，但那时候啊，就是一摆设，没什么实权。实权呢，掌握在幕府的手里边。这种情况之下，你即便让这个天皇上位啊，他呢，对改革的阻力也不会太大。咱们看这个近代史啊，中日两个国家几乎是同时开始了自救运动。咱们中国这边选择的是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洋务运动，而日本进行的是彻底的多的那个明治维新。反正我们说吧，中日两种不同的道路，其实啊，主要是跟两个皇室的权力大小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咱们中国这边那时候啊，是高度的中央集权，满清的皇族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坚决不肯搞什么政治改革。你要搞改革，这个阻力是相当大的。
2: 你们呐，跟我耍小孩子脾气，这何苦来呢？本意呢，预备立宪定了，新官制来个长痛不如短痛。哼，看来呀，全都舒服惯了，一点都痛不得。杀元立宪，亏你们想得出啊！新官制的旗子谁举着？我一个，袁世凯一个。立宪的旗子谁举着？还是我一个，袁世凯一个。怎么不写上杀我呀？又一回用心良苦啊！你们的身后有高人呐，可是这个高人呐，为的也是咱大清。
0: 日本天皇呢，是后来由强藩扶持上台的，没有独掌大权的能力，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既得利益，所以说他们这个政治改革呀，就推行的比较彻底了。这两种不同的改革路线也决定了中日两国百年的国运，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咱们还是回到德川家茂这儿。德川家茂生病的时候，幕府跟倒幕的强藩这两波的斗争啊，正是处于白热化状态。幕府对带头倒辽的那个长州就发动了第二次征长战，长州那边也不示弱呀，和这个萨摩进行联盟，跟幕府军呢进行对抗。当时的前线形势呢，整体来瞧对幕府不利，但是也并不是说马上啊幕府这边就输了，胜负还是很难料的。但是就在这坎节上，德川家茂因为脚气病啊死了。德川家茂的死亡的消息虽然被幕府这边呢严密封锁，但是纸包不住火呀，这个消息还是很快传到了前线了。本已经是平静的前线，瞬间这个局势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幕府完败，以此告终了。这时候啊，幕府这边不但是打败了，被搞得焦头烂额，这个继承人的问题啊，也是让人很头疼。德川家茂呢，临死的时候是指定了继承人的，而这个继承人当时啊只有3岁，这还属于是撒尿和泥放屁崩坑啊，玩火尿炕的这么一小孩呢。这么复杂的局面，你让一个小孩来继承将军的位置，这玩笑不开大了吗？最后幕府的家臣们呢商量了很久，选择了后来的末代将军，也就是那个伊桥庆喜，让他来即位。然后这个伊桥庆喜呢改名叫德川庆喜。德川庆喜非常的淡泊名利，他本来呢早就可以当将军了。当时啊，他跟那个德川家茂是同样的继承顺序，不过面临这个继承的时候，他把这个位置呢是让给了德川家茂。德川家茂死了以后，这些幕府家臣们又把他找过来说，不行啊，还得您即位啊。这个庆喜这儿啊推三阻四的，但是你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去，这么严重的局面您得来掌事儿啊。哎，德川庆喜就终于即位了。即位之后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维护幕府的统治，但是最终啊还是和平的交权了，把这个大政还给天皇了。倒幕派呢对这个德川庆喜啊也没有过多的为难，他作为富家翁是在77岁那年寿终正寝了。咱们再回过头来说那个医生，就是松本良顺。

0: 你之前不是拍着桌子说治不好的话你就切腹吗？当然没有切腹啊，而是灰溜溜的离开了将军府。不过这事儿啊，咱们得客观来说，真的不怪他医术不精，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医学对于这个脚气病的病因一点都不了解，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治疗方案。
1: 所谓脚气病，临床主要有两种类型，都是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脏器出现代谢障碍。一种称为干性脚气病或瘫痪型脚气病，患者出现多发性周围神经炎，引起疼痛和所支配肌肉功能丧失，病变往往由下而上对称发展。还有一种称为湿性脚气病或者水肿型脚气病，疾病损害心脏，导致心功能衰竭和死亡。
0: 脚气病所导致的心功能的衰竭，咱们中医呢是管它叫脚气冲心，这属于是危症了。德川家茂死就死到这上边了。那问题是，这德川家茂为什么会得这个脚气病呢？怎么就缺乏了维生素呢？首先第一点呢，得怪这个日本的饮食传统。哎，其实我们说呀，维生素 B1 又被称作叫硫胺素，硫，硫酸硫磺的那个硫，胺呢，月字边一个安全的胺，硫胺素。这种东西啊，主要是咱们从食物当中去摄取，像什么谷类呀、豆类呀、坚果啊、瘦猪肉啊、动物内脏啊，这些食物都是维生素 B1 的丰富的来源。可是早在公元675年，日本那个天武天皇啊颁布了一个禁令。什么禁令呢？叫肉食禁止令，就是像什么牛肉、马肉、狗肉、猴肉、鸡肉都不让吃。再到后来呢，大多数的日本贵族干脆啊也别说了，一刀切吧，四条腿的这个兽类的肉啊就都不吃了，就进入到不吃肉只吃鱼的半素食时代了。肉谁吃呢？就是穷人才吃呢。我们说维生素 B1 在鱼类和蔬菜水果里边含量是非常低的，日本贵族这种半素食的饮食习惯就极容易造成维生素 B1 的缺乏。这还不算呢，日本呢还有一种吃生鱼的习惯。您看啊，某些这个鲜鱼它有这么一种啊破坏硫胺素的酶，也就是著名的硫胺素酶。硫胺素酶加热的话会失去活性，如果这个鱼类你别生吃，你给它煮熟了，那个酶啊就已经失去活性了，就不会去破坏那个维生素 B1 了。可是他这儿不管，人生吃。
1: 德川家茂为何会得脚气病？为何后来脚气病会在日本泛滥？脚气病对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又有怎样的影响？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脚气病对日本近代史的影响。
0: 前面给您说的是第一点，就是说呀，他们是不吃肉，而且呢吃鱼吃蔬菜，本来维生素 B1 呢就少呢，还生吃这个鱼，这一下维生素 B1 可就更少了。第二点要怪啊，就怪这个德川家茂太有钱了。即使是你习惯于吃这个生鱼，但是脚气病呢在日本的发病率依然是不高的。为什么呢？主要是一般人也吃一些谷物啊，吃一些糙米啊，也能够补充维生素 B1。 可是像德川家茂这样的有钱人啊，这就不一样了。当时呢江户这个地方有钱人多，所以说脚气病啊一度在日本是被称为叫江户病。为什么有钱了反而得这种病呢？原因很简单啊，你像维生素 B1 在大米呀、麦子啊、玉米呀，在他们的表皮里边，就是那些糠啊、麦麸里边啊，含量也是很丰富的。但是他们家太有钱了，人吃的是精米，精米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呢，除了脱壳以外，还用那个木杵啊去给它捣，把稻米最外边那个薄层给它去掉，然后呢在空地上再翻扬，让这个风啊把这层薄膜给它吹走。这层薄膜可是富含维生素 B1 的，得全没了。经过加工的精米口感呢、外观呢确实比那个糙米要好，但是维生素 B1 的含量就大大下降了。这还没完呢，将军不是有钱吗，做饭的时候这个精米啊自然得淘好几回，而维生素 B1 呢又是溶于水的，洗的次数越多，洗得越精细，维生素 B1 损失的就越多。最后煮米的时候呢，残余的维生素 B1 啊又被

0: 被那个水给溶解了，就是到了那个米汤里边了。你想，将军有钱，我喝什么米汤啊？不但不喝米汤，他可能还会喝点酒，而酒的代谢呢，还要消耗维生素 B1。 在这种情况之下，维生素 B1 极度缺乏，得了脚气病了，然后德川家茂他就死了。事实上啊，不光是他这么死的，他那个妻子呢，最后也是死于脚气病。我们说这个脚气病虽然很可怕啊，但是在1870年之前，它也是局限在以稻米为主食地区的一种罕见病。
1: 1870年，以蒸汽为动力的碾米机被发明，这种机器可以一次性研磨大量稻米，成本低廉，速度快捷，碾出的大米外观好，口感好，不容易腐败，可以长期储存。
0: 随着碾米技术被迅速普及，脚气病在1870年以后，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以稻米为主食的国家呀、地区呀，发病率就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它呢，成了一个既残酷又可怕的流行病了，也成了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了。而以精米为主食的日本军队里边，这个问题啊就更加突出了。
1: 在1878年至1892年间，日本海军平均每年有1/3应征入伍的水兵因为脚气病而病倒。1878年，在一次日本海军龙骧号前往新西兰的训练航行中，278名水兵有161人得了脚气病，有25人死亡。
0: 1882年，朝鲜京城事变，日本海军跟清政府的海军呢在海上对峙。当时打仗啊，日本军人倒是没怎么害怕，可是这个脚气病让日本海军呢是极度恐慌，大量的出现了非战斗减员了，这也影响了日本的战斗力了。日本海军就哀叹呢，说不解决脚气病的问题，日本海军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这种病啊在西方基本就没有，所以说日本的西医呢对这事儿啊也是束手无策的。后来琢磨来琢磨去，就觉得这是不是日本特有的啊这么一种风土病啊，或者是说血液里边发生变质了，到底什么原因呢？搞不清楚。反正总而言之，最后大家伙推测呢，是说某种不明微生物传染导致了这种病。您看看，只能靠瞎猜了。直到后来呀，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叫高木兼宽，这是一个日本海军的军医。他为了解决海军的脚气病呢，潜心研究了大量的资料，最后呢，他就得出一结论：这个脚气病是否是跟士兵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呢？大家伙都说是一些这个什么细菌感染之类的，好像不是吧？是不是跟吃的有关系啊？他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就发现呢，欧洲的海军人这个蛋白质啊摄入量是比较高的，日本海军这边呢蛋白质摄入量是比较低的，尤其是脚气病大规模发病的时候，大家伙啊饮食当中肯定是缺乏蛋白质了。他就做了一个调整了，他要改变日本海军的饮食结构，往这个食品里边增加肉类和牛奶。列位，您肯定听明白了，高木兼宽呢对于脚气病的解释这是错误的，跟那个高蛋白没什么关系，但是歪打正着，他采取的措施呢反而是对的。于是在那一年呢，他那个舰队里边只有14例的脚气病的病例，而且这14个人呢谁也没死。到了1887年，日本的全体海军采用了高木兼宽所制定的饮食标准。此前每年呢会有1000个人得这个脚气病，而那一年呢仅仅有3个人得了这种病了。从这个脚气病困扰当中摆脱出来的日本海军，把这个狰狞的面目就瞄向了中国了。7年以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了，大清的北洋水师呢是被打败了。
2: 方战士避开德士，严把靖远号大臣命令西京丸缠住德士，缠住德士城。吉野和邱定州稳舵向东南方驶去，西京丸开快车向我们扑来，用最快的速度把西京丸给我打沉，瞄准西京丸，开快车对准吉野。
3: 是，对准吉野开快车。
2: 命令邱定州随从吉野加攻德士。
3: 是。
0: 按理说这事儿到这儿应该完结了吧，没呢，有人不信邪呀。海军听从了他的建议了，日本的陆军呢不听啊，什么蛋白质不足啊不管。日本陆军军医的首长叫森林太郎，他就坚信呢，说别听他那个，脚气病就是未知的细菌感染造成的， 来，你们听我的啊，我们首先要改善环境，讲究卫生，然后呢，我再给你们配有强大杀菌作用的那个杂酚油，这东西是杀菌的，然后就能给你们治好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陆军给士兵们配备了大量的杂酚油，用这个杂酚油啊制成的药丸，并且规定呢，士兵们要按时服用，要不然得这个脚气病那可坏了。而且呢，还给这个药丸起了一个名字，叫征陆丸。陆就是露西亚，指的就是俄罗斯；征陆呢，就是征服俄罗斯。二战以后，这个征陆丸啊，改名叫正陆丸，到现在在日本那块啊，卖的依然是很火的。但是我们说，征陆丸它征服不了脚气病啊。整个日俄战争里边，日本40万的兵力，9到20万人患上了脚气病，严重的影响这个部队的战斗力了。其中呢，3000多人就死于脚气病了，战斗的死亡达到58000多人。很多人的死亡跟这个脚气病啊是有着间接关系的。这场战争日本虽然取胜了，但是伤亡非常惨重，这种惨重也超出了战前的预期了。战争结束以后，陆军的这个军医局因为这事儿啊遭到弹劾了。陆军的军医赶紧解释啊，说这个跟我没关系啊，东京大学的研究结果也是这么说呀，是吧，都是说这种东西呢是微生物感染的。哎，到那时候还没研究明白呢。其实咱们中国呀也有医生关注过这个脚气病，谁呢？唐代的名医孙思邈。孙思邈在长安的时候呢，经常看一些达官显贵穿的衣服挺漂亮的，但是那个脚啊都浮肿了，全身呢无力，这就是脚气病了。他呢刚开始一瞧，既然肿了就用点消肿的药吧，用了以后一点作用也没有。有这么一天呢，长安的太守也得了这种病了，就请这个孙思邈啊过来给治疗。可是这种病的病因不明啊，孙思邈就住到这个太守家里边了，仔细观察了10几天，又到厨房里边调查。这厨师就跟他说呀，说我们这个严太守啊不喜欢大鱼大肉，而且呢对粮食制作还特别讲究，经常是派人呢把这个米面反复加工，反复碾压磨细了，这才是主食了。哎，孙思邈啊又去拜访了其他的几个患者，发现他们竟然是拥有同样的这种饮食习惯。于是呢他又做了一番调查，他就说呀，我在四川地区呢也看到过这种富贵病，穷人呢是糠菜吃半年，又吃糠又咽菜的，富人呢是精加工的米，吃鱼吃虾的。如果让这些富人吃点那个穷人的粮食，是不是会有效呢？哎，这么一试果然就见效了。于是他把自个儿这个方子呢就写进了千金药方里边。虽然这个孙思邈他不知道这个病因是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但是他的做法距离揭开脚气病之谜只有一步之遥了。欧洲那边呢是到了公元19世纪，也就是孙思邈已经死了1300多年了，才探索到脚气病的原因，就是饮食当中啊缺少维生素 B1 了。而孙思邈那个方子里边，甭管是一些这个蓖麻叶啊，还有那个防风啊，这些药物当中就含有维生素 B1， 还有他说的那个啊这个糠啊米麸皮儿啊，这里边也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1。 其实日本那边啊要是知道这个方子的话，这个病啊也能治好。后来呢，直到了1931年，德国哥廷根大学那个化学家叫温道斯，跟他人一块儿呢从那个酵母里边分离出了硫胺素的结晶，人们这才找到了脚气病的真正原因。
1: 1933年，美国科学家威廉姆斯分析出了硫胺素原子组成和分子结构。1936年，人工合成硫胺素成功。1937年，人工合成的硫胺素在新加坡用于救治累积心脏病的脚气病患者获得成功，10名接受治疗的患者全都存活。而之前这种形式的脚气病的死亡率是100%，至此人类彻底战胜了脚气病。
0: 可是我们说这时候啊，30年代了，距离那个松本良顺医生的去世已经是过了30年了，距离那个高木兼宽去世已经是17年了。哎，这个给您聊的就是日本的近代史跟脚气病之间的关系。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

0: 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是方才跟您聊的是脚气病对于日本近代史的影响，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某种疾病啊，真的是能够从某种程度上，从某个小的层面上改变历史进程。接下来我们所说的呢，还真就不是某个人物，或者说某段历史故事，或者说具体的某种疾病了，而是说这种审美对于我们人身体的影响。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这种心理呢，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爱美，人类啊可以做出很多疯狂的事儿。咱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3: 楚王钟爱的细腰对女性的健康有什么危害？封建社会的缠足跟现代的高跟鞋为何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追求皮肤白皙，美女们又是如何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女性爱美自虐史。
0: 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在封建的男权社会，女性爱美呢，往往是为了讨好夫君，尤其是那个后宫里边，佳丽三千，为什么打扮得那么漂亮呢？都是为了夺得皇帝的宠爱。
4: 云夜系紧的斗篷，按照小主的吩咐，您看，是天水碧的颜色。
5: 是，我要的就是这个。
6: 终于有心思肯打扮自己了。
5: 素服几个月，既是因为没有越级者，可是我为他而荣，也是为我那孩子扶桑，尽一尽我这个额娘的心意。
6: 可是想通了吗？
5: 多谢姐姐教诲，今日之我已非昨日。
6: 好，既有此心，事不宜迟啊。
5: 信女真是无才无德，不足以保养皇嗣，心怀感愧，无颜面圣，在此真心祝祷吾皇得上天庇佑，平安喜乐，福泽万年。若得所愿，信女愿一生吃素，不再成宠。
7: 嬛嬛，是你吗？
5: 臣妾失德，不宜面君。
7: 你怎么不看朕？你不愿意再见朕了吗？
5: 皇上别过来，臣妾的鞋袜湿了。
7: 这话你当年曾经说过。
5: 皇上还记得，可臣妾却不敢再记得。
8: 你看，半瓶身上全是蝴蝶。
5: 狐媚妖术。
7: 这时候，哪里来的蝴蝶？蝴蝶以为你倾倒。
5: 臣妾也不知道。
0: 历史上，为了讨好皇上，最有名的事件就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说的是这个楚灵王啊，爱好细腰，这个宫女儿嫔妃为了取媚宠幸，有的甚至活活饿死了。当然这句话呀，根据史学家的这个评点呢，是有两种解释的。一种就是说，这个女士们啊，为了迎合楚灵王，把自个儿饿得呀特别瘦，那小腰呢一掐一抓一把就能够攥起来。
9: 天天在这宫里待着有什么新鲜事吗？
10: 回万岁爷，各院的主子们在挑水呢。
9: 什么？挑水？
10: 啊，
9: 哪着火了吗？
10: 没有，就是挑着玩玩。
9: 挑水玩玩？
10: 啊
9: 啊！似受风清艳，香裙一捻堪怜美。主子们这是干什么？
10: 回万岁爷，他们，您不刚说了吗？
9: 这说什么了？
10: 美呀。

0: 美。
1: 他们挑水就是为了美吗？
0: 就是为了美呀。
1: 他们挑过来挑过去，又不吃又不用的，就是为了美啊。
0: 啊，就是。
2: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当时的这些官员们也知道楚灵王好细腰，也是把自个儿饿的呀，一阵风就给吹倒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后来女人的腰呢是又被称之为叫楚腰，就是打这儿来的。你看唐朝那个杜牧，他写楚腰纤细掌中轻，这个诗句流传千古，也成了一种审美观了。因为男人喜欢女人的细腰，于是这个很多女性朋友啊拼命的折磨自个儿，把这个小腰给弄的呀就跟葫芦娃里边那个蛇精的腰似的。
3: 姑娘快下来吧。
4: 哎，
3: 小心。姑娘身轻如燕，依本王看不该叫遗嘱。
4: 那该叫什么？
3: 叫飞燕。
5: 你可真是轻盈啊，居然可以鼓上心。来赐酒。
4: 谢陛下。
5: 飞燕可做鼓上舞。来，
4: 你这样一个可人儿，难怪陛下会对你一见倾心呢。我敢断定三日之内陛下必会派人来接你进宫，到时你会成为永巷内最美的一朵花，陛下会专宠于你。不过永巷是个是非之地，越是得宠就越是招人嫉妒，这个叫希冀丸，可保你青春永远不衰，这也是你抓住天子之心的唯一方法。往后每隔三天敷肚脐上一颗就可以了。
2: 女人恐惧自个儿五大三粗，恐惧自个儿腰特别胖，这跟美学是有关的。因为在某种审美观点里边呢，那个弯曲的是比那个直的要好看。古人诗中写的是闻死关山不喜平，看文章喜欢是跌宕起伏的，看山呢也不喜欢平的，更何况看女人的身段呢。《红楼梦》里边说原被封腰，这说的是谁呢？是那个俏丫鬟晴雯。
6: 太太不知道，头一个是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她生的模样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跟那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会道，掐点要强，一句话不投机，立起两眼就骂人，妖妖巧巧，大不成个体统了。
7: 上一次我们跟老太太逛园子，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也没又有点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骂小丫头，我很看不惯她的狂样，这丫头想必就是她了。
6: 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有晴雯生得好。
2: 这个晴雯呢，在王夫人眼里边就说她呀可能是太性感了，怕把宝玉给勾搭坏了，终于是被撵出了大观园了。
7: 好一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啊，你每天做着轻狂样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去看不上这浪样。谁准许你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去。
2: 当然不光是中国人喜欢瘦腰，国外也一样。你看传说里边啊，英国女皇那个伊丽莎白二世，她在加冕典礼的时候啊，万事俱备，偏偏就这个腰不争气了。因为这个加冕典礼的时候呢，要穿的那个袍子啊，那是传承下来的，可是她这儿她穿不进去，那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呀，只能是节食减肥，将近有百十来天的时间，只是喝点白开水呀，喝点少量的这个橙汁啊，以及吃点面包啊，哎，他是这么做的。除了减肥呢，就是束腰。束腰啊，咱们在文艺作品里边也瞧着过。您比方说著名的那个《飘》里边，美丽的郝思嘉小姐一嫁、二嫁、三嫁，生了三个孩子以后呢，叫她的妈妈给她用白布勒腰，怎么勒也勒不下去，哎呀，急的呀，一跳老高。他妈妈呢也是满头大汗，说小姐呀不行了，就是把腰给勒断了也勒不到你之前呢没生孩子那时候了。所以当时很多法国女人呢，她为了怕生小孩愣是不敢结婚，结了婚呢也是多年不肯生小孩，就怕这个腰变粗了，怕不好看了。
8: 抓紧了，深吸一口气， 啊，真要命，我的束腰太紧了，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打嗝。
2: 那时候呢，穿这种紧身衣更是一种潮流，一种时尚。欧洲人为了追求这个细腰也付出过生命的代价，当然了，不是多饿死，而是被勒死的。有些这个女性的腰啊，它最细了也就是25英寸，相当于咱们这边呢换算过来1.89尺这个样子吧。可是很多女性呢，就为了显自个儿腰瘦啊，使劲勒，勒到多少呢？17-18英寸，以至于不少人呢因为这个肋骨给它勒折了，又刺破内脏了，然后就死了。即便是这种束腰呢不危及生命的话，对健康的影响啊也是很大的。因为束腰会压迫这个腹部的主动脉以及下腔动脉，让这个血液循环呢难以通畅，咱们的心、脑、肝、肾这些重要器官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容易这些器官呢就受损了。这么一来呢，像什么心血管疾病啊、肝肾的病变呢就全来了，更主要的对这个女性的子宫啊、卵巢啊，对他们的发育也有严重影响。比起这个细腰，可能大多数朋友呢对这个缠足啊更为熟悉，裹小脚，即便是咱没见过，也听家里边老人呢说过。
9: 哎，所长，你妈太难弄了，你妈跟别的妈不一样。
10: 妈，已经缠上了，咋了？你还想让你姑娘受二茬罪？哎呦，外边人都看你这族长咋做呢？你给我像个族长样子行不行？真是的。忍一忍啊，
11: 最疼的时候都过去了，让娃忍忍。
2: 我们说这个裹小脚或者叫缠足，它起源于什么时候呢？许多人考证过，有人说呀，缠足是起源于商纣的那个妲己啊，说这个妲己啊是狐狸精变成美女去魅惑纣王，但是它变化的不完全，那个脚呢变得太小了，太小怕被人发现怎么办呢？哎，脚不够布来凑，拿了个布啊给它缠起来，结果呢被争相效仿。当然了，这只是存在于传说里边啊。一直到后来，就是那个南唐后主李煜啊，在他那个期间呢，有一位嫔娘，是一个漂亮的小个儿，能歌善舞。他跳舞的时候啊，李煜就让他用布呢裹上脚，把那个脚啊缠得特别小，而且给他拱起来，形成一个新月的形状，再穿上素袜，在这个莲花里边跳舞。打那以后啊，人们是纷纷效仿。不过缠足真正起源于什么时候已经是没办法考证了，目前比较公认的是什么呢？缠足的风俗兴起于北宋时期，但是直到南宋的时代呢，这种缠足啊也并不普及，主要集中在上层社会。而南方的这个缠足风俗呢，则是从北方传进去的，时间大概是北宋南迁的时候。到了元代的时候，缠足的风尚啊又有所发展了。统治中国的蒙古人，他自个儿不缠足，但是并不反对汉族的这种风俗。有一种说法认为啊，汉族女性选择缠足呢，是通过自残的方式避免呢被蒙古人所占有。这种说法呢，也并不是完全没道理的。可能这一时期汉族的这个缠足的风俗，它大行其道，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汉民族自我身份认同和识别的这么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啊，在很多民族呢也能见着，比方说犹太人那个割礼呀，比如说啊，有些民族的这个饮食禁忌呀。
12: 楚王钟爱的细腰对女性的健康有什么危害？封建社会的缠足跟现代的高跟鞋为何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追求皮肤白皙，美女们又是如何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女性爱美自虐史。
2: 到了明朝的时候，缠足的风尚啊就到了极盛时期了，汉族女性几乎是每个人都要缠足，裹小脚已经成了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标志了。满清入关以后呢，为了能够从精神上让汉族彻底屈服，颁布了两条法令，第一个让男人剃发，另外一个禁止女的裹小脚。前者呢是通过血腥的手段 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这种推行，这种推广。而后一项呢，因为这个抵抗啊实在是太强烈了，最终呢是被迫取消了。这种情况也被称为叫男降女不降。到后来不仅是汉族女性，就连满族女性呢也慢慢的学着缠足了。可是咱们都知道啊，裹小脚对这个双脚是非常严重的摧残，把这么一双健康的天足强行的啊给它弄成这个畸形扭曲的三寸金莲，这个小女孩啊从小就承受极大的痛苦。有人曾经就说过呀，小脚一双，眼泪三缸，这个话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13: 哭就知道哭，喊娘也没有用，娘不在。这丫头片子那么金贵啊，啊给奇官裹脚啊？
14: 什么时代了你还给奇官裹脚啊？奇官不裹脚。
13: 九，这奇官大了就该裹脚了，回头长成了就不好裹了。那你说一双大脚的鸭子以后怎么嫁人呢？
14: 那是旧时候的礼数了，现在都民国了，你没看韩主席贴的告示吗？不让裹脚，否则就法办。
13: 不哭了，
14: 以后我就奇官是一个孩子了，我不想让他受罪。
2: 要打造一双标准纤瘦的三寸金莲，就需要把这个脚啊弄短弄瘦。弄短的办法呢，就是强行的把那个脚掌的骨头给它给弄断了，使得这个足跟和足趾呢贴近在一块儿拱起来。而弄瘦的办法就是把外侧的四根脚趾啊强行的往里边给它弄，给它翻到脚掌上边。本来外侧四根脚趾的背面被压在足底下，就直接接触鞋面了。是这么弄的，为了缠这么一双标准的三寸金莲，那时候有的家长啊，甚至采用非常野蛮的做法，包括什么呢？用木棍捶打两只脚，人为的制造骨折，还有的呢，把那个碎瓷片这些利器啊，缠在足底，让这个女孩走路，这下呢，脚上就有感染了，有组织坏死了。您想想吧，多残忍呐，多暴虐呀！咱听着，后脊梁上这个冷汗都出来了。汗毛根倒立了。可是这一切暴行的理由是什么呢？最初的理由就是为了审美，而且是男人的审美。很多人呢把这个缠足视为男权社会里边男性约束女性的活动，确保男人统治的这么一种方式，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呢，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们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做才是美，不这么做大脚丑。在明清时期，小脚呢是女性美的重要标准之一，拥有一双美丽的小脚能给自个儿的人生啊大大加分，如果不裹脚甚至没准啊都嫁不出去。
15: 你们想娶我可以，但是有个事儿我必须跟你们说清楚，只要你们同意我立马就嫁给你。我没裹脚。
16: 那个
17: 没裹脚就没裹脚。
16: 住住。那个
17: 那个
16: 苏大表示啊，临时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
17: 哎，别
18: 走，
17: 岳父大人好。
16: 我回去。
17: 岳父大人好。
18: 走。
19: 没裹脚这么大事儿，为什么瞒着我？你知道一个女人不裹脚这意味着什么吗？
15: 爹，我知道错了。
19: 女儿啊，这样吧，你在家好好想一想，我去追一追吴员外，看能不能挽回这门亲事。
2: 咱们现在说起裹小脚，肯定是这么觉得啊，女性们都不乐意，但是当爹妈的啊，使劲逼迫着，这种情况有。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很多这个女孩啊，她自愿选择。你看，在民国时期，很多家长呢已经不再强迫闺女啊让她裹足缠小脚了，但是很多女孩觉得，哎呀，这个脚大了呀，太难看了，非得让父母给自个儿缠足，甚至自个儿呢偷偷的去裹去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妇女双脚的解放运动进行得异常艰难。清朝末年的时候，康有为等人呢就发起了天足运动，就呼吁啊禁止裹这个小脚。但直到解放以后，这种裹小脚的习俗还没有完全禁止呢。不过慢慢的，人们也不再缠足了，也不再追求小脚了。一方面，因为大家伙啊也发现了那个裹小脚它未必有多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什么呢？那时候叫做洋缠足， 其实说白了就是高跟鞋。高跟鞋呢不是西方的专利。

咱们中国古代自古就有了。古代中国女性穿高跟鞋呢，是对缠足不达标的这么双足的一个补救方式，利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勾股定理啊，是吧？抬高足跟的方式，制造这么一种足部的长度被缩短的这么一个视觉效果。至于欧洲这个高跟鞋的起源呢，也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啊，是欧洲的骑士们为了蹬那个马凳方便，这种观点呢，有史学家考证过，是这么回事。因为在古代欧洲，高跟鞋呀，它就不是女性的专利，上层社会的很多男人都穿高跟鞋。而从医学观点来看呢，高跟鞋跟这个缠足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最流行的那个尖头窄低的那个高跟鞋，更是对双脚呢一种野蛮的摧残。穿高跟鞋站立的时候，本来跟这个脚掌宽度差不多的五根脚趾，它被强行的挤到鞋的远端，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边，结果就会导致这个关节啊被压得变形了。长此以往的话，大脚趾那儿啊会出现严重的拇指外翻，其余的脚趾呢也会出现畸形，还会导致像什么拇囊炎呢、鸡眼呢，这些病症都会出现。你看我们一般人在正常站立的时候啊，重量被分为两部分，分别由这个足后方和前方一块承担着。可是你把这高跟鞋这么一蹬，脚跟离地了，大部分重量都有这个足前方的你这个脚趾头那儿负担了。长此以往，足弓的结构啊就被破坏了，会形成平底足。长期的穿高跟鞋呢，还会导致跟腱痉挛呢，还有孕妇穿的时候可能会增加流产的风险呢，这些都有。当然了，咱说了这么多，即便是把各种的健康隐患呢给它摆到台面上，依然是没法打消爱美女性的这种对美的强烈的渴望和强烈的追求。因为现在我们还认为女生穿高跟鞋这是一种美呀，咱就算它是美的，可是当这个女性穿上高跟鞋以后啊，走路增加难度了。但是呢，与此同时还真有点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无意之间锻炼了骨盆和大腿周边的肌肉了，这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就有劲儿了。这个点呢，其实那个缠足啊是同样具备的。所以在古代的时候，那个剖腹产没有发明的时代，中国古代难产的这个几率啊是低于西方的，这是一个受益的地方。可是现在都已经有了剖腹产了，没必要啊。可是不管，女性爱起美来，减起肥来，那对自个儿真的下得去手啊。你看现在有什么削骨头的、抽脂肪的、整容的、美容的，那可多了去了。当然不但是现在啊，历史上这些女性们为了美呀、为了白呀，那也是真的连命都不要了。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那个皮肤变得白，尤其是那种苍白啊，那象征的是财富、地位。为什么呢？不用下地干活啊，不用去农场啊，我这皮肤苍白代表的就是我有身份、我有地位。就跟之前在吃不饱的年代啊，咱们一瞧谁们家，哎呦，这富得流油了，这胖的呀，这个胖是富裕的代表。现在不一样了啊，咱们还是说这个英国吧。英国那时候你看那个贵族的肖像画，每个人都是一张惨白的脸，这个是所有爱美女士的榜样。大家伙啊都在脸上涂这么一层厚厚的白铅粉。铅是哪个铅呢？铅笔的铅。女人对于美的追求当然是一种天性了，可是你涂这个白铅粉呢是有危害的。当时有这个有识之士呢，就给女性们就给她科普啊，说别用这种东西了。哎，这些女人们一听不让用了，说有毒，那我们换一点吧。换什么呢？用那个蛋白和那个帆还有那个灰烯给它掺和到一块儿。还有人呢用的是白垩灰，这种灰呢一般是制作粉笔呀，或者是那个粉刷材料啊，是那些东西用的灰土。结果这些女性啊把那个白铅粉抛弃了，就奔这儿来了。还有的女性到什么程度呢？用自个儿的尿或者是动物的尿啊洗脸。哎呀，听着怪恶心的，但是为了美那就不顾及了。问题是这个白呀、分为健康的白和不健康的白。那时候的白呢又分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呢？外源性的，用这个白灰类的是吧铺在脸上，这是人为制造一种白。如果说我不铺这种粉儿，我本身就是脸色苍白，那得多好啊。那时候还不讲究什么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呢，就是为了白，最好是苍白。那不让铺粉儿，还有没有别的招呢？哎，

0: 双颊还比较红润，这符合当时的审美。像什么拜伦呢、肖邦啊、歌德呀、雪莱呀，还有卡夫卡呀、契诃夫啊，一些著名的大人物都曾经患过肺结核。关于这肺结核啊，之前也给您聊过啊。而那时候这个女性们呢，是把肺结核叫做体号，哎，认为啊是非常时髦、很潮的事儿。为了成为这个时尚的引领者，怎么办呢？得上肺结核，不理会自个儿的病情。还有的这个健康的女人们说不愿意得肺结核，我吃点别的吧。吃什么呢？吃少量的砒霜。咱们也知道啊，这砒霜是三氧化二砷，这是剧毒的东西啊。古代人想弄死谁的话，一般都用砒霜。武大郎怎么死的呀？就是被这砒霜给毒死的嘛。不过这个东西呢，得达到一定量才能够置人死地。
1: 砒霜是要一次性服用到一定量才能毒死人的，如果每天只是给他稍稍吃那么一点点，一天吃一点，一天吃一点，他只有吃到一定的量才会死人，而且一般的庸医还查不出原因来。不过话说，
0: 不知道是谁啊，怎么这么这个偶然，他就发现了少量的砒霜啊不会置人于死地，它竟然有美白的功效。于是这个秘方呢就悄悄地流传开来了。据说中国古代这个青楼女子呢，有事没事的就偷偷地吃一点砒霜。反正说了这么多，咱们也看到了啊，历史上人们为了美呀，真的是要么是美要么是死，已经把这个精神贯彻得很彻底了。不过还得说一句啊，美很重要，但是健康更重要，没了健康还臭美个啥劲儿呢，是吧？咱们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千万不要为了美呀做傻事儿。行吧，关于这个话题也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Leo 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带您走进的是张君秋先生和他的代表作品。下面呢，就请大家来欣赏张君秋先生在《望江亭》当中的一段《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搅乱》。

听众朋友们，张君秋先生代表剧目有很多，比如《龙凤呈祥》《红鬃烈马》《打渔杀家》《沈头四汤》《三娘教子》《春秋佩》《诗文会》《状元梅》《秋瑾》等等。那么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诗文会》《喜盈盈》《进化堂》。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的一段《清风亭》，听夫人她把那真情演讲。

0: 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演绎的一段《金沙滩劝夫人》。
1: 劝夫人携手来听我言语，

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盐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盐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啊。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5月 运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斜、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韩萌报道。
1: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6: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5: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6: 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4: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7: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4: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8: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4: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9: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

0: 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沿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7: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8: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9: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1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率河北省代表团访问爱尔兰，强调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3: 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石家庄海关强化制度创新，提升服务效率，助力雄安打造外贸发展新高地。
2: 60多年来，塞罕坝林场干部职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让绿色在沙地上扎根，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播出。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3: 155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我国中东部迎来入春以来最大范围降雨，河北全省有大雨，局地有暴雨。
3: 今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被清除。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5月12号到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率河北省代表团访问了爱尔兰。此次访问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爱尔兰被誉为欧洲硅谷，信息技术产业基础雄厚。在都柏林，我省代表团访问爱尔兰国家应用人工智能中心，出席中国河北爱尔兰信息技术产业交流合作座谈会，与爱尔兰国家应用人工智能中心、爱尔兰国家数据分析中心、爱尔兰贸易与科技局和有关企业负责人等深入交流。倪岳峰表示，

0: 年来，河北信息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算力、数据等方面形成新优势，希望与爱尔兰在基础模型、算法创新、智能自动化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加强人才联合培养、技术标准互认、政策经验分享，推动创新平台共建与技术攻关，拓展双方数字贸易空间，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作为世界生物制药中心之一，爱尔兰拥有一流科研体系和良好研发创新环境。我省代表团访问戈尔维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出席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合作对接会，与戈尔维市市长麦克卡伯德、戈尔维郡郡长戴维克林斯和戈尔维大学有关企业负责人等座谈交流。倪月峰说，河北生物医药产业链完备，创新动力充沛，发展势头强劲，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生物医药领域务实合作，在创新研发上同向发力，在产业互补上深度融合。近年来，我省不断拓展与爱尔兰经贸往来，在多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我省代表团出席河北省爱尔兰经贸合作圆桌会，与爱尔兰农业、食品与海洋部、爱尔兰企业、旅游与就业部、爱尔兰气候、能源与环境部、爱尔兰工商业联合会及有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倪月峰说，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正在成为投资兴业热土。河北将深入落实中爱两国领导人共识，同爱尔兰加强现代农业、经贸、文旅、教育等领域深度对接，促进人文交流，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欢迎爱尔兰企业到河北投资，共享河北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访问期间，我省代表团还出席了河北文旅交流推介活动，与爱尔兰前总理博蒂埃亨一同参观了美丽河北图片展和燕赵匠心非遗文创展，邀请爱尔兰人民到河北旅游观光，体验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秀美的自然风光。中国驻爱尔兰大使赵希元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货轮经专属深水航路顺利靠泊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超大型矿石船舶开启常态化满载靠泊全新篇章。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清新。你好清新。
2: 你好主持人。
1: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另外这次货轮靠泊又意味着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的曹妃甸港实在是太硬核了，我现在呢就站在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75号泊位。那现在呢港口的风不小，大概有4-5级吧，吹的人身上这个衣服是呼呼作响啊。现在天空还飘起了小雨，但这些条件都不影响远见海货轮的停靠。在早上6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能在码头上远远望到这艘超大型货轮。那此时此刻呢，这艘海上巨无霸离我也就是，大概是20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我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船身的颜色，包括船体的整体结构。这艘蓝色的海上巨无霸呢，现在是有8艘拖船正在马力全开推着它往这个指定的这个停靠泊位进行，然后进入了一个满载靠泊的一个关键时刻。那这艘船有多大呢？长度啊，相当于4个标准足球场那么长，足足有360米，里面装满了从巴西漂洋过海过来的铁矿石，整整40万吨。4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就好比啊，这一次拉来了6万多头成年大象，或者是一次把20多万辆家用小轿车堆在了船上。那今天这个新闻呢，重点不光是船大，还有2个关键词：满载。以前这么大的船进渤海湾，就像是一个大胖子走进小胡同，得侧着身减减肥才能进来。但这次不一样，它是满满当当、大大方方直接靠港。那么曹妃甸港呢，也成了渤海湾第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港口。那为什么以前不行，现在就行了呢？关键呢，就在一条水下高速公路。 今年一月底呢，这条深水航路被中国海事局正式认定为国家沿海公共航路，这就相当于海上有了一条正式的车道。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得看天气条件，现在有了专属的航路，巨轮想来就来，实现了常态化的满载靠泊。那船到了，那么多货能卸得动吗？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曹妃甸港口的这个卸货速度每小时是在13149吨，40万吨的矿石不到30个小时就能卸完，这个速率目前全球排第一。那在我头顶上方呢，有6台橘黄色的乔氏抓斗卸船机一字排开，抓斗一抖下去呢，就是40多吨的矿石，得用2辆后八轮的渣土车才能拉走。那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看看地图就知道，曹妃甸港口呢，对面就是首钢的钢厂。那铁矿石上了岸，几乎是零距离就能送到车间，这在全世界的大港口里都算得上是得天独厚了。这不光是曹妃甸一个港口的升级，咱们京津冀有非常多的钢铁厂，那么像首钢、河钢、德龙钢铁等等，这一船船的铁矿石就是这些大工厂的粮食，粮食通道打通了，整个产业链就更顺了。往大了说，这叫保障国家战略物资供应链的安全。那往咱身边说啊，这个钢材价格稳了，像盖房子啊、修地铁呀、造车啊，这个成本也都会跟着受益，也能推动更多的民生工程落地，惠及千家万户。那就在我连线这会儿啊，这个船舶已经是离这个港口越来越近了啊，8艘这个货轮正全力推着它停靠到指定的这个泊位上去。那从减载进港到满载靠泊，别看就这几个字的差别，背后是曹妃甸从庄县码头到枢纽港的跨越，更是河北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不断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的一个硬核注脚。那这里是曹妃甸港，此时呢海风比较大，但人心很热。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连线，主持人。
1: 嗯，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场这个跨越式变化的画面。好的，感谢清新的连线，再见。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石家庄海关强化制度创新，提升服务效率，助力雄安打造外贸发展新高地。
3: 今年以来，雄安综合保税区27通过验收，雄安 NXA 航空三字代码启用，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多重利好，目标一致，就是让不临海的雄安也能拥有高效率的出海通道，向着更高能级开放平台跃进，抢抓机遇。眼下，石家庄海关正着力推进智慧海关建设，通过强化与雄安自贸委、首都机场集团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推动京津冀地区的4座机场成为雄安的进出口通道，实现一体化运作。石家庄海关所属雄安海关关长郭晓霞：
4: 我们将助力企业用足用好国家高新区、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4区叠加优势，支持综保区内10万平米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建设，推动跨境电商商品在雄安综保区集拼出口，实现即货、即贸、即出。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石家庄海关紧扣疏解企业的实际需求，把提升服务效率作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郭晓霞：
4: 积极服务疏解项目建设，为落户新区的央企、高校、医院等单位提供1:1定制化通关服务，精准解决京雄双码并行、税款担保接续等通关堵点问题。
3: 去年一季度，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2.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3月底，新区累计报关单位备案数量已达1869家，业务涵盖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多种业态。石家庄海关正主动对接市场化疏解项目，把便利化政策精准推送到位、服务到位，助力高端高新产业加速落地。石家庄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王磊：
5: 我们将围绕雄安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加快研究推动各类先行先试政策落地雄安，支持雄安新区融资租赁、保税研发、检测维修等新业态培育壮大， 助力雄安打造全球创新高地。
0: 塞罕坝机械林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60多年来，塞罕坝林场干部职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让绿色在沙地上扎根，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播出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3: 五月的塞罕坝春风拂绿，万物复苏。难以想象，60多年前，这里还是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1962年2月，国家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林场，127名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爬冰卧雪，开始在这块高寒荒原上播种绿色的希望。然而建厂初期，虽然有从苏联运来的大型拖拉机、植苗机、1000台造林器械和工具，以及从东北运来的苗木，但1962年和1963年连续2年栽种的千亩树苗成活率都不足8%。塞罕坝第一代务林人任仲元
6: 困惑不解，就讨论这个植树造林捕获的原因，研究它的规律，发现了人家植树机在平原上使用是非常合理的，但在坝上使用就不行。
3: 塞罕坝人沉下心来找原因、想对策，外地调来的树苗水土不服，他们研究出了全光育苗法，自己育苗。苏联引进的植苗机成活率低，他们就自己改造成适合坡地作业的新型植苗机。1964年，在马蹄坑大会战中，塞罕坝人在516亩荒地上种满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落叶松幼苗。20天后，奇迹出现了，成活率超过了95%。塞罕坝第二代务林人三道河口分厂副厂长王建峰：
7: 造林过程当中啊，不能照搬别处的经验，还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3: 因地制宜，塞罕坝人不断探索应对风大、干旱、保水困难的解决方案。他们给苗木全部盖土防风保水，在树苗的迎风面垒起土岗存蓄雨雪，靠着对自然规律的巧妙利用，终于让绿色在沙地扎了根。在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处展览馆，3把植苗锹见证着塞罕坝人求真务实的探索。第一把铁质锹重约4公斤，比较笨重，是建厂初期从苏联引进的产品。塞罕坝展览馆讲解员魏鲁吉：
8: 塞罕坝的地面很硬，土地里普遍都掺杂着沙石，像这种笨重的铁锹在造林的时候很难能够插到地面里。
3: 结合种植经验，塞罕坝人先后改进生产出2把、3把植苗锹，锹头缩窄，焊上脚蹬杆，调整铁锹的长度和粗细，单脚一踩就能直插土中，解决了挖坑难的问题。魏鲁吉：
8: 我们由每人每天250棵树提高到了每人每天600棵树苗，工作效率提高了1倍还要多。结合这把植苗锹，塞罕坝人还创新了3锹半人工缝隙植苗法。1965年，人工造林保存率超过了80%。
3: 这份求真务实和科学决策贯穿林场发展全过程。在塞罕坝林场阴河分厂白水营林区，拨开林下一丛干草，几株嫩绿的树苗静静矗立，透着勃勃生机。塞罕坝机械林场阴河分厂党支部书记王立东：
9: 这片呢是我们去年引进的西伯利亚红松，一共栽植了6000多棵，现在看呢已经顺利地度过了第一个冬天，长势良好。
3: 随着树木逐渐长大，早期种植的纯林结构单一，易发病虫害、活藓等级偏高等问题逐渐显露。塞罕坝人围绕当地的生长环境，经过实验试种、数据推演，明确了6种近自然异龄混交林改造模式。西伯利亚红松的顺利过冬，正是经过数据检验后的阶段性成果。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10: 通过丰富树种品种多样性，合理搭配乔灌木，不仅可以利用植物间相辅相克作用，有效防止病虫害，还可以推动人工生态公益林的自然化升级，让森林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3: 60多年来， 从攻克高寒地区的育苗难关到推动纯林向混交林转型，从改良植苗工具到创新造林方法，塞罕坝林场的每一次突破都源于立足实际的精准谋划，遵循规律的科学决断。这份实事求是的坚守，让这片人工林海不仅绿得起来，更绿得持久，绿得健康。
1: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我们来听未来五年我省如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1: 规划纲要提出，要围绕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迈向新水平。在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农村地区落户政策，推动雄安新区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落户、人才落户、积分落户政策，持续推进户口登记一网通办，推动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支持各地动态调整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标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加强农业转移人口多元化住房保障，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在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强化城镇载体支撑，做优做强中心城市，创新城市管理体制，与京津共建世界一流城市群，发展壮大主导产业，打造各具特色的城市名片，建设燕赵宜居宜业县城，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积极融入首都都市圈建设，推动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齐飞，发挥节点城市的网络化支撑作用，加快建设石家庄都市圈，推动石家庄与周边城市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沿海城市发展带，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打造京津冀海上开放门户。在推动现代化城市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构建城市便民生活圈，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科学布局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城市品质，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优化城市蓝绿空间，强化文化赋能和品牌塑造。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方面，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统筹规划布局城乡水电路气汛、垃圾污水处理、公共安全等设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城乡人口变化完善义务教育、医疗资源、养老托育、公共文化等设施，创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完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促进城市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转移。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3: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 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

0: 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备案托育机构达5771家。聚焦扩容提质，省卫生健康委提出，今年将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趋势及群众送托需求，因地制宜优化托育设施空间布局，实施普惠托育服务民生工程，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以上，进一步破解年轻父母带娃难。
3: 日前，天津、河北两地签订了新一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年限为2026年至2027年，每年天津市安排1亿元左右，河北省安排1亿元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包括引滦入津上游地区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内容。
2: 连日来，京津冀医联体150家成员单位同步开展义诊活动，涵盖心脑血管、骨科、儿科等全学科领域。截至目前，河北与京津已共建150个京津冀医联体，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
3: 河北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近日向社会发布2026年河北省最美家庭，薛颖等100户家庭光荣入选。
2: 日前，河北药素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将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药素交易全面统一，交易品种全面覆盖，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对深化国有资产阳光交易、激活国企发展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3: 5月10号至16号是职业教育活动周，我省各地举办职业技能比拼、教育成果展、校园开放日等特色活动，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4: 创新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瞄准产业发展需求，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展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技术、机电设备安装与运维等职业技能竞赛，为师生搭建了实践成长平台。
5: 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有效地锤炼了学生实操本领，助力学生精准适配市场就业需求。
4: 邢台宁晋职教中心对接县域电线电缆、智能农机装备等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开展职业技能大赛，营造崇尚技能、精益求精的浓厚氛围。
6: 参加这次网络布线赛项，让我对工匠精神有了真切的体会，每一步步都要求绝对的精准。
4: 技能照亮前程。在张家口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烹饪实训基地，学生们手持刻刀在食材上精雕细琢，优秀作品还在全校展出。
7: 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展出来，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学好这门手艺，将来不管走到哪里都能靠本事吃饭。
4: 石家庄市技工院校师生技能练兵赛采用师生同台分类比武机制，让学生的实操更契合前沿的生产技术，教师的教学更贴近企业的真实场景。
8: 我们学校呢会针对比赛，在前期呢就会开设相关的课程，比如说从前期的选品定价到最后的直播的总结复盘，以赛促练，以赛促学。
9: 在激励措施方面，对获奖选手将按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对优秀指导教师在职称评审、评优评先上予以倾斜，以此激励更多人投身技能成才之路。
4: 据了解，职业教育活动周是职业教育法确立的全国性职业教育宣传活动，于每年5月第2周举行。 今年我省除了各具特色的技能大赛外，各地还通过举办校园宣讲、校园开放日、产教融合对接等活动，充分展现职业教育成果，拉近职业教育与社会公众的距离。
10: 我们直观了解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孩子能踏踏实实地学一门手艺，练一身本领，我们家长心里特别的踏实。
11: 我们举办了校企合作签约仪式，还有动漫游戏、信贷服务等多个专业举行了专场招聘会，学生就业连续多年保持在98%以上，毕业生供不应求。
2: 互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即将到来之际，日前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在石家庄市植物园举行。
12: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省拥有独特的地理禀赋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版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去年起，我省采用先行先试的方式，打造多层次、多元化、具有宣传科普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白洋淀省级自然保护区、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首批入选。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3: 河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班宁再度回归。
12: 今年我省继续扩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的范围，活动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赵宪伟公布了全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
14: 分别是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市植物园。
12: 近年来，我省始终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过程，政策规划体系不断完善，一大批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修复工程深入实施，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如今，全省森林和灌丛生态系统面积显著增加，植被覆盖度指数增长14个百分点，京津冀生态屏障更加巩固。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3: 物种资源本底持续丰盈，河北卢莱斯菌、菊花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沙狐、斑脊啄木鸟等物种监测新纪录不断刷新，全省生物资源家底更发厚实，珍稀野生物种持续回归，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50余次现身河北，在滦河口绝迹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鱼类松江鲈重建故里。
12: 尤为可喜的是，邯郸市复兴区工业区蝶变生物乐园、雄安新区抚河河口湿地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4个典型范例，接连入选生态环境部全国生物多样性优秀实践成果，经验模式面向全国乃至国际推广。
15: 我是石家庄海关的徐颖，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海关会在进境口岸对旅客携带物进行检疫查验。作为海关的得力助手，工作犬在维护国门生物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面让我们一起
12: 活动现场，石家庄海关工作犬亮出绝活，在一排行李箱中，它凭借灵敏的嗅觉，准确快速地识别出几个装有禁止入境物品的行李箱。
15: 比如说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肉制品、奶制品啊，这些呢我们平时可能都会吃到，但是呢确实是属于海关动植检领域的禁止进境物品。
1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2: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互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我省也将持续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程，加大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不断织密织牢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速绘就青山叠翠、碧水欢愉、万物并育的和美画卷。
3: 昨天，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心理援助中心与心理救援队成立大会在石家庄举行。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心理服务分会、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及美度心理四方联动，首创红会平台加行业智库加社会实体深度融合的铁三角模式。
2: 由石家庄市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运动之城活力石家庄户外休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昨天举行。2026年石家庄精心打造五大特色户外体育 IP， 涵盖冰雪、水上、山地、低空、骑行、路跑五大领域，构建起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季季有亮点的常态化户外体育活动体系。
3: 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日前正式启动，即日起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晚营业时间到晚上十点，同步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打造食、购、游、娱、文、体全链条夜间消费体验。石家庄市商务局还将通过石爱民 APP 和支付宝平台发放夜经济惠民红包，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走进夜间消费场景。
2: 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昨天开赛，揭幕战中，上赛季冠军保定队主场以7-3击败第六名秦皇岛队，首轮其他六场比赛同步展开。2026年河北五超全赛季共进行197场比赛，全部比赛于12月初结束。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5月15号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会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这是北方地区今年的首次较强降雨过程，也是入春以来我国中东部最大范围的一次降雨。天津、河南、广东、重庆等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息，北京市5月17号8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我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为大雨量级，部分地区达暴雨量级。今天白天全省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坝上地区多云转晴，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
17: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在石家庄市有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它建在商场里，周边布满盲道，很多人逛完之后泪流满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家博物馆。
18: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鼓励参观者多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19: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90%啊，没有见过。但是真的盲人少吗？不少。哎，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然后开始。
18: 他叫韩哲，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19: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其实我姥姥就是，那到她60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孔了。
18: 这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温暖的念头在韩哲心里扎了根，搭建一座桥梁，让视障朋友和明眼人能真正看见彼此。这座桥梁就是光明博物馆。
19: 外面的区域呢，我们是一个展览区，光明的地方是给盲人朋友准备的，黑暗的区域我们明眼人、健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20: 好嘞。
19: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18: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影，没有色彩， 你只能依靠一根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20: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我生病之前呢，是一名高铁列车员，跟着铁路的轨道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我手中这根盲杖就变成了我的人生轨道。
18: 博物馆营业一年来，王涛、一飘、王恩阳三位盲人陆续加入，他们不只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更是照亮彼此的光。王涛，
21: 就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了大家一个半小时的眼睛，那只是反过来说，是大家在我们眼前这条黑色的路上陪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18: 韩哲，
19: 在渐渐的相处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对我也是感染，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厉害，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自己来。
18: 而这份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也悄悄传递给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参观者。
22: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比较不太幸运，然后还是说现在能看得到然后后面看不到会比较不幸，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我们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也不存在不幸这件事。
23: 他们是心里有光的人，是善良的人，用善良去体察善良，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
18: 博物馆有一面留言墙，很多参观者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世界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我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约800多万。比关爱更重要的是看见，看见他们的能力，看见他们的乐观，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认真的生活。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日前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在河北展区汇聚了来自全省10家优质文创企业的200多款特色产品亮相。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研发文创产品32个系列，超过12万种，培育出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马达达等20多个原创知名 IP。
2: 在这里看见故宫，数字故宫体验展明天起在河北博物院正式启幕。展览通过数字技术高精度还原故宫殿宇、文物、宫廷文化等核心元素，精心打造40故宫、千里江山图、建藏珍玩等等7大沉浸式展项，全景展现故宫建筑美学、书画艺术、馆藏文物与宫廷生活风貌。
3: 初夏时节，繁花盛开，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迎风绽放，层层叠叠的花瓣，缤纷绚丽的色彩，解锁初夏独有的诗意与美好。
2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植物园玫瑰月季专内园。那现在呢，伴随着初夏的微风，这里啊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月季盛景。大家呢可以看到园内20万株月季花竞相绽放，铺展成一片浪漫缤纷的花海，瞬间拉满初夏的氛围感。那么放眼望去呢，红、粉、黄、白等各色月季层层叠叠错落盛开，近100个品种的月季各显风姿，一步一景，处处都是治愈系美景。
25: 目前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呢，园区内汇聚了近100个月季品种，彩云、节日礼花、伊丽莎白、女王等茶香杂交月季优雅别致，光谱、蜂蜜焦糖、藤彩虹等藤本月季呢攀援生长，仙境、冰山等风花月季花团锦簇，少女之心、风中玫瑰等欧月月季清新雅致。园艺师以花坛、花廊、花球、花墙色块等多种形式打造出层次丰富、一步一景的特色月季景观。
24: 每年到了月季的盛花期，在我身旁的藤本月季安吉拉这个品种必定成为人气爆款，因为它作为名副其实的花墙制造机，安吉拉和其他的品种不同于它的花量非常的茂盛，覆盖力强，所以它呢可以轻松地制造出浪漫的立体花墙，非常适合大家在这里拍照打卡。
0: 我们每年就想过来，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一种放松吧，然后我们也喜欢拍照，在那个繁忙的生活中给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日子走丢了，过丢了。
5: 这个花呀开的都特别漂亮，所以我就喜欢在这里拍照给它合影啊，心情就不错。
24: 除了主角月季，在园内蔷薇花和玫瑰花也同步绽放。那么在花中广场呢，你就可以看到精致而又小巧的玫瑰花，花团锦簇的蔷薇，满枝繁花的月季。所以说呀，在这儿您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场初夏的限定浪漫。

0: 月季的花期呢是比较长的，可以从5月持续至10月，5月上旬至6月上旬是月季玫瑰蔷薇的最佳观赏期。眼下花开正盛，无需远行，在石家庄市植物园就能邂逅满城芬芳，定格初夏最美的花海瞬间。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官方回应，目前仅联通有此类产品，且含最低消费。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2: 韩国前总统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特检署请求判刑7年半，案件审理为何如此错综复杂？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近呢，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啊，可能都刷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的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1: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 1.0， 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填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2: 有不少用户追问，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梳理市场现状发现，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短彩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彩信每分钟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照每 GB 1.5元，20GB 到50GB 按照每 GB 1.2元，50GB 以上则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说，虽然没了月租，但是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3: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0: 那也就是说呢，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是没有月租费用，但是每月都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呢，则是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那么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那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的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呢，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是依然存在。
2: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则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介绍说，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是又都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4: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

0: 让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1: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说，套餐模式的出现呢，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那么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2: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着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花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3: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儿？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位流量使用的价格。
0: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那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按 3G 2G 时候定的，现在都 5GA 时代了，那我们 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1: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金建熙从韩国第一夫人到韩国首位实际入狱被判处实刑的前第一夫人，一只名牌包可以说是其相关案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根据韩国媒体此前的报道，金建熙于2022年9月收受贿赂崔彩英贿赂的一款名牌包，相关视频是通过崔彩英佩戴的手表内置的摄像机偷拍的。事件曝光以后引发了巨大风波。
3: 如今在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审理当中，可以看出这只包并不是唯一的贿赂品。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
1: 特检组15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朴光海指出，
4: 金建熙本人呢，他不是公职人员，那么实际上他借助的是当时他老公的总统的身份，所以呢，他采用这种方式呢，来向这个行贿人呢，提供一些人事安排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便利。那么对于从韩国的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来讲，他这个呢，处罚的这个力度以及特检组提出的求刑的建议呢，都符合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的那个刑罚的一些条件，所以呢，就提出了7年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量刑的一个请求。
3: 法院是否会同意特检组的请求，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从金建熙所说首案，也就是股价操纵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想象，卖官鬻爵案的审理不会一帆风顺。今年1月28号，金建熙首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但是在4月8号的二审庭审当中，特检组提出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4月28号，法院给出的二审判决是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但是二审结果仍然存在争议。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
1: 5月4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2天后呢，当地时间6号凌晨，在该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对此，朴光海分析认为，这个案件的最后定性以及大法院的最终落锤会直接影响到尹锡悦相关的案件。
3: 本月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免费收受舆论调查服务

0: 一案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2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些和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审理为什么如此错综复杂？是否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朴光海认为，这些案件的审理的确具有特殊性，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1: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案情复杂，就是现在涉及到尹锡悦和金建熙案情的案件的审理啊，一共有17个。那么这17个

0: 还涉及到总理，还涉及到国防部长，以及一系列参与到这个内乱过程当中的一些内阁的成员呀，或者是各部门的部长等等。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目前韩国的司法系统里边，包括法院系统啊，检察机构里边，仍有一部分保守阵营的人士啊，在支持尹锡悦。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因素在干扰司法正常的推进和审理，所以造成了这个整个案件的审理啊复杂拖延，而且带来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因素。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各地将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
2: 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调查，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内容。其中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等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2: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在完成码头系泊阶段测试后开启出海试航，此次试航预计12天，重点验证航行系统、推进系统、燃油输送等关键系统及技术指标。
2: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
1: 据四月数据显示，国内汽车销量前十名里只剩下一款燃油车。这几年间，乘用车市场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从2019年的仅有约5%上涨到超60%。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5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斯海峡航行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
1: 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2: 法国国防部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5: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14: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1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7: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暴雨，19度到22度。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今天这个雨要下一天的，大家这个，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啊。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雨天的这个天气啊，对自己交通的影响。有些开车的朋友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节目的收音机端的这种音频直播，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没听错，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面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9: 专解关键的说，
18: 开讲关键词，专解。